0: 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
0: 您看哈、啊、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哈、啊、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2: 这个没问题哈。
0: 嗯，
2: 哎，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香港医生做检查，第一个，他就是做的检查必须得有用。
0: 哦，有用的。
2: 对，没用的检查他是不给患者做的。就是你给患者开检查阳性率，比如说我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0: 嗯，
2: 应该做什么呀？应该做CT 去检查。
0: 对，
2: 结果呢，我这个医生呢，我开了一万个 CT， 里边发现了有1000个人里边长东西了，我开出单子的阳性率是10%。
0: 哦哦，这么个意思啊、
2: 哎
0: 哦！
2: 但是呢，你是还有医生呢，就是他开一万个单子里边才发现一个两个里边长东西了，
0: 嗯，
2: 那他的阳性率就是1%。
0: 哦哦。明白，
2: 也就是什么，他开检查没有目的性，
0: 嗯，
2: 那个实际不客气说，就是乱开检查，
0: 嗯，
2: 哎，因为大家记住，有很多检查，尤其心脏方面检查呀，有没有用，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对身体有没有害，对不对？
0: 对，
2: 什么样的检查才是该做的呢？大家记住很明确的，我做门诊的时候开检查开的非常少，
0: 嗯，
2: 哎，为什么？因为我有几种情况我是开的，
0: 嗯，
2: 第一个。你诊断很明确了，你是这个病或者是不是这个病，我已经判断明确了，那我就不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
0: 嗯，
2: 哎，你说你找我来，你说啊，我头疼，我怀疑我脑子里长东西了。
0: 嗯，
2: 那我问你，你头疼是不是24小时头疼？
0: 哎，要问诊。嗯、
2: 哎，哎，是不是天天都疼？
0: 嗯，
2: 那你要告诉我说不是啊，你说我这生点气我就头疼。我玩手机玩多了我就头疼，
0: 这很明确的原因了。
2: 我头疼，
0: 哎
2: 哎，就是我的头疼不是天天有的，也不是24小时的，
0: 嗯，
2: 那我就告诉你，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0: 对，
2: 因为脑子里长东西会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吗？多么简单的道理啊！
0: 嗯，
2: 它得必须得是持续性的，大家想是不是这回事儿？
0: 是的。
2: 哎，那我不给你开 CT。你跟我说，哎呀，真的，我这头疼啊，我这一到天天晚上我就头疼，
0: 嗯，
2: 我眼眶疼。太阳穴这个地方疼、嗯、一到天天下午晚上就开始疼，
0: 特定的时间
2: 天早上就好了。
0: 嗯，
2: 那我就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很明确的，我说你去测测视力去。
0: 哎，
2: 你是眼睛的事儿，哎，你不需要做 CT。
0: 嗯嗯，
2: 那你再有人找我头疼，就是每天一早上起来就头疼，哎，就在额头这个地方闷闷的疼。
0: 嗯，
2: 那你去查什么？你做 CT 也可以，你别做脑 CT， 你去做鼻窦的 CT、
0: 哦、
2: 那不鼻窦炎吗？所以说你这样的话检查阳性率它就高很多，
0: 嗯，
2: 检查就要少很多。
0: 嗯，而且这检查是很有意义的啊。
2: 对对、嗯、就是，而且就是说我已经明确你是这个病了，我也不做这检查。
0: 嗯，
2: 为什么？哎，你说我这个每次的这心脏啊疼痛5分钟，一走路走快了我就疼，
0: 嗯，
2: 哎，休息一会儿它就好，好一会儿再走快了它还疼，
0: 嗯，
2: 那就是典型的劳累性心绞痛啊。
0: 嗯嗯，
2: 我就给你治心绞痛就完事儿了呗，我就没有必要再给你虚实造影做心脏的核磁共振，
0: 对，
2: 这些检查我就不会做了。
0: 对，
2: 因为这个检查查不查我用的药是一样的。
0: 嗯，
2: 哎，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个病啊我已经明确诊断了，做了检查我也没方法治，那我也不给你查。
0: 啊
2: 嗯，这什么时候才查？这样能查就很少了。第一个，你的病啊我拿不准，
0: 嗯嗯，
2: 哎，或者我在治疗的时候我需要这个检查呀，比如说你的心冠心病已经确诊了、
0: 嗯、
2: 我要判断你什么原因引起的，你是不是血脂高啊，
0: 嗯，
2: 那我给你抽血发现个血脂、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哎，那你我已经排除你是冠心病的血管动脉硬化了，我还你查血脂干什么？没必要。
0: 对，嗯，
2: 对不对、
0: 嗯、
2: 它对我的治疗没有帮助。
0: 嗯，
2: 你像这种情况啊，我有一次印象很深的，
0: 嗯，
2: 就是有一个糖尿病的朋友， 天天呢没啥事儿，条件好。我们现在这个中老年人呢，都有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0: 嗯，
2: 没啥事儿啊，就到医院住两天月，干什么呢？打点通血管针，再顺便给自己做个全身的体检，
0: 嗯，
2: 哎，他就这样的。我说这典型叫没病找病，哎，一个糖尿病的人在家控制血糖好好的，哎，这段时间呢，就突然间有时候啊，感觉啊，晚上半夜呀、啊，哎，总是心慌，
0: 醒。嗯，
2: 而且一身汗，
0: 哎，
2: 这半夜心慌醒一身汗，有糖尿病，老姐们一聊天，这老姐们都提醒他呀，你看呐，那电视里他都说了，你这是心脏病啊，
0: 你得去医院呐，
2: 哎，你得去医院呐，这个害怕了，跑医院去了，跑医院去的时候，你怀疑心肌梗死，那我们都知道什么心肌梗死，冠状动脉硬化，血管堵了呗，
0: 嗯，
2: 哎，那什么检查能看血管堵啊？
0: 嗯，
2: 造影啊，
0: 造影。
2: 哎，所以说跟医生一说，这医生也配合他，就给他造影了。
0: 嗯，
2: 一造影，血管堵了50%。
0: 嗯，
2: 实际按照他的病情啊，按照他的年龄，堵50%很正常的。
0: 嗯嗯，
2: 跟他这个症状没有任何关系。他的症状很典型，他这是半夜的低血糖嘛？
0: 对，低血糖引起的。
2: 哎，你晚上睡觉再吃点宵夜，或者把早上那次胰岛素减减量，他马上
0: 就解决了。对，
2: 这非得往心脏那去联系。你心慌出汗，蹦蹦乱跳，睡不着觉，这不饿的吗？
0: 嗯，
2: 对不对？
0: 对，
2: 哎，所以说你怀疑心脏病了，这医生给配合他50%，告诉他什么支架也下不了，回去吃点什么活血化瘀的药，这从此就做上病了，就担心呐，因为没找着病因呐。
0: 嗯，
2: 没找着病因，你说这病怎么治？治不好。
0: 嗯嗯，
2: 都按心脏病治了，
0: 他始终担心心脏的问题。
2: 对，担心心脏问题，关键是什么？本身人一担心心脏就容易出问题。
0: 哎，
2: 对不对？一担心你不心慌吗？
0: 对，
2: 你睡不好觉吗？你心慌睡不好觉，你这个时候血压心率肯定要波动。
0: 对，
2: 所以说这晚上啊起的就更频繁了，你就更担心了。
0: 他就认为自己是加重了。
2: 对，医生还给他诊断冠心病了。哎，就是本来就是因为担心焦虑，医生给填个砝码，
0: 嗯，
2: 更担心更焦虑了。
0: 嗯。
2: 你说这个时候医生要告诉他说你吃两块饼干就好，
0: 是的。
2: 这个医生做了这检查，告诉他这冠心病，更害怕了。
0: 嗯嗯。
2: 哎，回去吃药，那你说这病治错方向了，药能治好吗？你检查选错了，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这晚上发作也就更频繁了。原先呢是3-4天一次，这会儿变2-3天一次了，怎么办？嗯、换个大一点医院。开始啊、嗯、是在市里的3甲医院查的，第二次跑哪儿去啊？跑省会里的省级医院去查。
0: 哎呦，这折腾！
2: 最后我再上医科大学的医院去查，
0: 嗯，
2: 3个医院给连做了3次心脏造影。
0: 哇！
2: 但是做完心脏造影还是不好，
0: 嗯，
2: 还是不好。这个时候，哎，儿子还在广东深圳工作，
0: 嗯，
2: 把他接到深圳了，说那老太太你不能这么折腾了，花钱倒好说，但是人呐，越造影发现这状态越差呀。
0: 对呀，
2: 晚上觉不睡了，天天神经兮兮的。都写好了，银行密码都告诉你。
0: 我的天哪！
2: 哎、交代完了，人就准备半夜走了。
0: 嗯，
2: 哎，晚上睡觉衣服都不脱了。你本身睡不着觉，你说你穿衣服，等着打120呢。
0: 嗯，
2: 哎，儿子找我来看诊了。
0: 嗯，
2: 哎，一个朋友介绍的，说到香港来吧。结果我一看见患者呀，不是没心脏大问题，是真出大问题了。
0: 哦，怎么讲？
2: 太大刺激了，
0: 嗯，
2: 比他怀疑心梗要更严重。这患者跟我一见面的时候就跟我说什么，
0: 嗯，
2: 哎，说呀，这段时间呢就半夜心跳心慌的事儿，这个我都知道，哎，好解决。他又多说了，顺嘴说了一句，
0: 嗯，
2: 他说我这段时间胃口也不好了，胃胀，吃不下去饭，而且还胃总疼，
0: 胃不好，
2: 原先胃还挺好，
0: 嗯，
2: 哎，这怎么又得个胃病啊？那按我们很多老百姓听众朋友说，那胃胀吃不下去饭肯定都是
0: 首选胃镜啊。
2: 这不是萎缩性胃炎，就浅表性胃炎，要不就糜烂性胃炎。
0: 嗯，
2: 我告诉大家，我直接胃镜、心脏我都没再给他查。
0: 哦，
2: 我给他查了一个很简单的，你1块钱就能查的检查。
0: 是什么？
2: 尿常规。
0: 尿常规。
2: 哎，我一会儿就告诉你答案了。
0: 嗯，
2: 这是有指向的。一查患者是什么？糖尿病、肾病4期，已经达到肾功能不全了。
0: 哇、哦。
2: 这个患者肾已经保不住了。
0: 哦，这么严重。嗯嗯。
2: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我告诉大家几件事儿。第一个 心脏检查中很多检查对身体创伤是非常大的。
0: 嗯，
2: 其中大的是谁呀？就是造影。
0: 哇，他做了三次造影。
2: 哎，我们大家知道不知道造影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自己去做过，家里的亲戚朋友做过造影，自己看过。造影属于放射科呀。
0: 嗯，对。
2: 造影那个机器我们叫大西，哎，像个英文大写的西那种样子，学名叫什么？叫 DSA，叫数字减速血管造影。它实际是个大 X 光机。
0: 嗯，
2: 帮你血管里呀、啊、打造影剂。
0: 对。
2: 之后呢，再用 X 光机、啊、去找你的血管，看你血管堵没堵。我们做造影的时候，做 X 光、做 CT 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杨迪，你拍过 X 光片吧？
0: X 光片拍过。
2: 哎，医生不给你领到那屋里，告诉你站在这儿，哎，站好了，
0: 指定位置，对，
2: 之后医生会怎么样？
0: 嗯，医生会出去了。
2: 哎，他就不在那屋待了，医生护士全跑了。为什么？他怕那照。而且的话，我们做支架搭桥造影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是要往血管里推药的，
0: 对，
2: 就必须有护士啊在那个屋里陪着你。我们有没有注意那护士穿的是什么？
0: 都是防辐射的那种衣服是吧？
2: 对，我告诉杨迪，这活你都干不了。
0: 嗯，
2: 男医生像我这种身材的，我穿那个铅服铅做的白大衣，我那套衣服得100多斤，
0: 很沉。
2: 最小号的，我们说身材娇小的护士穿的衣服是70斤。
0: 我的天哪！
2: 穿这个衣服在那屋里陪着你，为什么？
0: 嗯，
2: 射线呐、啊。而且我们打了造影剂、医生之前要向你签字的。
0: 嗯，
2: 你做造影之前过敏了、出血了、手术造成血管破坏、夹层了、心梗了，你都得认，我才能给你做。
0: 嗯、
2: 因为这些都有风险，
0: 需要签字的。对，
2: 哎，咱做个阑尾炎手术，做个剖宫产，最多签2张纸，一张是麻醉知情同意书，再一张是手术知情同意书。手术中大出血了，需要紧急处理了。对不对？
0: 嗯嗯，
2: 签2张，造影最少签3张啊，它比你那剖宫产、阑尾炎可要厉害得多。
0: 对对，
2: 而且做完造影会怎么样？医生会告你多喝水，多喝水。这个多喝水喝多少？
0: 嗯，
2: 不是1瓶2瓶，矿泉水是7、8瓶、10瓶，按这个量喝。你喝不下去，你说大夫这水太多了，我喝不下去。医生会怎么样？
0: 嗯，
2: 给你打吊瓶，1瓶、2瓶、3瓶、5瓶这么打。知道为什么吗？
0: 促进这个体内的循环，让它排出去是吗？
2: 促进造影剂的排泄、因为它有很强大的肾毒性、这个东西不能让它在你肾里停着，停着这肾坏死、所以说的话，我刚才说的这朋友怎么回事？第一个，他本身不是心脏病，但是你怀疑他冠心病，做了有用没用的检查，那查你选用的是一种创伤性检查，而患者是糖尿病，本身肾脏就很娇嫩。
0: 嗯嗯，
2: 你怀疑心有问题，你选择了一个检查方法伤了肾，而肾受损伤早的表现是什么？
0: 嗯，
2: 不是泡沫尿，是吃不下去饭。
0: 哦，
2: 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肾功能不全早的表现不是尿频、尿急、泡沫尿。那些都不是肾功能不全的，尤其哪个再跟你说尿频、尿急、多尿是肾功能不全，那叫胡说八道。什么叫肾功能不全呢？没尿了叫肾功能不全。
0: 嗯，
2: 身体尿是排毒的，你身体没有尿了，排不出去毒了，我才要给你做透析换肾。身体中你会中毒，这叫尿毒症。
0: 嗯，
2: 尿毒症肾功能不全是没尿了。怎么是尿频、尿急、多尿呢？
0: 嗯嗯嗯，
2: 你尿排不出来了，你全身脏腑不得水肿吗？
0: 嗯嗯，
2: 那我们身体中哪地方最容易水肿啊？哪儿稀松哪儿水肿？大家想想，我们身体这些脏器中，哪个地方稀松啊？
0: 哦，胃是吧？
2: 一敲都嘣嘣响，像鼓似的，有水塌天庄。
0: 嗯。
2: 所以说你胃肿了，你吃不下去饭了。所以说这个患者一跟我说他病情变化，在我的思路中就已经明确了这患者出什么问题了。
0: 嗯，肾脏。
2: 肾脏。

0: 糖尿病、肾病、自闭。大家想一想，在做检查的时候，这个患者做了多少没用的检查，给跑偏了。
1: 嗯，
0: 看病跑偏了，最后把更重要的事情
1: 耽误了，
0: 耽误了。
1: 对，
0: 这就是选择检查。在香港，为什么对医生的阳性率要求这么高？
1: 嗯，
0: 就是从法律角度、从条例角度上规定，医生你不能乱开检查。做什么检查就是按专业来判断，
1: 嗯嗯，
0: 不能说你让我心脏病，哎，我来检查检查心脏，那要凭我的技术判断、我的经验判断，你不是心脏病，
1: 哎，
0: 这检查我肯定不开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是在香港医生都是这么做的。那我们说了这些检查，我们该怎么判断啊？
1: 嗯，
0: 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心脏病的检查中基础的检查是什么？
1: 心电图是吗？
0: 不是，听诊器。瓣膜病、反流、心律不齐，包括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听诊器都能听出来点。
1: 哇，这就是考验医生这个能力了。
0: 对，尤其先天性心脏病和瓣膜病。
1: 嗯，
0: 我告诉大家，我听比彩超准。
1: 哇，厉害！
0: 啊，这完全医生是应该做到的。
1: 嗯，
0: 啊，除了听诊器排第二位的急诊，尤其急诊救命的时候，
1: 嗯，
0: 之前的是怎样？
1: 这回应该是心电图了吧？
0: 对，
1: 嗯，
0: 为什么心电图？我们很多朋友说那彩超不好吗？抽血不好吗？核磁不好吗？嗯，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记住一点，救命的时候什么最重要？
1: 速度。
0: 对，时间。
1: 嗯，
0: 谁最快？
1: 嗯，心电图最快哈，啊，
0: 最快。
1: 嗯，
0: 先做个心电图，看你是哪一种心脏病，先有什么要命的东西，
1: 嗯，
0: 你这都使颤了，我还给你做什么 CT？ 我得先给你除颤呐。
1: 对对
0: 对，不对，
1: 争分夺秒，
0: 用听诊器和心电图筛出这患者急不急，能不能去做这个检查，
1: 嗯，
0: 接着才是下面的检查。
1: 初步的判断就是依赖心电图。哎
0: 哎，心电图这是一个分水岭，而且大家记住现在的心电图是怎么回事。
1: 嗯，
0: 这叫数字化的心电图，是电脑来看。
1: 哦，
0: 心电图机很简单，杨迪，我五分钟就能教会你做心电图。
1: 哦，
0: 那十二个导联贴在身体的位置，它是固定的。
1: 嗯嗯，
0: 我只要告诉你，大不了你拿一张图，你自己往上对，你都能把那个东西粘到那个固定的位置。
1: 嗯嗯，
0: 粘上之后，机器是自动的，跟手机一样啊，一摁它就往前走啊，
1: 非常智能。
0: 走完之后，你一摁停，我告诉你，那个心电图机它有电脑，自动就把报告给你打出来了。窦性心率、癌症移位全出来了。
1: 嗯，
0: 但是大家记住，电脑不知道患者要干什么，患者哪难受。
1: 嗯嗯，
0: 看心电图得医生，
1: 还得是医生来看。对
0: 对，电脑告诉你 ST 段移位了，但是你在 ST 段移位 ，ST 段是什么？就是心脏在吃饭。
1: 嗯，
0: 心脏吃饭的时间是 S 一段，一位的说明什么？说明心脏没吃饭。那心脏没吃饭，有可能是饭没送送来，
1: 嗯，
0: 血管堵了，
1: 对，
0: 对不对？这叫冠心病、心肌梗死。它也有可能是你太忙了，没时间吃饭呐。
1: 啊哈，这可能性都有，
0: 对不对？
1: 哎
0: 哎，你太忙了，你焦虑，你天天在那呼吸乱响，那心脏没时间吃饭。他不也是已回不了位吗？
1: 是的。
0: 那再有什么，你那活干得太快了，抽不出来时间吃饭，你心跳得太快了。
1: 嗯嗯，
0: 他也移位呀，电脑不知道啊，这得医生帮你判断。
1: 是的。
0: 焦虑的吃片安定，你等睡会儿觉。冠心病的一 S 对严重移位的，你该支架支架，该打脚打脚。
1: 对。
0: 心跳太快，你吃片维特克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嗯嗯，
0: 没有必要再做其他检查了。到这就结束了，
1: 很清晰。嗯，
0: 那如果心电图真出事了，哎，真有大问题了，我怀疑心梗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说心梗，我们就知道要设计下不下支架的问题了。
1: 是，
0: 怎么来判断下不下支架？我告诉大家，
1: 嗯，
0: 一个检查，什么检查呀？不是血管堵百分之多少，是心肌酶、心肌标志物。
1: 哦，是这一项。哦，
0: 哎，因为心脏里边呢，它有很多成分是心脏独有的。
1: 嗯。
0: 如果你的心肌细胞坏死了，这些东西就会漏到血里去。急诊的时候，胸痛的时候，我给你抽血，
1: 嗯，
0: 我看你血里有没有这些东西。你血里这些东西越来越多，说明什么？你不断的有新的心肌细胞在坏死。
1: 嗯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急性胸痛医生会半个小时抽一次血呀？
1: 我就看你这个变化啊。
0: 他就看你心肌标志物有没有长。
1: 嗯。
0: 如果长，就说明在这半小时之内，你又有很多心肌细胞。 坏死了。
1: 对对，
0: 明白吧？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必须马上把血管打开，不能再有心肌细胞继续坏死了。下支架，毫不犹豫。但是你那儿疼的，不管是多重，你的心肌没有升高，甚至开始下降了。
1: 嗯。
0: 说明什么？你这心梗已经结束了。不会再出新的了。
1: 嗯、对，
0: 你下支架，你去救谁呀？
1: 啊，
0: 该死的心肌细胞已经死掉了，死透了。
1: 哎、
0: 没死的人家好好的，啥事没有，你去抢救谁？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想。哎，那我确定你心肌没高，你该下支架了，我这个时候才给你造影呢。
1: 嗯，
0: 我得知道支架下哪儿去啊？包括这里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心脏检查体检就是最愿意做的彩超。
1: 嗯。
0: 大概知道为什么体检这么愿意做，甲状腺也是彩超、
1: 嗯、
0: 过去从来都不知道的病、啊、现在天天都一大堆甲状腺结节，哎，颈动脉也做彩超。
1: 嗯，
0: 彩超有个很重要的特点，成本低
1: 啊，
0: 身体无害，更关键啥呀，核磁 CT 那一台机器曝光次数是有限制的。
1: 哦哦，
0: 哎，到了几万次之后这机器都报废了，
1: 淘汰了，
0: 我上天要买机器、
1: 嗯、
0: 我得省着点纸，我不给你做这个。但是真正心脏看彩超，我告诉他看几个非常有用的东西。
1: 嗯，您说。
0: 第一个，看瓣膜，看先天性心脏病，就心脏哪漏了。
1: 嗯，
0: 那血液在心脏里走的顺不顺畅，是心脏里，不是冠状动脉里。
1: 嗯、
0: 大家记住啊。
1: 嗯嗯。
0: 不是冠状动脉，是血在心脏里走的，是不是按规定走，还是在里边乱走？这些都是彩超来看。
1: 嗯，
0: 明白吧？
1: 明白。
0: 看血流的。哎，那同时的话，我们说 CT 也愿体检的时候愿意做呀。
1: 嗯
0: ，CT 适合看什么？心脏的先天畸形，
1: 哦，
0: 或者心包或者心肌粘液瘤 ，CT 能看心脏的病啊，很少。
1: 嗯，
0: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CT 是干什么的 ？CT 是拍照片儿。
1: 嗯，
0: 哎，那心脏有个什么特点？它是一直在动
1: 一直在动。嗯，
0: 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拍照片的时候得怎么样？得别动。
1: 静止的状态，对，
0: 那就拍模糊了。
1: 嗯，
0: 明白吧？你能说这 CT， 我们大家做肺 CT 时候，医生会告诉你 CT 别动，好了。那能说这心脏别跳？
1: 不可能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 CT 啊，能照心脏的必须是64排以上的。
1: 嗯嗯，
0: 64排以下的 CT 啊，做心脏检查基本上就属于啊开玩笑。
1: 嗯，
0: 而 CT 所用的是什么呢？也是血管造影，哎，能用的真不多。它的特点是什么？小血管看不着，大血管看不准。
1: 哇，
0: 它特点就是便宜，好操作。
1: 嗯，
0: 哎，那在心脏中呢，相对来说这些年发展很快的，有两个检查，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嗯，
0: 一个是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呢，它能扫出来你每个心肌细胞的功能状态、供血情况。
1: 哦，
0: 它是一种功能性检查，而且大家记住。核磁对人体是无害的，
1: 嗯，安全，嗯，
0: 对，咱别怕核磁，孕妇也可以做，
1: 嗯嗯
0: 啊，哎，现在呀，更在香港做产前检查，如果怀疑孕妇胎儿有问题的话，哎，先做彩超筛，筛出毛病的，我们是用核磁来确诊的，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再有一个好的检查是什么？
1: 嗯，
0: 叫派 CT，
1: 哇，这可贵呀、
0: 啊！哎，对，我刚想说这事儿，杨迪替我点降答了啊。
1: 嗯，
0: 8000-1万一次自费、嗯，但是没什么必要的时候，没必要去做。
1: 对对
0: 啊，但是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检查。
1: 嗯，
0: 哎，所以说检查的这些以后啊，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好好聊。
1: 嗯，
0: 但是大家记住，你别拿出了一个检查的报告单，哎，上面写了一个什么异常，你就天天提心吊胆、
1: 嗯，
0: 找个明白医生好好问问。
1: 对对。
0: 你很多患者拿了报告单呢，我一瞅我就说了，你给我这心肌桥，问我是不是病，我说你把报告单撕了吧，心肌桥是病吗？对不对？哎，你拿这些东西，你找个明白人问一问，
1: 是的，
0: 告诉你、
1: 嗯、
0: 哪个该治，你的舒张功能下降该不该治啊？你那早搏该不该治？你2年3年率该不该治啊、
1: 嗯？
0: 哎，你那个心肌酶的问题需要不需要解决呀、啊？你那个核磁共振血管造影堵80%的血管需要不需要下支架？你找个明白医生问一问。
1: 对，
0: 别自己在那瞎猜，
1: 嗯，
0: 也更别瞎做检查。
1: 对，
0: 检查一定要对治疗有指导，但是检查如果指导了治疗，大家记住，一定要坚信检查指导治疗是正确的。
1: 嗯、
0: 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1: 嗯，
0: 哎，最后的嘱咐大家很重要一点啊， 不要拿报告单呐当病看，病是在人身上的，
1: 对，
0: 你那人是活的，那个报告单是死的，
1: 嗯，
0: 你必须结合你本人的情况，
1: 嗯，
0: 来决定报告单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病，该怎么治。机器 CT 核磁是不能给你诊断的，
1: 是的，
0: 造影也不能给你诊断，最后诊断的是谁呀？
1: 是医生。
0: 医生，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你把报告单给一个明白的大夫看一看，要不然这报告单呢，你白做了。
1: 是的，我们发现每一期哈、啊、听节目都会收获一些新知识、新内容啊。还是那句话，咱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如果说你这个报告单出来之后，觉得哎，我有一些地方又看不太懂、不明白、有担心的，可以通过咱们节目来看看啊，帮大家来把把关。
0: 包括呀，我们说了，这个做检查的时候，就是彩超，这是很典型的。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心不好，
1: 嗯，
0: 我肾不好，我肝不好。
1: 嗯，
0: 大家记住，医学生啊，针对每个重要脏器的功能，都有一个检查的金标准。
1: 什么样的标准？
0: 我想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心脏的检查。我刚才我们说彩超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心脏功能检查金标准就是彩超的射血分数。
1: 嗯，
0: 射血分数啊，在彩超上叫什么呢 ？EF， 大写的 EF。
1: 嗯、
0: 一会儿啊，一定我说完之后啊。你去翻一翻你这次的彩超啊，
1: 嗯，
0: 看一看你最近做的左心室的射血分数这一项是在50%以上还是75%以上。
1: 嗯，
0: 你要是在50%以上，你就别跟心衰的人凑热闹了。你要75%以上，你就偏天天跟别人说你有心脏病了啊。这是金标准。什么叫射血分数？我告诉大家，你就知道心脏病怎么治。
1: 嗯，
0: 射血分数啊，就是心脏舒张的时候，全打开的时候进去的血，它在一收缩把里面的血推出去，
1: 嗯，
0: 它能推出去多少？
1: 哦，
0: 我舒张的时候进了一斤血，我一推推出去半斤，就是50%。
1: 嗯嗯，
0: 我舒张的时候进了一斤血，我推出去8两，就是80%。
1: 哦，是这么个意思。
0: 我进了一斤血，我才推出去2两，没劲了。
1: 嗯。
0: 那就是
1: 20%啊，
0: 哎，50以下的才会引起呼吸困难。
1: 哦哦，
0: 所以说我经常说我们很多人呢是焦虑，接电话的时候说你焦虑症，你根本不是心衰，
1: 不是心脏的问题，
0: 你那是不是低于50%？
1: 嗯嗯，
0: 为什么？为什么会胸闷呢？大家想一想，检查跟病理之间是直接相关的。我跟大家说过嘛，我心脏病的人，心脏病为什么会胸闷？这个杨迪现在肯定能知道，我跟他说过很多回的啊。
1: 嗯，
0: 你全身的血，哎，回到一圈要回到心脏，再从心脏出去，我心脏没劲儿送不出去了，这血会怎么样？
1: 嗯，
0: 就憋到胸腔了，
1: 出不去。
0: 哎，胸腔是装心装肺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占用了它的空间了，对吧？
0: 哎，它就占了肺的地方。
1: 嗯，
0: 这些血走不了了，就是占了肺的地方，你气儿不就进不来了吗？
1: 嗯嗯。
0: 就你这种胸闷是因为心脏没劲儿，血送不出去引起的，这个叫心衰，我们叫肺水肿
1: 啊。
0: 哎，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时候心脏得怎么样？血来了，它推不出去，
1: 嗯，
0: 射血分数
1: 降低了啊。
0: 哎，因为你心脏的大小是一样的，甚至我们很多心脏高血压的人躺在那边，你心脏是比正常大的，
1: 嗯嗯，
0: 对不对？你看你的报告写着心脏增大了，
1: 嗯。
0: 你心脏增大了，你收缩血还送不出去，那原因是什么？你送出去太少了，吸进来一斤，你才送1两，这样叫心功能不全，所以说这叫射血分数，彩超这个有用。
1: 嗯嗯。
0: 再有一个，顺便几大几个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哈。
1: 嗯。
0: 你比如说，呼吸是干什么？你肺气肿，我们的 COPD 慢性阻塞性肺病，哮喘，
1: 嗯，
0: 这是肺病，慢性肺病。他可不是看 CT 呀，
1: 啊，
0: 他的诊断是做肺功能检查，
1: 肺功能检测，嗯，
0: 就吹气儿，吹气球那个，
1: 看你肺活量怎么样。
0: 对 ，CT 是给你肺拍照片儿，你肺长得再漂亮，喘不了气儿，有用吗？
1: 是个摆设，
0: 对不 对,
1: 对？
0: 我肺拍的照片长得抠抠巴巴的，但是我吹气儿，我都把这球吹爆了，你还担心什么？
1: 嗯嗯，
0: 对不对？气味足啊，
1: 对。
0: 同样的，我们说肾是看什么？不是看你尿频尿。

0: 看你大麦尿，那些都不对。
1: 嗯，
0: 看肌酐清除率。
1: 哦，
0: 不要盯肌酐。
1: 哦，不一样。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很关键的。我们人有两个肾，对不对？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切掉一个肾跟正常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1: 嗯，对。
0: 也就是什么？你有两个肾，少一个，你的肾功能还是正常的。
1: 对。
0: 你说这个时候你的肌酐是正常的，那如果你等着肌酐异常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肾脏已经剩的一半不到了。
1: 嗯嗯。
0: 两个人干活的时候，哎，这个状态，有一个人走了，被切走了，剩一人干活还是这个状态。
1: 嗯。
0: 但是突然间这个状态，这个人已经干不动活了，说明什么？你剩的不到一个人了。所以说，大家记住，两个肾少一个，肌酐不会高。那反过来就告诉大家，你肌酐高了，证明你的肾功能已经不到一半了。
1: 明白了，
0: 太晚了。
1: 嗯嗯，
0: 看什么？看肌酐清除率。
1: 嗯，
0: 就是你今天产生了多少肌酐，我能不能今天把它清出去？
1: 哎，
0: 看速度，不看量，这个叫肌酐清除率。包括肝功能，哎，我肝转氨酶高了，我告诉大家，转氨酶高多高都不要命。
1: 嗯，
0: 我见过最高的患者转氨酶3万多呢。
1: 我的天哪！
0: 你那才100-200，但在我眼里那不叫高。
1: 嗯嗯，
0: 肝功能我告诉大家，化验检查查什么？不是 CT， 不是彩超，不是核磁，
1: 是哪一项？
0: 是凝血功能。
1: 凝血功能出乎意料。
0: 哎，我告诉大家，我们身体所有有用的好东西，我说了什么？包括胆固醇，好的坏的，白蛋白，
1: 嗯，
0: 球蛋白，这所有的这身体中的所有的这些蛋白质，全是肝脏合成的。
1: 哦，
0: 肝功能不全的时候应该出现什么？合成的这些大分子不够了，
1: 嗯，
0: 时间久了白蛋白就低了，胆固醇也会低的。为什么肝脏不合成了？但是大家记住，在肝脏所有的合成的产品中，就是肝脏生产的产品中，凝血因子的寿命是最短的。
1: 嗯嗯，
0: 给你举个例子，我们老百姓很多肝病人是看球蛋白，球蛋白呀，它的寿命是30天，什么意思？5月1号抽血化验的球蛋白是4月1号的肝脏生产的。
1: 哦哦，
0: 一个月前的肝脏功能。
1: 嗯，
0: 但凝血因子验的是你肝脏几个小时之前的功能。
1: 哇，就是几乎就是当下的状态了。
0: 对，是同步的。
1: 嗯，
0: 而转氨酶，我告诉大家，跟肝脏功能没有一毛钱关系。
1: 哇，
0: 反倒还它有个反向证明。为什么说3万？反倒你不用担心了。
1: 嗯，
0: 因为转氨酶这跟刚才咱说的心肌标志物是同一个道理。心脏里有专有的东西跑到血里去了，说明什么？说明心肌细胞坏死了。
1: 嗯嗯，
0: 而转氨酶是肝脏中独有的东西，它跑到血管中，说明你有肝细胞坏死了。
1: 嗯，
0: 但是你要记住两点更重要。第一点，肝细胞有极强的再生能力。
1: 嗯，
0: 我这边坏死，那我这边就可以生活
1: 长新的。
0: 但是更重要的，大家记住，你现在发现心肌酶高了，证明什么？证明一个小时之前你心脏是好的。
1: 嗯，
0: 要不哪来的心肌酶啊？
1: 对，
0: 你现在肝转氨酶是肝脏干活用的东西，好的肝脏才有转氨酶。
1: 嗯，
0: 你转氨酶高证明什么？证明你虽然有肝细胞坏死，但是在坏死之前一天前两天前，你肝脏是个好肝啊。
1: 对，健康的。
0: 哎，你真是肝硬化，肝脏的恶性病变，它转氨酶不高，为什么？它肝脏已经没有转氨酶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到转氨酶高，证明的是什么？肝脏有急性损伤。
1: 嗯，
0: 但是也证明你是个好肝儿。
1: 哎，这是一点是刷新大家认知了啊。
0: 看所有的脏器的功能，
1: 嗯，
0: 所有脏器的病变是非常专业的，看报告都要找专业的有经验的医生。
1: 没错，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看专家，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哎，你好。

0: 没有，有大夫提建议，去年时候大夫这个提说是你这个神经在掐的。
1: 对，
0: 我说我这个神经掐，我眼上看不着，我说我这个神经掐了，我这腿还能不能走了？
1: 不影响那个。
0: 啊，不影响，那好。
1: 你这个呀是截肢之后啊，基本上都会出现的。一般的几年之后都要做二次手术，就是我们人呢、这个神经啊它都是有再生功能的、
0: 哎、
1: 你把腿截的时候吧，神经继续会长，但是它长到这个截肢这个节点的位置、
0: 哎、
1: 它就会堵住了，被堵住这个地方，它神经在那个地方就形成个小团块，哎，就瞅着像锤子形似的，这个东西特别敏感，就你肉动一下，温度受到一下，就任何刺激之后就会引起剧痛的，
0: 就是怕凉。
1: 哎，
0: 我这腿吧，你看把假肢拽了以后，我搁在搁都背啥把腿包上。
1: 嗯，这个你不用的，这个现在手术啊，它是可以，医生是可以把痛觉神经挑出来给它切掉的。找个好一点的神经外科医院。你是哪个地方的？
0: 我现在我家黑龙江的鸡西的，我现在我在海南的。
1: 你这样的，你现在你不用担心，这个手术不会影响你腿的感知功能的，断的残
0: 疾。那没事，走不走也无所谓，只要不疼就行。但是快要我老恐惧了。
1: 疼啊，止疼的话，吃这个可以试一些神经阻断剂，但是一般的效果都不好。
0: 不好，你看我那个告我吃曲马多，我是曲马多吧，它不好开。完了擦有时候能止住就止住，止不住。
1: 你曲马多一天吃多大量？
0: 我不常吃，就
1: 是
0: 疼着
1: 我
0: 吃。我
1: 说你吃多大量？吃的是600毫克还是300毫克？
0: 我也不知道，像那个长条粒儿的那个。
1: 你吃几粒？4粒还是6粒？
0: 我吃俩，吃一个不好使，吃俩。我要最多吃
1: 四个。你这样的哈、
0: 啊，
1: 你回去看一下你的药是不是150毫克的？标准剂量是150毫克一粒的，那两粒根本没达到治疗量。
0: 关键这个药还挺困难的，我整说挺费劲，不咋好整。
1: 我再给你推荐个药，你可以试一下。
0: 哎，
1: 这个药好弄的，叫奥卡西平。
0: 奥卡西平，
1: 你试一下啊！先从两粒开始吃，吃到4粒。
0: 啊，我他疼了我吃，不疼不吃。
1: 奥卡西平长期吃也可以，没问题的，小孩抗癫痫都可以用的，你怕什么？
0: 啊，奥卡西平，哎行，哎好。
1: 完了之后实在不行，我告诉你做手术，这最好的办法就做手术。
0: 啊，这最好是做手术。
1: 对对对啊，而且是微创手术，不用担心。
0: 手术我都不害怕，关键是大夫不给我手。
1: 啊，
0: 我在海南呢，早上是住院的，我说大夫他不给我手。
1: 神经阻断咱做的好的，是北京天坛。你这个我告诉你，你先试一下奥卡西平，不行你就做手术啊。好的，那就这样。
0: 行，谢谢啊，孙主任啊。
1: 好的，不客气。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是我啊，
3: 给你添麻烦了啊，
1: 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这个我跟你说一下子呢，我就是汗太多。就是不管早晨也好，是这个是全天也好，特别是早晨汗也更多。就你别人说出汗，我这就像出水似的一样。都能看着汗珠子都。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痰多。痰多呢，就是也是早晨吧，多一点儿。
1: 痰啥颜色？
3: 那大体上是这个，是有点稍微黄一点吧，不吃那个太黄。挺浓的这个痰。这个白天是少一点，就是早晨吐那么得4-5口的痰吧。挺浓的。再一个就是我还有结节，就是肺结节，这个体。

0: 已经捡着发现三四年了都。
1: 你多大年龄啊？
0: 没啥大的变化。我是76，快80了都。
1: 走路快的喘不喘？
0: 喘，上楼更喘，走路也喘。
1: 脚肿
0: 不肿？现在跟你说话也有点喘着。
1: 嗯，我们脚肿不肿？
0: 脚不肿。
1: 啊，脚不肿。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0: 脚不肿，脚这个左侧这个脚吧，脚趾尖儿，麻木。这个年头挺多了，有4-5、7-8年了没有。
1: 左侧脚趾尖麻木。
0: 对对对，
1: 别的还有什么？
0: 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
1: 怎么样？脑供血不足？怎么样的心肌缺血？说一下症状。
0: 症状反正就是体检查出来的，这个我还没什么感觉还。
1: 那抽烟吗？
0: 我以前抽烟，已经4年了。
1: 抽了多少年？
0: 哎呀，多少年？能有50多年吧。
1: 实际上你呀，出汗、喘、咳，你对一个76岁抽烟的老烟民的来说，这是正常现象啊。
0: 哦，
1: 对不对？
0: 哎，
1: 所以说这实际上尿怎么样啊？尿频、尿急、尿滴滴、尿分叉有没有？
0: 哎呀，尿分叉、尿梗带，尿细呀。
1: 对，另外你脚趾尖疼，那肯定腰椎间盘也不好啊。
0: 这个我还没什么感觉。
1: 你查腰间盘，它会肯定裂痕，那脚是腰来的。
0: 主任，我还是吧？
1: 你这样的，我告诉你哈，你看你的病啊，实际核心问题在哪儿啊？一个肺，一个肾，就是肺和骨头不好。76岁也正常了，抽烟，对不对？哎，那你肺、骨头、肾、尿、排尿不好，在中医讲啊，这些合在一起是一个问题，就是肾的问题。哎，为什么？因为中医解释的话，肾主骨生髓呀。哎，就是人的骨头脑子里边这一髓，骨髓脑髓是归肾管的。而且的话，肾是水，肺是金。哎，什么意思啊？肺是肾的妈。对不对？金生水吧。明白吧？你的肾身体不好，那肺肯定是什么累呀。那你的肺抽烟抽了50年了，妈抽了50年烟了，孩子能健康吗？对不对？所以说你核心问题在哪儿啊？我告诉你，我教你个招，你就针对你肾下手，把所有问题全解决了。补肾。
0: 另外，老师，我还要跟你说个事儿，就是我的左侧后背呀，反是酸唧唧的，老是
1: 颈椎不好。我就说了，你骨头问题很大的。肾主骨生髓嘛，你左侧肯定是成天的一个姿势，待时间长更难受。
0: 对，
1: 那颈椎左偏了，你这都快罗锅了。那你更得抓紧时间去补肾了。你这种补肾呢，肺引起的肾气消化好的药啊，经济条件怎么样啊？
0: 一般吧，还可以，还行吧。
1: 我给你推荐一个药，也很常见的，药店里也稍微便宜点的。咱也可以走医保，叫金水宝。
0: 金
1: 水宝。金就是肺，水就是肾，你身上不就这两个地方有病吗？对不对？我刚才不说了吗？肺属金，肾属水。我这个药名记住了吧？叫金水宝，补肾益肺的。
0: 金水宝。
1: 对，补上肾了，你骨头直了，你后背就不疼了，你脚趾头也不疼了，明白吧？哎，肺补上来了，你痰不就咳出去了吗？喘气儿不就顺了吗？你就不闷了，不就全解决了吗？我就一个药给你全解决。但如果你要条件好，或者是有朋友能去海外的话，我告诉你，金水宝是虫草菌丝，好的是冬虫夏草。但冬虫夏草一个太贵了，10来万块钱一公斤，再有一个假的太多，
0: 单位干不起。
1: 对，假的太多，但海外买不贵。你先用金水宝吧，
0: 金水宝
1: 一天3次，1次3粒，量不用大。完了，我告诉你，用上金水宝之后，我开始头几天，你的汗会变多。为什么？因为你这是阳气不足，肾阳不足，把不住你的汗。
0: 这个药店就有是吧？
1: 有，你再吃半个，记住，头几天汗多是正常的，坚持吃下去，10天左右汗就下去了啊。就吃这个药就行，好吧？
0: 行，那老师就这样啊。
1: 好，不客气。好，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 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2: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2: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2: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2: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孙总好，
1: 哎，是我，
0: 辛苦了，非常感谢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0: 我今年84虚岁、
1: 嗯，
0: 属蛇的，11年生的。
1: 嗯。
0: 我重点介绍一下糖尿病吧，好不好？
1: 可以。糖尿病多少年了？
0: 2007年5月9号发现的。
1: 快20年了。
0: 之后发现糖尿病呢，是在陆军总院他给确诊的。诊断以后吧，我心里当时来看也没有数。在这个几年当中呢，就好像到处打听似的，就问张三呢、李四了，你吃什么药啊，怎么治疗啊。当时呢，就说呢，我听这个得糖尿病的人的意见也不一致，有的人说呢，千万打，一定要打胰岛，
1: 嗯，
0: 有的就说呢，不能打胰岛就吃药。
1: 嗯，
0: 我就走了第二条路，没有打胰岛，到现在我也没打胰岛。这么说吧，10多年的病吧，前10多年哈，基本上以保健品为主，治疗这个糖尿病。到了2018年以后，沈阳市呢有个对话大医生这个栏目，经过他的这个推荐和销售呢，糖益康糖量转化剂这个药，开始服他这个药，到现在也不少年头了。降糖药就吃的是2甲双胍，这亚麻就是那个科花子，和亚麻利。后来这个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我发现血糖又高了，加了一个那个叫杰诺维。最近这一年的情况什么情况，孙子啊？5、6月份，哎呀，我觉得血糖还挺平稳。5月份、6月份吧，进入7月份天热了哈，好像有点波动了，高了。我每个礼拜六的早晨5点半测血糖，7.几、7.5，我也没害怕。最近呢，就到了8月份呢，就到了9点几、10点几了，我有点心里没数了。
1: 早上5点半，你晚饭是几点吃啊？
0: 我晚饭嘛。

0: 是四点前吃完吧。
1: 晚上
0: 睡觉前我再加一次羊奶，
1: 嗯，
0: 加点饼干。
1: 睡觉前是几点？
0: 九点半就睡觉了。
1: 九点半，早上是五点钟测的血糖。
0: 嗯，早上五点。
1: 你一年四季，春天、冬天也是这个时间吗？
0: 都是这个时间。
1: 饭量有变化吗？
0: 饭量现在我就想这个事儿呢哈。
1: 嗯。
0: 原来吧，我是吃杂粮呗，是不是？但是我生活上有个缺点毛病是啥呢？不吃肉。就这一个来月吧，我发现那个东东食品那小馒头挺好，一顿俩一顿俩。我估计啊，饭量大了一点了。
1: 嗯。
0: 我从那个上个礼拜测完以后，十点几以后我就捡点小馒头，我不敢吃那么多了，我就吃换成大饼子了，换成粗粮嘛。
1: 你晚上睡眠怎么样？
0: 睡到三点半就没有觉了。
1: 嗯。三点半醒的时候有没有心慌出汗？
0: 没有，那个没有。
1: 早上三点半醒的时候测没测过血糖？
0: 我两点钟就测过。
1: 我们两点的血糖跟五点的血糖哪一个高？
0: 有时候这个两点的血糖啊也六七这样，
1: 嗯，
0: 但高于这个五点，高于这个五点半测的这个，能下来一个两个的。 但是也有偏低的时候。也有偏低的，小于三，2.2的时候。
1: 降糖药除了你刚才说这些，你自己现在这快二十年了，有什么并发症吗？
0: 并发症主要是在眼睛上。2007年发现的吧，2012年五年以后，刚开始发现的时候就是模模糊糊的哈，那时候要带着花镜啊，拿着放大镜啊看报纸还行。现在不行了，现在就是伸出胳膊来看不到五个手指头。你要说失明吧，还亮光还能看到亮光，还不是失明。
1: 你做过眼底检查吗？
0: 做过检查，就是眼底出血吧，那叫啊。
1: 你这样的哈，你这个病史啊，我基本上已经了解了。你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患者哈，喜欢就是我们不客气的医生说的，属于喜欢自以为是的。就是自己对医学知识一点也不了解，但是呢，哎，自己瞎打听，自己来判断，整个治疗疗程啊，非常混乱。哎，首先第一个给你提几个建议，你吸收一下哈。
0: 你说吧，孙总。
1: 哎，第一个，你用唐玉康这个药啊，本身也是不错的一个药。你已经将近20年糖尿病了，你现在并发症并不严重，说明你治疗效果是不错的。但是你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咱不能光要效果不算钱呐。你想一想，二甲双胍吃一个月多少钱？
0: 二甲双胍加上氧茉莉，这三种药啊，一个月400。
1: 唐玉康多少钱呢？
0: 唐玉康一天是42。
1: 对呀，所以说效果并没有明确的差别，但是价格相差很大呀。
0: 对，
1: 哎，所以说我的习惯，我不习惯给患者用中药来治糖尿病的。中药治糖尿病它的效果呀，跟西药都好，只要你用上药用对了都可以。但是中药太贵，明白吧？你像你年龄大了84，哎，那同时眼神也不好使。我给你举个例子，西药中啊，这种药我们现在没有，但是香港啊能买着了，是什么？哎，叫曲格列丁，实际非常适合你的，也非常适合老年糖尿病。它有什么优点呢？一星期用一次就行。就老年人糖尿病药，选第一件事儿要用的方便。你像曲格列丁，这个是日本武田药厂的一个新药哈，现在香港大房就已经有售了，我们应该还得等个半年一年左右。
0: 这服的药啊，还是真的？
1: 药吃的。
0: 药。
1: 而且的话呢，你比如说你在香港买这个药的话，它一盒药差不多就500-600块钱，但500-600块钱一盒能吃多少？能吃5个月。
0: 哦，那价格可就是。
1: 你想算算，你别看一盒多少钱，你得看你糖尿病，你得算算1-2年多少钱。
0: 对不对？
1: 而且主要的是什么？你知道不知道你治糖尿病对你重要的是什么事情？你刚才根本没提这件事儿。记住，超过80岁的糖尿病人在治疗的过程中，怕的是低血糖。
0: 低血糖，
1: 明白吧？所以说，像我刚才说的曲格列丁，就是

0: 香港大房有这个药，一周用一次，而且这个药就不会出现低血糖。所以说现在咱没有条件，那咱现在在选用药的时候，你的治疗方案中，首先第一个，糖益康我不反对用，我也愿意用，但要看经济条件。对不对？第二，吃着麻烦呢，一天吃好几次，一次吃一把。对不对？哎，那你但是哪个药不适合你用？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我建议你换掉的亚莫利。亚莫利是长效降糖药，吃一片能管一天，吃饭的时候它也降糖，你血糖高它也给你降，你血糖低它还给你降，这个药有点虎。
1: 哦，知道了。
0: 哎，二甲双胍是什么呢？降糖作用弱，温和，你高我给你降，低的时候我不给你降。对不对？亚莫利是不管高低它都给你降，但老年人特点是什么？饮食控制的严，再加上自己不知道饿，哎，所以说出现低血糖非常危险，尤其半夜你要是血糖能查出23，那就是已经很危险了，你那天晚上能看出天亮就已经属于命大了。所以说的话，我们现在糖尿病你整个治疗方案是可以的，哎，但是你那个血糖啊有个什么问题啊，你测的不是空腹血糖，你测的不够空腹血糖时间，空腹血糖要空腹8个小时以上，
1: 8个小时以上
0: 是不是？对，你那时间不够，因为时间不够，所以说它就受饮食影响的大，就是跟你说了，你把那小馒头吃上了影响大，但是吃不吃小馒头我建议你继续吃，吃好的。80多岁控制糖尿病的目标不是以降糖为主，血糖空腹不超过9，餐后不超过12，关键别低血糖。
1: 行
0: 啊，所以说的话，那我今天建议你呢，第一个是什么呢？你把亚莫利停掉。
1: 亚莫利啊，
0: 哎，没必要再用它了。二甲双胍用，还有一个药是什么药？
1: 那个杰诺维
0: 啊，杰诺维可以用。杰诺维就是列丁啊，杰诺维你继续用，等将来也有机会，香港大房这个曲格列丁要能到的话，你用曲格列丁代替杰诺维，现在没有，你就先用杰诺维。再有一个，哎，我给你个建议，你晚上喝羊奶的时候加个煮鸡蛋。
1: 加个鸡蛋呐，我吃点饼干不行吗？
0: 要营养。
1: 要营养啊！
0: 我要的不是血糖，我要的是营养。你加不饼干干什么？
1: 啊，知道，明白了。
0: 明白吧？咱们岁数大的人，糖尿病缺的是营养啊，血糖稍高点完全可以接受，不用紧张啊。
1: 行。
0: 哎，你照我说的做就行，血糖糖尿病控制的挺好。
1: 这香港产的一个礼拜用一次的药，现在你手里有吗？
0: 日本产的，现在手里没有，现在这个药还没有批文呢。
1: 哦，还没批文呢。
0: 进口药进入我们市场没有批文。
1: 能淘回来吗？
0: 啊？
1: 能整来吗？
0: 那你如果有日本的朋友的话，可以让你帮你带一下，叫曲格列丁，香港、日本那边。
1: 行。
0: 啊，
1: 嗯。跟你添麻烦了，兄弟。
0: 啊，没事儿，完以后有什么问题再找我啊。
1: 行，谢谢你，再次的感谢你啊。
0: 啊，不客气啊，不客气。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更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的便民节目。这里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防溺水，请记牢6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六、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4: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春眠不觉晓，很多的朋友说啊，这句是从小学幼儿园啊就会背了。那么但是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很多人这个睡眠呢会面临不小的问题，而且我们也知道啊，睡眠的问题不容小觑。哎，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不少的朋友都说，哎呀，到医院一看啊，医生说你这个是睡眠障碍。那么到底什么是睡眠障碍啊？是不是就是睡不着觉？它有哪些表现？怎么做才能帮助我们摆脱睡眠障碍的困扰呢？关于这个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也是为您邀请到了咱们的一位老朋友，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眩晕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刘春岭啊，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刘主任您好。
5: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3: 今天非常高兴啊，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呢，再次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睡眠的问题。当然了，有的朋友说对刘主任比较熟悉啊，可能也有不少的新朋友对刘主任呢相对来讲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再来了解一下刘春岭主任。
6: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刘春岭主任医师，神经病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兼睡眠眩晕中心主任，中国睡眠研究会睡眠障碍分会常委，中国研究型医院睡眠委员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分会社区与基层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神经病学分会睡眠障碍学组委员，河南省医院协会互联网睡眠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南省康复医学会睡眠障碍康复分会主任委员，河南省神经病学医师协会睡眠障碍学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前厅医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医促会眩晕分会委员，中国促重学会青年理事。
3: 前一段时间呢，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有一位我们的这个听友啊私信我，我觉得说的很有意思啊，但是可能也有一定的这个代表性。这个睡眠障碍是吧，到底什么是睡眠障碍？不就是失眠吗？为什么要换成这样一个名字？那其实我觉得啊，尽管每一天
7: 我们在直播间里为大家去做这样的科普，但是呢毕竟啊有很多的新朋友可能对于这样的知识掌握的可能还是比较少，或者听说的比较少。那么睡眠障碍这个词相对于失眠来讲，很多的朋友说听的没有那么多啊，那到底什么是睡眠障碍，它是不是就是失眠呢？刘主任。
5: 哎，好的，这个问题也非常普遍哦。睡眠障碍其实不等同于这个失眠
7: 哦，
5: 但是很多老百姓啊就把这个失眠啊，就是睡不着觉的人特别多，就误理解为睡眠障碍
7: 哦。
5: 其实睡眠障碍真正的定义就是的各种原因对你的睡眠的时间还有睡眠的这种质量感到不满意。的一种主观体验，它是一种主观体验。
7: 嗯，
5: 我们可以，你可以简单的可以理解为，睡不着，就失眠嘛，睡不着，
7: 入睡困难。
5: 哎，对对，
7: 是吧？
5: 还有睡不香，
7: 哎，
5: 各种原因的睡不香。
7: 哦、
5: 你包括你这个打鼾的导致的这个缺氧，也就是睡不香。你夜间的这种异常的动作，包括磨牙呀、梦游啊等等。啊，这种也是这个睡眠的浅呢、维持困难，这也是睡不香等等，有很多种。那么最后就是一种叫做睡不醒啊，不、你有些人，他正常的睡觉时间一般是在每晚8小时左右。
7: 嗯，
5: 那么有许多人，他晚上睡到这个10个小时，白天还是有很多瞌睡，那么这就有可能就过犹不及啊，它有可能是其他的睡眠疾病，例如发作性睡病啊，还有像这个夜间的睡眠不足导致的日间的嗜睡，好比是白天的一种补觉总而言之，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睡眠障碍理解为睡不着、睡不香还有睡不醒它其中包括了有很多种疾病吧，有7大类，有100多种或多的疾病，
7: 这么多呢
5: 啊！它但是呢，失眠占的比例占到1/2以上，所以人们往往把这种这个睡眠障碍理解为失眠。
7: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稍后啊，如果有时间的话，咱们和大家详细展开，因为说到这个原因特别的多，
5: 对吧？
7: 但是通过刘主任刚才的这个介绍啊。我听了听，那么我们平时老百姓所说的这个失眠啊，可以把它理解为失眠障碍当中的一种，
5: 对吧？失眠障碍的一种，
7: 哎，它是一个比较小的概念。那么睡眠障碍它包含的就多了，刚才您提到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总而言之啊，是导致我们睡眠质量出了问题。咱们说睡眠就是为了好好的休息，
5: 对，
7: 是吧？有的朋友可能是睡不着啊，入睡困难，有的朋友可能是这个睡了一会儿就醒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各种各样其他的问题，包括您提到的像这个鼾症，可能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了解的也比较多， 对吧、总而言之啊，就是这个睡眠没有达到它应该达到的这样的目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发现有些朋友啊，比如有的朋友跟我说，我一天睡8个小时，
5: 对
7: 啊，但是呢就像您说的，总是觉得不解乏。那也有一些朋友，当然这种情况可能是比较个例的啊。你像我们的同事，有上我们上早班的一个同事，他每天啊大概就是5个小时，但是每天都是活力满满。我们经常有很多的朋友就很纠结，是吧？我们到底怎么来判断我们的这个睡眠到底有没有问题，或者说我这个睡眠是不是足够，是不是健康，这个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易行的标准呢？因为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把这个时间作为一个标准。
5: 哎，对，一般老百姓都把这个睡眠的时间包括8小时左右作为一个这个睡眠的一个标准时间。也有很多老人呢、就是说今天来早点躺在床上就等着睡觉，
7: 对，
5: 我一定要睡够8小时，
7: 今天努力睡着
5: 啊。对，努力，其实这样适得其反，很多人越想睡着其实越是睡不着。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说睡眠的时间其实对每个人是因人而异的。对于有些人对于这个多数人来讲是需要8个小时左右的良好睡眠，但是呢对于少部分人，包括一些伟人呢、你像这种毛主席啊，还有是丘吉尔啊，他们本身的精力就特别的充沛，
7: 会有这样的一些
5: 他们就有睡觉的时间都就仅需有4个小时、3个小时、那么他们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睡眠的习惯，但是他们本身是一种这属于叫做短睡眠者，就睡眠的好坏时间 并不是的唯一的标准。
7: 哦，
5: 虽然说它很重要，但是呢，它的判定的标准就是简单的，就是说你晚上睡着，只要是睡的，不管你时间多少吧，你只要第二天的精力比较充沛，
7: 嗯，
5: 包括头脑清晰啊，注意力啊，记忆力啊，都非常好的这种状态，而且不影响你的工作啊，能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正常的情况。
7: 好，那其实咱们不用纠结于说我每天，有的朋友可能真的是这样，每天睡5个小时、6个小时，但是只要第二天说我精力充沛，
5: 对，
7: 这就行了，
5: 对
7: 吧？
5: 是。
7: 相反的，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我们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晚上睡了8个小时、9个小时，甚至睡了10个小时，但第二天如果说咱们的这个精力不足以应对第二天的生活、工作、学习的话，这可能依然说明我们的睡眠是有问题的
5: 啊。对，失眠它不仅仅是睡不着，
7: 嗯，
5: 睡不着它其实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实还包括睡眠的维持困难，也就是说老是醒，睡个这个20分钟醒一会儿，睡个20分钟醒一会儿，还有这种比较常见的叫做这个早醒，就是好比是你11点上床睡觉，
7: 对，
5: 你4点多、3点多就醒了，然后再睡不着了，它就是除了这个入睡困难之外，还包括睡眠的维持困难，还有早醒，以及这几个的联合。所以有些人虽然说你看的睡不着，躺的睡眠的时间短是最为常见的失眠。还有一些人虽然说你的睡眠的时间是够的，好比8小时甚至10个小时，你依然不解乏，那么有可能是你的睡眠的维持老是片段化睡睡醒醒。
7: 对。
5: 再一个就有可能是你的睡眠的质量。那很多人也是说，虽然说我睡的时间也够，老是第二天头晕沉沉的，脑子不清醒。其实你再仔细问问，除了排除我们常见的这种鼾症之外，那么其他的还有我们更为常见的就是那种做梦比较多的，
7: 梦多的
5: 、
7: 特别做噩梦那种，
5: 对，做噩梦如果说是偶尔正常人有一次噩梦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如果你的噩梦往往比较多，那么一来是首先提示你有可能身体的某个组织器官有问题，我们最常见的那么就是你的心脏。心脏在这个时候有可能本身你的老年人吧，有些冠心病，血管就冠心，心脏就有些狭窄，放个支架，
7: 对对对对，
5: 或者说是心绞痛，是在晚上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心律失常，或者心血管的一些缺血或泵血减少，导致人的脑子里面会出现一些噩梦的这种情况，或者说是你手放到胸口了，压住
7: 是吧，就喘不过来气了，
5: 那一般是偶尔的，但是你经常出现的话往往会要小心是心血管方面的一些器质性的一些问题。另外的话还有一些就要小心，很多人是做了就是出了一些交通事故，或者说是看到自己的一些亲人突然间就是不在了，然后自己这个经历了这个过程，或者说是飞机失事，他是个幸存者，然后呢从他这个恢复过来以后，其实他情绪上是有很大的波动的，我们有一种疾病叫 PTSD， 就是情感障碍，应激性情感障碍，然后呢他就会常常在这个事件出现以后2-3个月之内，他就会出现频繁的这种噩梦，也就是精神上的。所以还有，但是多数的梦它是不清晰的，
7: 对
5: 啊，不清晰的。
7: 咱们这样，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哇，我真的是，那一方面在临床当中真的可能见过非常非常多的，就像睡眠障碍各种各样的表现，
5: 对
7: 吧？
5: 对。
7: 那么这个表现很多，但是呢，马上到我们广告时间了，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啊，同时也提醒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也正在为您开通。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是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眩晕中心主任刘春玲主任。
8: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 博大精深。
9: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0: 身体好坏终究要靠自己上心，
11: 走，锻炼去，加强运动，身体棒。
12: 哎呦，十点了，不熬夜，睡觉。
13: 最近感觉身体乏力，食欲也不好。
10: 少熬夜，忌重油重盐，规律作息，坚持锻炼，身体不适及时检查，牢记每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8: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4: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8: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4: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8: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4: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8: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胡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15: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16: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8: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7: 喂，您好。
8: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8: 嘿，我想咨询一下。
8: 不必等待 Dr. Su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7: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眩晕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刘春玲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啊，您有关于睡眠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也欢迎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啊，其实刚才就有朋友提到关于做梦的问题啊，我看到呢关于这个问题，往往这个老年人和一些年轻人他这个理念还有冲突啊。很多老年人说晚上多梦哎就是不好，但是呢又有一些年轻人说就晚上就挺经常会做梦，但是呢并不影响睡觉，是吧？你就第二天就好好的。其实您刚才也谈到了关于这个做梦的一些这个问题，就晚上多梦的问题。
5: 嗯，
7: 您也提到了，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做一些噩梦，或者说这个做梦的话就太多的话，也是反映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就是健康方面出现了一些情况。
5: 对
7: 啊，
5: 是这样的，它分为一个生理的还有一个病理的。如果是你因为多梦还有噩梦，你 偶尔有一次也很正常，因为它是一种精神的压力的释放。但是如果你是经常频繁的噩梦，那么往往提示着你有可能是身体上或者说是精神上受到一些刺激，或者说一些疾病。
7: 对，
5: 那么多数情况下其实并不是这个噩梦，就是一般的普通的梦。那么这又分为两种情况啊，两种情况。其实每个人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需要做梦啊。我们把睡眠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分了两个时间阶段，一个就是睡觉的时候眼睛眼珠在眼皮底下不动的一个这个时间段，我们叫做非快速眼动期啊。还有一个就是眼睛在眼皮底下来回乱动的。有时候如果你们家有孩子的时候，你可以看看，因为尤其快醒的时候，
7: 对，
5: 你们看孩子睡着的时候眼睛
7: 好像在颤动一样，
5: 乱动
7: 啊。对对对，
5: 其实这是另外一种时期，就是人正常睡觉的时候我们叫做非快速眼期，还有一个快速眼期，这样一个交替的一个轮回。一般是一个半小时一个轮回，每天晚上有五个左右的这个循环。其实每在这个眼睛来回乱动的时候，人的大脑是相对来说比较兴奋的。那主要是人在这个时候把你叫醒的时候，他在说，哎。

0: 在
1: 做梦，
0: 然后做梦。这时候这个梦他回忆相对来说比较逼真一点、
1: 嗯、
0: 啊，他说啊，形容一个这个自行车呀、啊
1: 嗯，
0: 啊，这就是描述的都比较具体一点。
1: 嗯、
0: 那么再一个的话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做梦的功能，这个我们认为的话，主要是人在就是快速眼动期了，人的脑细胞的快速活动，会把一些白天的没有作用的这种
1: 信息
0: 给它删除掉，
1: 哦，
0: 删除掉，然后呢，把这些有用的，
1: 嗯，
0: 啊，给它贮存到脑子里面的，
1: 对对，
0: 海马这个形成一个。这个永久的或者说持久的这个记忆啊，就是起到这个功能，我们叫做 REM 期的睡眠。那么其实在非快速眼期也有一种这个睡眠，就是不清晰模糊啊，这个时候就是一般是在这个中期睡刚睡着的时候，这个中期这个时候的梦往往是比较模糊，它这种梦多的话啊，往往提示你的睡眠浅，
1: 哦，
0: 浅睡眠太多，
1: 哦，
0: 嗯，
1: 要看是哪种梦了，就是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多梦它都一定是证明我们的这个睡眠质量不好，说、
0: 嗯、
1: 这是不一定，是吧？
0: 不一定。
1: 哎，那么其实咱们刚才说了各种各样的表现啊，那么归根到底，咱们说判断自己睡眠到底怎么样，哎，咱可以就以第二天我的这个精神状态是否精神饱满，是吧，以这个为标准。但有的朋友说啊，那我第二天精神不饱满啊，那而且呢，咱们刚才听到了睡眠有问题的朋友是各有各的问题啊，每一个人可能情况都不一样。
0: 对，是。
1: 那么问题来了，咱们说我如果说睡眠不好，比如说到了咱们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0: 嗯、
1: 咱们这个睡眠眩晕中心、
0: 嗯、
1: 我找到刘主任啊，那刘主任我现在告诉您结果了，就是我这个睡眠不好，哎、
0: 嗯、
1: 那么我睡眠为什么不好，或者说我一天当中一个就在这个晚上当中我这个睡眠到底怎么样，我们怎么能够把它量化的呈现出来，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检查方式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呢？
0: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那就是说你这个别人都能睡好觉、
1: 嗯、
0: 你睡不好觉，
1: 嗯，
0: 那肯定你也是有问题的，
1: 对
0: 不对？至于说这个问题呢
1: 出到哪儿了，
0: 哎，对，出到哪儿了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是找这个身体上的器质性的原因，
1: 嗯嗯，
0: 好比是你的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甲亢，
1: 嗯，
0: 甲减，脑子里面有那个这个缺血，脑梗脑出血，
1: 哦，
0: 它也会影响你的睡眠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还有些人是孕妇，它也会产生不宁腿啊，
1: 嗯，
0: 它也是睡不好。那么，等等，先找到这些器质性的原因之外，那有些少见的脑炎，它也会有一种脑炎叫做家族性致死性失眠症，
1: 哦，
0: 就是顽固性失眠这种，
1: 哦，
0: 嗯，很少见，但是有，啊，就是说这种少见原因给它排除掉之外，我们再看看多数其实是有一些心理精神上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都60%-80%的人呢有不同程度的一些焦虑，还有过度的这种担心。
1: 嗯，
0: 其实这种人呢往往有一定的性格基础，好比是平时就是爱完美，追求完美，这个事无巨细，老是觉得别人做的事情啊，这个不够好。
1: 嗯，
0: 啊，
1: 就是把想一件事做到最好。
0: 对，就是这个追求完美，爱操心。
1: 嗯，
0: 那么这种人往往啊，还有一些慢慢时间长了以后，他会形成一种焦虑或者抑郁。那么这也是最更为常见的睡不着的原因。
1: 对。
0: 那么所以说我们要做相应的检查。
1: 嗯。
0: 那么一般来说，根据你的情况，如果你这个人就是一个情绪问题比较明显的突出的，
1: 嗯，
0: 那么就焦虑啊，被孩子考试没考好，或老人或出现啥意外了啊，操心比较多，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一般会做一个心理评估，
1: 嗯，
0: 看他是否有焦虑抑郁，再做些睡眠的一些量表，
1: 嗯，
0: 看你这个主观的感觉什么情况。再一个的话，就要做一个标准的多导睡眠监测。
1: 多导睡眠监测
0: 啊，多导睡眠监测，顾名思义，它是有七个导联，包括你的脑电啊，包括你的眼电，包括你的肌电，还有你的呼吸，还有你的心电、直脉氧等等，来看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哎，脑电可以告诉你的大脑，哎，你是真睡着了，你深睡眠多少，浅睡眠多少，
1: 嗯。
0: 这个，那很多人说这个我有一个手表，是不是？我
1: 对，可穿戴设备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吧？
0: 我的手表上，然后呢
1: 也会记录我这
0: 这
1: 睡
0: 个，
1: 眠
0: 对
1: 的情
0: 对，
1: 况
0: 我的睡眠，你看看，他说我的深睡眠啊，基本上都占到80%，很好，但是我还是这个不太行，感觉还是不舒服。我觉得这个，因为你那是一个这个辅助的，是不是？
1: 对，
0: 是一个简易的那个
1: 不一定
0: 不
1: 准
0: 可以，
1: 确
0: 对，不可
1: 啊！
0: 以收费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你看多导睡眠监测，那有很多导联贴在你的脑子上，
1: 对，
0: 因为它是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很客观的反映。目前来说，多导睡眠监测它是能反映每个人的一个人的睡眠质量的这个情况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金标检测仪器，
1: 好的，
0: CT 也不行。你做个 CT 做核磁，很多人说我失眠睡不好觉，我做核磁也做，你想想能做出来吗？做不出来吗？
1: 那
0: 对不
1: 只是
0: 对？
1: 我们这个躯体上可能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呢，躯体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个可以
0: 对，
1: 发
0: 那
1: 现，
0: 个可
1: 对
0: 以，
1: 吧？但是那些检查并不能够帮助我们去评估我们睡眠的质量和睡眠
0: 对，
1: 的状态。
0: 睡眠多数是一个功能性的，它可以恢复的。
1: 既然说到这里啊，刚才我们谈到了对于我们睡眠的评估，那么这个多导睡眠监测啊，是一个所谓的金标准，或者说
0: 对。
1: 呢参考价值非常高的、意义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检测。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那既然这个检查这么重要，这检查到底能反映出哪些问题，是吧？通过这个检查能够帮我找到自己失眠的根源吗？那么另外又有朋友可能会问啊，哎，那找到了这个失眠的原因之后啊，到底怎么办？怎么去战胜这个睡眠障碍？那么关于这一系列的问题，稍后呢，我也会请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3: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4: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殷墟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
5: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6: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7: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点半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 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5: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眩晕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刘春玲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来自于商丘的张先生啊，是已经拨通了我们的热线啊，说自己有关于这个头晕方面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啊，看看张先生具体的情况。张先生您好，久等了。
8: 好，你好。
1: 哎，好的，张先生，您的电话呢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把您的情况先和刘主任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8: 好。我就是有一个月了，
1: 嗯，
8: 一开始是感冒，夜间这是起的时候晕了，啥也不知道了，等了有15秒钟过来了。
1: 哦，
8: 就是这个月吧，连续就是躺下以后不能马上转身，马上一转身就晕。
1: 哦，马上转身会晕，哦，
8: 马上一转身，去躺床的时候一转身，起的时候，
1: 哦，
8: 原来有3-5秒就过来了，
1: 嗯，
8: 现在需要10多秒、20来秒才能过来。
1: 哦，你刚才说在晕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说第一次说不什么都不知道，是失去意识了吗？
8: 啊，就是啥也不知道了，就是。还有一点意识，就是
1: 哦，有意识。
8: 后来甩到床上以后，等了一会儿好了。
1: 好，
9: 你去哪个医院看了没有？在当地医院看了。
8: 也去医院看了一下，做了，他说不是耳石症。
1: 嗯，排除了耳石症。
8: 嗯。
1: 嗯，然后呢？
8: 吃了药也不管用。
1: 啊，咱们您说是在当地的医院看过，那我想问一下啊，在当地医院就是医生说不是耳石症，那医生给您做什么检查了呢？
9: 对，
8: 就是在眩晕科做这个啥个呢？前庭功能是吧？
1: 嗯。哦，只做了一个就前庭功能这个检查，就排除了咱们说这个前庭的问题，是吧？
9: 他说不是耳石症，是不是？但他说你是什么病没有？
8: 没有说出来。
9: 你以前晕过没有啊？
8: 以前晕不像现在，以前没这样晕过。
9: 你以前是怎么个晕法？
8: 以前晕那就是有知觉，
9: 嗯，
8: 就是头晕乎的。
1: 嗯，但不像现在，是吧？现在我听刚才就是您描述，就是眼前一黑啊，然后就要倒下了，就这种感觉是吗？
8: 就是在躺着的时候。一转身如果直接折到90度、
1: 哦、
8: 马上就可能啥。
1: 明白了，就是在躺着的时候您说这一折身的意思不是翻身，就躺着的时候猛地一坐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8: 对。
1: 哦，好。
9: 您的脑血管查有问题没有？
1: 对，
8: 脑血管以前也查过，
1: 嗯，
8: 好像有一点。
1: 你本身有什么基础病？
9: 对，
1: 刚才没跟我们
8: 讲。有冠心病。
1: 有冠心病是吧？
9: 有冠心病是吧？
8: 啊，
9: 您那个是这样子了哈，您信息比较的，这种我一听，它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头晕。
1: 嗯。
9: 这个首先要考虑 CPPV， 就是，它因为排除了一个这个
1: 前庭功能
9: 最常见的耳石
1: 症
9: 是吧？
1: 啊、对，
9: 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
1: 对，
9: 它应该有几点不太符合了，因为时间，按道理说，如果是耳石症，它当地医院做过前庭功能检查，应该首先它都给它复位了。
1: 嗯，
9: 这是第一个。
1: 嗯。
9: 第二个，即使是的话，它时间也稍微有点长了，
1: 嗯，
9: 有一个多月了，按理说也该好了，自己也该好了差不多了。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的话，那什么原因呢？那要考虑一下，我们首先要分析一下，他那一过性的一个意识丧失是真的意识丧失，还是一个他过度担心造成了一个假象？
1: 嗯，
0: 那么能比较好的解释的话，那有可能就是在你

0: 投信联合 CTA。
1: 哎，对，看你这个这个椎动脉的起始段啊，
0: 嗯，
1: 还有这个行进的过入脑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一些重度的狭窄？
0: 哦，
1: 因为它有心脏病嘛。
0: 就是临近我们大脑这个椎动脉这个地方是吧？脖子包括这个我们大脑当中啊这些供血的这个血管有没有出问题？
1: 嗯，
0: 对吧？可能会导致咱们这个短暂的这种缺血的这种情况。
1: 对，
0: 咱们先要排除一下。
1: 啊，对，因为你有这个冠心病的基础。
0: 嗯，
1: 至于说其他的，我觉得因为信息量还是有限的。
0: 对，
1: 还是不能排除。啊，你先把我们最重要的，把这个最，有些致命的这种啊，我们首先要排除掉。
0: 嗯，您讲，这位朋友。
2: 就是在躺着的时候，
0: 嗯，
2: 躺的时候，往右发时没事，
0: 哦，
2: 往左发时得走两三次，
1: 往左边，
2: 一直躺过去也晕，
0: 也会晕，哦。
1: 嗯，但是你这个前提是你在当地医院做了前庭功能是正常的吗？
0: 是，咱们是这样啊，朋友。这位朋友可能说，哎，我转身的时候就也晕，是不是前庭功能有问题？但是啊，我们只能是因为咱们没有见到您，只能以您给我们提供的信息为准。如果您是在当地正规的医疗机构，是吧？咱们说这个正规的医院的这种血源中心做过相关的检查，那么您刚才已经清晰的告诉我们啊，当地医院是排除了，说不是这个耳石症的问题。那么咱们现在就只能先以您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是吧来参考，咱们就先排除耳石症。那么如果不是耳石症的话，我们下一步最重要的，首先要排除的，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我们需要通过一个头颈部的这种联合 CTA 是吧，来看看我们的血管有没有问题，先排除这个。但是因为有的朋友说，包括我们这位朋友说，哎，那我觉得我可能是耳石症啊，我当地给我的诊断到底准确不准确啊？有可能会有一些偏差，是吧？
1: 这不排除。
0: 对，那这个如果说我们对当地的这个检查的结果还有一些疑义的话，我们也不妨可以考虑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选择更高级别的医院，是吧？或者说这个器材啊，包括医院的医生啊，经验更丰富一些的，比如像这种睡眠训练中心，是吧？
1: 来我们医院。
0: 对，我们再来进行一些复查，来看看到底是不是说前庭功能的问题，是吧？
1: 对。
0: 或者说还是血管的问题，刚我们考虑这是一比较凶险的问题，或者说是其他的问题，因为的确造成头晕头昏的原因是非常多的。
1: 是，
0: 这以前刘主任我记得也是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也是做过一些专题啊，专门和大家讲。那这个我们不要着急，确实是需要慢慢的去排除一下，好不好？
2: 好，
0: 张先生，哎，行，行，不客气啊。这个时间的关系呢，张先生，您的问题啊，我们先回答到这儿。也希望您的问题能够早日啊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是吧？能够得到一个早日的解决。因为的确是很多的朋友说这个头晕，你觉得它不是个特别大的事儿，是吧？也不疼，也不怎么着。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反映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些比较危险的隐患。
1: 哎，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张先生这个问题啊，非常具有代表性。
0: 嗯，
1: 我想多说两句啊。第一点就是这种病的话，不管是头晕也好，不管是失眠也好，它的症状比较轻，就一闪而过。
0: 对，
1: 它可以恢复。
0: 对，
1: 说明是啥？说明它的结构是没有完全破坏掉。
0: 哎，没有完全损坏。
1: 啊，它应该是一个功能可逆的。
0: 嗯，
1: 是一个疾病的早期。
0: 哦，
1: 或者一个这个很隐蔽的这个病灶很轻微，或者说是疾病的早期，所以它给我们一种警示，就像你刚才说的，哎，你早点发现，它有可能会避免以后比较严重的这个后果。
0: 是，
1: 但是呢，对我们医生来讲，这也是一种挑战，因为它不是很典型啊。
0: 对。
1: 然后呢，我经常也给说，我说有些人他为啥查了这也查那也查都查不出来？我说你这个是个，整体来说还是有点轻啊。
0: 对，
1: 我说，开玩笑说，你看，你要是说 CT 上都看到脑子里面有一大片，
0: 嗯，
1: 那你肯定坐轮椅过来。
0: 是，
1: 那一下子查出来了。
0: 是
1: 啊，所
0: 以，哎，咱们可以这么理解，疾病确实非常狡猾的。那有的时候，比如就像这个坏人，他做坏事儿。你说我们能马上去抓住他吗？不行啊，因为还没有证据，
1: 对
0: 吧？
1: 对
0: 对。等到他表现出那些证据的时候，可能哎，他确实已经造成了一些破坏了。
1: 对。
0: 但是呢，一开始，真的是你说十个人站在面前，是吧？大家什么都没有干，你怎么能够准确的判断到底谁是那个坏人呢？是吧？这确实有一定的难度。那所以也提示我们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更高级别的这个医院。那另外呢，刚才刘主任也谈到了，在疾病的早期，坏消息是可能找到这个疾病或者明。

0: 确诊断这个是有难度的，但好消息是，如果能够及时诊断、及时治疗的话，这个疾病它可能是可逆的。
1: 对，
0: 对吧？
1: 是。
0: 行，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谈到明确诊断，这就离不开我们的检查手段。那刚才谈到了，像我们失眠，多导睡眠监测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个检查手段。那么这个检查它到底有什么价值？能给我们提供哪些信息，刘主任？
1: 好，那么这个的话可以记录你的这个各个睡眠真正入睡的时间有多少。很多人他躺了12小时，但真正睡着了时间很短。
0: 就睡着到底睡着了多久？
1: 你到底睡着了没有？
0: 这能够量化。
1: 对
0: 啊，
1: 这个有一种疾病叫做主观性失眠。那很多人都说我40年来我40年
0: 都没有从来没有睡着过，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1: 对，遇到经常会碰到，这偶尔会碰到吧。
0: 对，
1: 这种病人其实他这种人他是睡眠片段化，就是睡睡醒醒，睡睡醒醒，
0: 就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是睡着了。
1: 对，
0: 只不过时间很短。
1: 对，这就可以客观的给他一个定论，
0: 对
1: 吧？
0: 对，
1: 这样子的话你像法官一样的，你得讲证据。可以看你到底睡着了没有，你的深睡眠到底是多少，浅睡眠是多少。另外的话，你睡觉的时候呢，有些异常的这种动作，包括这个腿一抽一抽啊，脚一抽一抽啊，你是癫痫发作还是你这个不自主的这种动作，还是其他的这种类型，像周期性腿动啊等等，这就可以给我们一些诊断。再一个的话，就是看你的晚上的睡觉很多人打鼾嘛，是不是？
0: 对，
1: 打鼾的学名叫睡眠呼吸暂睡眠过程，叫睡眠呼吸暂停
0: 低通气综合征啊，这名字确实很拗口啊。
1: 你这个，但是他你看他名字，就是在睡眠的过程中，出现了你的呼吸的暂停，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很多人呼呼呼呼呼，真的是没有呼吸了，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我们见到的最长的呼吸暂停呢，将近2分钟。
0: 哦，
1: 确实也挺吓人的。
0: 小，对，是。
1: 然后呢，我听到很多人就是说，哎呀，她老公喝完酒以后，打呼噜，呼噜呼噜，然后没气儿了。
0: 对，
1: 那这在推推。
0: 有很多人说是被憋醒，其实憋醒是好的。我们之前在这个很多的媒体报道当中看到过这样的病例，就是像您说的，特别是酒后，
1: 对
0: 说自己醒不过来，然后就直接怎么说呢，就是
1: 有
0: 生命丧失，猝死啊，有这样的一个案例，
1: 确实有
0: 啊。
1: 他们说了那个名人叫什么高秀敏啊、马季啊，就这种，本身就是比较胖，另外有个这个脖子比较粗的，这种容易造成这个窒息。然后呢就是，那么这种的话这是极端情况，但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判断他，你没呼吸的时候你的血氧浓度会降到多少吗？
0: 对，
1: 正常我们都知道氧饱和度一般至少在90以上。
0: 嗯，
1: 那么我们所见到的血氧饱和度降到最低的应该有降到45%的。
0: 哦，这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概念啊，就咱们如果致命的程度是到多少呢？
1: 致命的程度一般来说90%以下，我们要抢救了，就是
0: 都有可能会致命。
1: 对，新冠期间，就是不是前面就是新冠吧。就是在这个期间，然后呢肺不是有白肺有什么东西，
0: 对对对，
1: 我们来抢救了指征是否要上呼吸机。我们一般就要看他血氧饱和度是不是持续的低于90%。
0: 哦，
1: 那么他这个比较离谱，
0: 45%很吓人的，
1: 很吓人的，
0: 随时可能猝死，这个，
1: 对对，他是有真正有风险的。即使这个没有这种，但是呢你的脑子肯定好不了嘛。
0: 对对，
1: 你想想你脑子里面
0: 长期缺氧，
1: 缺氧你会好，你会聪明到多少，
0: 是
1: 不是？
0: 咱们这样啊，其实今天本来这个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讨论的问题真的很多啊，但是呢，我刚才一抬头看这个表，时间变得很快，过得很快。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大家去再聊更多的话题了啊。
1: 对，
0: 这样。但是呢，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感觉到自己的睡眠确实出了问题啊，比如最近一段时间感觉到精神比较差， 对吧？那么在睡眠当中可能会经常出现这个难以入睡啊，或者醒得很早，睡眠维持困难等等，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不要一直去拖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检查来了解自己身体的情况。很多的朋友以前在我们节目上说失眠我到底做什么检查，那么今天通过刘主任的介绍啊，咱们的多导睡眠监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测手段。那么如果说啊，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 网友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些遗留问题的。

0: 话也可以考虑呢，这个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到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睡眠眩晕中心啊，来找到刘春玲主任呢进行面诊。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刘主任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啊，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刘主任，辛苦了。
1: 哎，不客气，也非常开心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睡眠的相关科普知识。
0: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减污、扩绿、节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听，首个全国生态日向我们走来了。在建设生态文明，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大家好，在放送今天的福利之前，我们先来做个互动测试，因为这个测试的结果呀，将会直接影响到您待会儿获得福利的大小。
4: 哎呦，今天有新的玩法呀，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3: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如果给您说自己现在的身体打个分儿，十分是满分，您觉得可以打几分呢？接着您再仔细想一下，刚才被您扣掉的分数是什么原因？几分是因为心脑血管，几分是因为骨关节疼痛，几分是因为消化代谢不好呢？一个非常惊人的测试结果是，有一半以上的朋友啊，会因为上下楼梯咔咔响，连续走路腿发沉，阴雨变天，又酸又疼的骨关节而问题扣分。
4: 这个结果啊挺意外的啊，看来那个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啊，这个老话说的挺对的。那么我们今天扣分越多，待会儿这个福利是就越大吗？
3: 接下来的十分钟啊，对您就特别重要了。如果您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一样，得掰着半天才能动，上厕所蹲起费劲，买菜拎不动东西，想带孙子去趟公园走两步就得找个地方歇一歇，想跳个广场舞呢膝盖疼的连步子都跟不上，那试过贴膏药、热敷、按摩，当时是舒服点了，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那您就得仔细听一听下面的内容了。因为被我们熟知的氨糖软骨素，大部分人选择时呢忽略了它究竟是生氨糖还是熟氨糖，结果是补了也没感觉，吃了也白花钱。
4: 哎，这个我注意到刚才你说到这个氨糖也有生熟之分是吧？哈，你可别逗我们了啊，难道要把这个氨糖放锅里再煮熟吗？啊，
3: 那不能。熟氨糖和生氨糖呢只是一种研究行业里的生动说法，我们把硫酸或盐酸氨基软骨素称为是生氨糖，把乙酰氨基软骨素称为是熟氨糖。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呢，熟氨糖通过工艺的改善更容易被吸收。打个简单的比方， 您正在吃的或者是市面上大部分在卖的都是硫酸铵糖或盐酸铵糖，它们就像是生米，您得自己淘米下锅沸火去煮。消化不好的朋友呢，吃生铵糖就等于是吃了一碗加生饭。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劲骨壮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就像是直接端上来的一碗熟饭，您进嘴就消化，不劳烦肠胃再费劲去转化了，营养素直达关节，吸收是又快又好。
4: 哎呀，这个说这么多啊，这个劲骨壮熟氨糖得花多少钱吧？啊，我告诉你啊，东西再好太贵了，咱也没有那个能力。
3: 劲骨壮品牌这次特别希望通过我们和听友报告一个好消息。去年呢，劲骨壮刚刚上市的时候，一瓶要卖到129块钱，当时研发成本、生产成本、宣传成本都很高。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宣传合作呢，这订购的人呀是越来越多了，刚才提到的成本就被摊薄了。上半年劲骨壮品牌一算，哎，还真是挣了点小钱呢。他们负责人一拍桌子，决定就把上半年挣到的全部回馈给听友，一分钱都不留。这一算呀，正好是1000瓶。所以呢，我们今天市场价129元的劲骨壮熟氨糖，每瓶咱们补贴是100块钱，您到手只要29块钱，但是每人只能限购一组，只有100个名额的机会。活动热线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400-710-0578，400-710-0578。
4: 这个29块钱一瓶是吧？还是60粒的大包装，算下来一天不到5毛钱，这个价格真是有点不敢相信的啊！但是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总在咱们这里复购的听友啊，这会儿可能是迫不及待的打电话来参与了啊！毕竟一瓶比平时自己吃要少100块钱，这10瓶就是便宜1000块钱，这种活动再错过那真是肠子都要悔青喽。再次提醒大家拨打参与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3: 有朋友会问了，厂家一分钱都不赚，把上半年赚到的钱补贴到产品里，甚至还要亏钱，图个啥呢？其实呢，厂家负责人也算了另外一笔账，今天直接把补贴给听友，每瓶29块钱，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真真切切的尝到甜头。明天您用的好了，肯定会回头再带着老邻居老姐妹一起来买，可倒贴钱的换做谁都不会一直干，所以呢，1000瓶的优惠库存一旦被抢空了，那么价格就得恢复到129元一瓶了。所以呢，我们真的希望想要解决关节问题，愿意坚持周期服用的朋友们赶紧来电参与，400-710-0578，400-710-0578。
4: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不妨就跟我一起闭着眼睛啊，想想要是把这关节养舒服了，这小日子是个什么滋味啊。早晨睡醒，手指是软的灵活的，直接就能系扣子拿梳子，利利索索的开启新的一天。去菜市场腿脚轻快，能从头逛到尾，挑那最新鲜水灵的蔬菜啊。老姐妹们打电话约您去逛公园赶早市，您再也不用找借口推脱了，换上鞋乐乐呵呵就出门。最开心的就是小孙子在面前撒欢的跑，回头喊，哎呀奶奶快来追我呀。以前呢，您只能笑着摆摆手，心里那滋味是甭提多难受了。现在呀，您真能追上两步，一把抱住他，哈哈，听他咯咯那儿笑啊，这份天伦之乐真的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福气。
3: 所以啊，您看关节养护这事儿真的得趁早。劲骨壮葡萄糖软骨营养素是熟化氨糖，不伤胃，好吸收，再加上胶原蛋白撑骨架，乳矿物盐填硬骨，玻尿酸加润滑，不管是膝盖、手指头、腰杆还是肩膀，全身关节要的营养，它一次性给您配的齐齐的。市场价129元，今天厂家做专场，每盒立减100元，29块钱您就拿走，一天划下来不到1块钱，只欠1000瓶的福利库存，每人限定一组，只有100个名额机会。福利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4: 选这氨糖养关节呀，消化吸收是关键。以前吃的氨糖产品呢，就像块生肉，您吃进去得消化呀，消化不充分了，再好的肉都白搭。现在咱们一起来吃这个劲骨壮熟氨糖，吸收好， 感受自然错不了。
3: 没错，胫骨壮熟安堂是下了真功夫的，它是专门为中老年复杂关节问题设计的全维度复合配方。首先呢，安堂加软骨提取物，这是基础黄金搭档，给您的软骨生长备足原料。但不止这些，它还加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肩盂弹性蛋白肽，这四种蛋白啊，您听不懂没关系，您就记住一件事儿，他们是一起使劲儿，既能把你的软骨的韧劲儿撑起来，又可以把关节周围的那层韧带给它加固上，等于给关节穿了件结实的防护衣。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了。今天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选择胫骨壮，帮您搞定。
4: 这里边我们得提醒您注意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这个指甲长得还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吃吃停停啊，把它当止痛药了。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啊？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地穿过这个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这个润滑液里头，就像春天播种，土地里呀，暂时是看不到苗的。等到第三周、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啊，你感觉一下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那膝盖还咔嚓咔嚓响不？等到了第六周和第八周啊，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和润滑液了啊。坚持三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啊。
3: 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地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29块钱您就拿走，一天划下来不到1块钱，只限1000瓶的福利库存，每人限定一组，只有100个名额机会。福利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疼得龇牙咧嘴的，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胫骨壮有这个活动，直接就订了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呢，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咱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啊，关节需要多种营养素共同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要吃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素，因为熟氨糖吸收更好，花钱更值。今天的活动呢，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当然参与热线也提醒大家赶快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苏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苏老师。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苏老师你好。
1: 哎，
0: 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哈，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2: 这个没问题哈。
0: 嗯。
2: 哎，我给大家几个简单的例子哈。香港医生做检查，第一个，他就是做的检查必须得有用。
0: 哦，有用的。
2: 对，没用的检查他是不给患者做的。就是你给患者开检查阳性率，比如说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0: 嗯，
2: 应该做什么呀？应该做CT 去检查。
0: 对。
2: 结果呢，我这个医生呢，我开了10000个CT， 里边发现了有1000个人里边长东西了，我开出单子的阳性率是10%。
0: 哦哦，这么个意思啊、
2: 哎
0: 哦。
2: 但是呢，你是还有医生呢，就是他开10000个单子里边才发现1个2个里边长东西了，
0: 嗯，
2: 那他的阳性率就是1%。
0: 哦哦。明白，
2: 也就是什么，他开检查没有目的性，
0: 嗯，
2: 那个实际不客气说就是乱开检查，
0: 嗯，
2: 因为大家记住，有很多检查，尤其心脏方面检查呀，有没有用，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对身体有没有害，对不对？
0: 对，
2: 什么样的检查才是该做的呢？大家记住很明确的，我做门诊的时候开检查开的非常少，
0: 嗯，
2: 哎，为什么？因为我有几种情况我是开的，
0: 嗯，
2: 第一个，你诊断很明确了，你是这个病或者是不是这个病，我已经判断明确了，那我就不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
0: 嗯，
2: 哎，你说你找我来，你说啊，我头疼，我怀疑我脑子里长东西了。
0: 嗯，
2: 那我问你，你头疼是不是24小时头疼？
0: 哎，要问诊。嗯、
2: 哎，是不是天天都疼？
0: 嗯，
2: 那你要告诉我说不是啊，你说我这生点气我就头疼。我玩手机玩多了我就头疼，
0: 这很明确的原因了。
2: 我头疼，
0: 哎
2: 哎，就是我的头疼不是天天有的，也不是24小时的，
0: 嗯，
2: 那我就告诉你，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0: 对，
2: 因为脑子里长东西会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吗？多么简单的道理啊。
0: 嗯，
2: 它得必须得是持续性的，大家想是不是这回事儿？
0: 是的。
2: 哎，那我不给你开 CT。你跟我说，哎呀，真的，我这头疼啊，我这一到天天晚上我就头疼，
0: 嗯，
2: 我眼眶疼，太阳穴这个地方疼、嗯，一到天天下午晚上就开始疼，
0: 特定的时间，
2: 天早上就好了，
0: 嗯，
2: 那我就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很明确的，我说你去测测视力去，
0: 哎，
2: 你是眼睛的事儿，哎，你不需要做 CT，
0: 嗯嗯，
2: 那你再有人找我头疼，就是每天一早上起来就头疼，哎，就在额头这个地方闷闷的疼，
0: 嗯。
2: 那你去查什么？你做 CT 也可以，你别做脑 CT， 你去做鼻窦的 CT， 那不鼻窦炎嘛、
0: 哦？
2: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检查阳性率它就高很多，
0: 嗯，
2: 检查就要少很多，
0: 嗯，而且这检查是很有意义的啊。
2: 对对，就是、嗯，而且就是说，我已经明确你是这个病了，我也不做这检查，
0: 嗯，
2: 为什么？哎，你说我这个每次啊，这心脏啊疼痛5分钟。一走路走快了我就疼，
0: 嗯，
2: 哎，休息一会儿它就好，好一会儿再走快了它还疼，
0: 嗯，
2: 那这是典型的劳累性心绞痛啊，
0: 嗯嗯，
2: 我就给你治心绞痛就完事儿了呗，我就没有必要再给你虚实造影，做心脏的核磁共振，
0: 对，
2: 这些检查我就不会做了，
0: 对，
2: 因为这个检查查不查我用的药是一样的，
0: 嗯，
2: 哎，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个病啊，我已经明确诊断了，做了检查我也没方法治。那我也不给你查
0: 啊，嗯，
2: 这什么时候才查？这样能查就很少了。第一个，你的病啊，我拿不准，
0: 嗯嗯，
2: 哎，或者我在治疗的时候，我需要这个检查呀。比如说你的心冠心病已经确诊了、
0: 嗯，
2: 我要判断你什么原因引起的，你是不是血脂高啊？
0: 嗯，
2: 那我给你抽血化验个血脂、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哎，那你我已经排除你是冠心病脑血管动脉硬化了，我还你查血脂干什么？没必要，
0: 对，嗯，
2: 对不对、
0: 嗯？
2: 他对我的治疗没有帮助，
0: 嗯。
2: 你像这种情况啊，我有一次印象很深的，
0: 嗯，
2: 就是有一个糖尿病的朋友， 天天呢没啥事儿，条件好。我们现在这个中老年人呢，都有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0: 嗯，
2: 没啥事儿啊，就到医院住两天月，干什么呢？打点通血管针，再顺便给自己做个全身的体检，
0: 嗯，
2: 哎，他就这样的。我说这典型叫没病找病，哎，一个糖尿病的人在家控制血糖好好的，哎，这段时间呢，就突然间有时候啊，感觉啊，晚上半夜呀、啊，哎，总是心慌，
0: 醒。嗯，
2: 而且一身汗，
0: 哎，
2: 这半夜心慌醒一身汗，有糖尿病，老姐们一聊天，这老姐们都提醒他呀，你看那、啊、那电视里他都说了，你这是心脏病啊，
0: 你得去医院呐、
2: 啊，哎，你得去医院呐、啊，这个害怕了，跑医院去了，跑医院去的时候你怀疑心肌梗死，那我们都知道什么心肌梗死，冠状动脉硬化，血管堵了呗，
0: 嗯，
2: 哎，那什么检查能看血管堵啊？
0: 嗯，
2: 造影、啊，
0: 造影。
2: 哎，所以说跟医生一说，这医生也配合着，就给他造影了。
0: 嗯，
2: 一造影，血管堵了50%。
0: 嗯，
2: 实际按照他的病情啊，按照他的年龄，堵50%很正常的。
0: 嗯嗯，
2: 跟他这个症状没有任何关系。他的症状很典型，他这是半夜的低血糖嘛？
0: 对，低血糖引起的。
2: 哎，你晚上睡觉再吃点宵夜，或者把早上那次胰岛素减减量，他马上
0: 就解决了。对，
2: 这非得往心脏那去联系。你心慌出汗，蹦蹦乱跳，睡不着觉，这不饿的吗？
0: 嗯，
2: 对不对？
0: 对，
2: 哎，所以说你怀疑心脏病了，这医生给配合的50%，告诉他什么支架也下不了，回去吃点什么活血化瘀的药，这从此就做上病了，就担心呐、啊，因为没找着病因呐、啊，
0: 嗯，
2: 没找着病因，你说这病怎么治？治不好，
0: 嗯嗯，
2: 都按心脏病治了，
0: 他始终担心心脏的问题。
2: 对担心心脏问题，关键是什么？本身人一担心心脏就容易出问题。
0: 哎，
2: 对不对？一担心你不心慌吗？
0: 对，
2: 你睡不好觉吗？你心慌睡不好觉，你这个时候血压心率肯定要波动。
0: 对，
2: 所以说这晚上啊起的就更频繁了，你就更担心了。
0: 他就认为自己是加重了。
2: 对，医生还给他诊断冠心病了。哎，就是本来就是因为担心焦虑，医生给添个砝码。
0: 嗯，
2: 更担心，更焦虑了。
0: 嗯。
2: 你说这个时候医生要告诉他说你吃两块饼干就好，
0: 是的，
2: 这医生做了这检查告诉他这冠心病，更害怕了。
0: 嗯， 嗯，
2: 哎，回去吃药，那你说这病治错方向了，药能治好吗？你检查选错了，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这晚上发作也就更频繁了，原先呢是3-4天一次，这会儿变2-3天一次了，怎么办、嗯、换个大一点医院。开始啊是在市里的3甲医院查的，第二次跑哪儿去啊？跑省会里的省级医院去查。
0: 哎呦，这折腾！
2: 最后我再上医科大学的医院去查。
0: 嗯，
2: 3个医院给连做了3次心脏造影。
0: 哇！
2: 但是做完心脏造影还是不好。
0: 嗯，
2: 还是不好。这个时候，哎，儿子还在广东深圳工作。
0: 嗯，
2: 把他接到深圳了，说那老太太你不能这么折腾了，花钱倒好说，但是人呐、啊、越造影发现这状态越差呀。
0: 对呀，
2: 晚上觉不睡了，天天神经兮兮的。都写好了，银行密码都告诉你。
0: 我的天哪！
2: 交代完了，人就准备半夜走了。
0: 嗯，
2: 哎，晚上睡觉衣服都不脱了。你本身睡不着觉，你说你穿衣服等着打120呢？
0: 嗯，
2: 哎，儿子找我来看诊了。
0: 嗯，
2: 哎，一个朋友介绍的，说到香港来吧，结果。

0: 看患者呀，不是没心脏大问题，是真出大问题了。
1: 哦，怎么讲？
0: 太大刺激了，比他怀疑心梗要更严重。这患者跟我一见面的时候就跟我说什么，说呀，这段时间呢就半夜心跳心慌的事儿，这个我都知道，哎，好解决。他又多说了，顺嘴说了一句，他说我这段时间胃口也不好了，胃胀，吃不下去饭，而且还胃总疼，
1: 胃不好，
0: 原先胃还挺好，哎，这怎么又得个胃病啊？那按我们很多老百姓听众朋友说，那胃胀吃不下去饭肯定都是
1: 首选胃镜啊，
0: 那不是萎缩性胃炎就浅表性胃炎，要不就糜烂性胃炎。我告诉大家，我直接胃镜心脏我都没再给他查。我给他查了一个很简单的，你1块钱就能查的检查。
1: 是什么？
0: 尿常规。
1: 尿常规。
0: 哎，我一会儿就告诉你答案了。这是有指向的，一查患者是什么？糖尿病肾病4期，已经达到肾功能不全了。
1: 哇，
0: 这个患者肾已经保不住了。
1: 这么严重。
0: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我告诉大家几件事儿。第一个，心脏检查中很多检查对身体创伤是非常大的。其中大的是谁呀？就是造影。
1: 哇，他做了3次造影。
0: 哎，我们大家知道不知道造影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自己去做过，家里的亲戚朋友做过造影，自己看过。造影属于放射科呀。
1: 对。
0: 造影那个机器我们叫大西，哎，像个英文大写的西那种样子，学名叫什么？叫 DSA，叫数字减速血管造影。它实际是个大 X 光机，帮你血管里呀打造影剂，
1: 对，
0: 之后呢再用 X 光机去找你的血管，看你血管堵没堵。我们做造影的时候，做 X 光做 CT 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杨迪，你拍过 X 光片吧？
1: X 光片拍过。
0: 哎，医生不给你领到那屋里，告诉你站在这儿，哎，站好了，
1: 指定位置，对，
0: 医生会怎么样？
1: 医生会出去了。
0: 哎，他就不在那屋待了，医生护士全跑了。为什么？他怕那照。而且的话，我们做支架搭桥造影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是要往血管里推药的，
1: 对，
0: 就必须有护士啊在那个屋里陪着你。我们有没有注意那护士穿的是什么？
1: 都是防辐射的那种衣服是吧？
0: 对，我告诉杨迪，这活你都干不了。男医生像我这种身材的，我穿那个铅服铅做的白大衣，我那套衣服得100多斤，
1: 很沉。
0: 最小号的，我们说身材娇小的护士穿的衣服是70斤。
1: 我的天哪，
0: 穿这个衣服在那屋里陪着你，为什么？射线呐。而且我们打了造影剂，医生之前要向你签字的。你做造影之前过敏了、出血了、手术造成血管破坏、夹层了、心梗了，你都得认，我才能给你做。因为这些都有风险，
1: 需要签字的。对，
0: 哎，咱做个阑尾炎手术，做个剖宫产，最多签2张纸，一张是麻醉知情同意书，再一张是手术知情同意书。手术中大出血了，需要紧急处理了。对不对？签2张，造影最少签3张啊，他比你那剖宫产、阑尾炎可要厉害得多。
1: 对对，
0: 而且做完造影会怎么样？医生会告你多喝水，多喝水。这个多喝水喝多少？不是1瓶2瓶，矿泉水是7、8瓶、10瓶，按这量喝。你喝不下去，你说大夫这水太多了，我喝不下去。医生会怎么样？给你打吊瓶，1瓶2瓶3瓶5瓶这么打。知道为什么吗？
1: 促进这个体内的循环，让它排出去，是吗？
0: 促进造影剂的排泄，因为它有很强大的肾毒性，这个东西不能让它在你肾里停着，停着这肾快死。所以说的话，我刚才说的这位朋友怎么回事？第一个，他本身不是心脏病，但是你怀疑他冠心病，做了有用没用的检查，那查你选用的是一种创伤性检查。而患者是糖尿病，本身肾脏就很娇嫩。你怀疑心有问题，你选择了一个检查方法伤了肾，而肾受损伤早的表现是什么？不是泡沫尿，是吃不下去饭。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肾功能不全早的表现 不是尿频、尿急、泡沫、尿，那些都不是肾功能不全的。尤其哪个在跟你说尿频、尿急、多尿是肾功能不全，那叫胡说八道。什么叫肾功能不全呢？没尿了叫肾功能不全？
1: 嗯，
0: 身体尿是排毒的，你身体没有尿了，排不出去毒了，我才要给你做透析换肾，身体中你会中毒，这叫尿毒症。
1: 嗯，
0: 尿毒症肾功能不全是没尿了，怎么是尿频、尿急、多尿呢？
1: 嗯嗯嗯，
0: 你尿排不出来了，你全身脏腑不得水肿吗？
1: 嗯嗯，
0: 那我们身体中哪地方最容易水肿啊？哪儿稀松哪儿水肿？大家想想，我身体这些脏器中，哪个地方稀松啊？
1: 哦，胃是吧？
0: 一敲都嘣嘣响，像鼓似的，有水塌天庄。
1: 嗯，
0: 所以说你胃肿了，你吃不下去饭了。所以说这个患者一跟我说他病情变化，在我的思路中就已经明确了这患者出什么问题了。
1: 嗯，肾脏。
0: 肾脏、糖尿病、肾病，自己。嗯，大家想一想，在做检查的时候，这个患者做了多少没用的检查，给跑偏了。
1: 嗯，
0: 看病跑偏了，最后把更重要的事情
1: 耽误了，
0: 耽误了。
1: 对，
0: 这就是选择检查。在香港为什么对医生的阳性率要求这么高？
1: 嗯，
0: 就是从法律角度，从条例角度上规定，医生你不能乱开检查。做什么检查就是按专业来判断。
1: 嗯嗯，
0: 不能说你让我心脏病，哎，我来检查检查心脏，那要凭我的技术判断、我的经验判断，你不是心脏病，
1: 哎，
0: 这检查我肯定不开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是在香港医生都是这么做的。那我们说了这些检查，我们该怎么判断啊？
1: 嗯，
0: 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心脏病的检查中基础的检查是什么？
1: 心电图是吗？
0: 不是。听诊器，瓣膜病、反流、心律不齐，包括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听诊器都能听出来点。
1: 哇，这就是考验医生这个能力了。
0: 对，尤其先天性心脏病和瓣膜病。
1: 嗯，
0: 我告诉大家，我听比彩超准。
1: 我厉害。
0: 啊，这完全医生是应该做到的。
1: 嗯。
0: 啊，除了听诊器排第二位的急诊，尤其急诊救命的时候，
1: 嗯，
0: 之前的是怎样？
1: 这回应该是心电图了吧？
0: 对，
1: 嗯，
0: 为什么心电图？我们很多朋友说，那彩超不好吗？抽血不好吗？核磁不好吗？嗯，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记住一点，救命的时候什么最重要？
1: 速度。
0: 对，时间。
1: 嗯，
0: 谁最快？
1: 嗯，心电图最快哈。
0: 最快。
1: 嗯，
0: 先做个心电图，看你是哪一种心脏病，先有什么要命的东西。
1: 嗯，
0: 你这能使颤了，我还给你做什么 CT？ 我得先给你除颤呐。
1: 对对。
0: 对不对？
1: 争分夺秒。
0: 先用听诊器和心电图筛出这患者急不急，能不能去做这个检查。
1: 嗯，
0: 接着才是下面的检查。
1: 初步的判断就是依赖心电图。哎
0: 哎，心电图这是一个分水岭，而且大家记住现在的心电图是怎么回事。
1: 嗯，
0: 这叫数字化的心电图，是电脑来看。
1: 哦，
0: 心电图机很简单，杨迪我五分钟就能教会你做心电图。
1: 哦，
0: 那十二个导联贴在身体的位置它是固定的。
1: 嗯嗯，
0: 我只要告诉你，大不了你拿一张图你自己往上对，你都能把那个东西粘到那固定的位置。
1: 嗯嗯，
0: 粘上之后机器是自动的，跟手机一样啊，一摁它就往前走啊，
1: 非常智能。
0: 走完之后你摁停，我告诉你那个心电图机它有电脑，自动就把报告给你打出来了。
1: 哦，
0: 窦性心率、癌症移位全出来了。
1: 嗯嗯，
0: 但是大家记住，电脑不知道患者要干什么，患者哪儿难受。
1: 嗯嗯，
0: 看心电图得医生，
1: 还得是医生来看。对
0: 对，电脑告诉你 ST 段移位了，但是你这 ST 段移位 ST 段是什么？就是心脏在吃饭。
1: 嗯，
0: 心脏吃饭的时间是 ST 段移位的，说明什么？说明心脏没吃饭。那心脏没吃饭有可能是饭没送送来。
1: 嗯，
0: 血管堵了。
1: 对
0: 对不对？这叫冠心病、心肌梗死。它也有可能是你太忙了没时间吃饭呢。
1: 啊，这可能性都有，
0: 对不对？
1: 哎
0: 哎，你太忙了，你焦虑，你天天在那呼吸自乱响，那心脏没时间吃饭，它不也是你回不了胃吗？
1: 是的。
0: 那再有什么？你那活干得太快了，抽不出来时间吃饭， 你心跳的太快了。
1: 嗯嗯，
0: 他也移位呀，电脑不知道啊，这得医生帮你判断。
1: 是的，
0: 焦虑的去边安电脑睡会儿觉，冠心病的一 S 对严重移位的，你该支架支架，该打脚打脚。
1: 对，
0: 心跳太快，你去边维特克不就完事了？
1: 嗯嗯，
0: 没有必要再做其他检查了。到这就结束了，
1: 很清晰。嗯，
0: 那如果心电图真出事了，哎，真有大问题了，我怀疑心梗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说心梗，我们就知道要设计下不下支架的问题了。
1: 是
0: 怎么来判断下不下支架？我告诉大家， 一个检查，什么检查呀？不是血管堵20%，是心肌酶心肌标志物。
1: 哦，是这一项。哦，
0: 哎，因为心脏里边呢，它有很多成分是心脏独有的。
1: 嗯，
0: 如果你的心肌细胞坏死了，这些东西就会漏到血里去。急诊的时候，胸痛的时候，我给你抽血。
1: 嗯，
0: 我看你血里有没有这些东西。你血里这些东西越来越多，说明什么？你不断的有新的心肌细胞在坏死。
1: 嗯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急性胸痛医生会半个小时抽一次血呀？
1: 我就看你这个变化啊。
0: 他就看你心肌标志物有没有长，
1: 嗯，
0: 如果长，就说明在这半小时之内你又有很多心肌细胞坏死了。
1: 对对，
0: 明白吧？
1: 嗯，
0: 那我这个时候怎么办？必须马上把血管打开，不能再有心肌细胞继续坏死了。下支架毫不犹豫，但是你那儿疼的不管是多重，你的心肌酶没有升高，甚至开始下降了。
1: 嗯，
0: 说明什么？你这心梗已经结束了。不会再出新的了。
1: 嗯，对，
0: 你下支架你去救谁呀？
1: 啊，
0: 该死的心肌细胞已经死掉了，死透了。
1: 哎，
0: 没死的人家好好的啥事没有，你去抢救谁？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下支架了。哎，那我确定你心肌没高，你该下支架了，我这个时候才给你造影啊。
1: 嗯，
0: 我得知道支架下哪儿去啊。包括这里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心脏检查体检就是最愿意做的彩超。
1: 嗯，
0: 大家知道为什么体检这么愿意做彩超吗？甲状腺也是彩超。
1: 嗯，
0: 过去从来都不知道的病，现在天天都一大堆甲状腺结节。哎，颈动脉也做彩超。
1: 嗯，
0: 彩超有个很重要的特点，成本低
1: 啊，
0: 身体无害，更关键啥呀，核磁 CT 那一台机器曝光次数是有限制的。
1: 哦哦，
0: 哎，到了几万次之后，这机器就报废了，
1: 淘汰了。
0: 我上天上买机器，我得省着点纸。
1: 嗯，
0: 我都给你做这检查。但是真正心脏看彩超，我告诉他看几个非常有用的东西。
1: 嗯，您说。
0: 第一个，看瓣膜，看先天性心脏病，有心脏哪漏了？
1: 嗯，
0: 那血液在心脏里走的顺不顺畅？是心脏里，不是冠状动脉里。
1: 嗯，
0: 大家记住啊。
1: 嗯嗯，
0: 不是冠状动脉，是血在心脏里走的，是不是按规定走，还是在里边乱走？这些都是彩超来看。
1: 嗯，
0: 明白吧？
1: 明白。
0: 看血流的。哎，那同时的话，我们说 CT， 人家越体检的时候愿意做呀。
1: 嗯
0: ，CT 适合看什么？心脏的先天畸形。
1: 哦。
0: 或者心包，或者心肌粘液瘤。CT 能看心脏的病啊很少。
1: 嗯，
0: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CT 是干什么的？ CT 是拍照片。
1: 嗯，
0: 哎，那心脏有什么特点？它是一直在
1: 动，一直在
0: 动。
1: 嗯，
0: 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拍照片的时候得怎么样，得别动，
1: 静止的状态。对，
0: 它就拍模糊了。
1: 嗯，
0: 明白吧？你能说这 CT， 我们大家做肺 CT 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你 CT 别动好了，那能说这心脏别跳？
1: 不可能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 CT 啊能照心脏的必须是64排以上的。
1: 嗯嗯。
0: 64排以下的 CT 啊做心脏检查基本上就属于啊开玩笑。
1: 嗯。
0: 而 CT 所用的是什么呢？也是血管造影。哎，能用的真不多。
1: 嗯。
0: 它的特点是什么？小血管看不着，大血管看不准。
1: 哇。
0: 它特点就是便宜好操作。
1: 嗯。
0: 哎，那在心脏中呢，相对来说这些年发展很快的有两个检查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嗯，
0: 一个是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呢，它能扫出来你每个心肌细胞的功能状态、供血情况。
1: 嗯，
0: 它是一种功能性检查。而且大家记住，核磁对人体是无害的。
1: 嗯，安全。嗯，
0: 对，咱别怕核磁，孕妇也可以做。
1: 嗯
0: 啊，哎，现在呀，更在香港做产前检查，如果怀疑孕妇胎儿有问题的话，哎，先做彩超筛，筛出毛病的，我们是用核磁来确诊的。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再有一个好的检查是什么？叫派 CT，
1: 哇，这可贵呀、
0: 啊！哎，对，我刚想说这事儿，杨迪替我讲砸了啊。
1: 嗯，
0: 8000-10000一次自费、嗯，但是没什么必要的时候，没必要去做。
1: 对对
0: 啊，但是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检查。
1: 嗯，
0: 哎，所以说检查的这些以后啊，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好好聊。
1: 嗯，
0: 但是大家记住，你别拿出了一个检查的报告单，哎，上面写了一个什么异常，你就天天提心吊胆、
1: 嗯，
0: 找个明白医生好好问问。
1: 对对。
0: 那很多患者拿了报告单呢，我一瞅我就说了，你给我这心肌桥问我是不是病，我说你把报告单撕了吧，心肌桥是病吗？对不对？哎，你拿这些东西你找个明白人问一问，
1: 是的，
0: 告诉你、
1: 嗯、
0: 哪个该治，你的舒张功能下降该不该治啊，你的早搏该不该治啊，你2年3年率该不该治啊、
1: 嗯、
0: 哎，你那个心肌酶的问题需要不需要解决呀、啊、你那个核磁共振血管造影读80%的血管需要不需要下支架，你找个明白医生问一问，
1: 对，
0: 别自己在那瞎猜，
1: 嗯，
0: 也更别瞎做检查。
1: 对，
0: 检查一定要对治疗有指导，但是检查如果指导了治疗，大家记住，一定要坚信检查指导治疗是正确的。
1: 嗯、
0: 也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1: 嗯，
0: 哎，最后的嘱咐大家很重要一点啊，不要拿报告单呐、啊、当病看，病是在人身上的，
1: 对，
0: 你那人是活的。那个报告单是死的，
1: 嗯，
0: 你必须结合你本人的情况，
1: 嗯，
0: 来决定报告单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病，
1: 嗯、
0: 该怎么治。机器 CT 核磁是不能给你诊断的，
1: 是的，
0: 造影也不能给你诊断，最后诊断的是谁呀？
1: 是医生，
0: 医生，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你把报告单给一个明白的大夫看一看，要不然这报告单呢，你白做了。
1: 是的，我们发现每一期哈、啊、听节目都会收获一些新知识、新内容啊。还是那句话，咱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如果说你这个报告单出来之后，觉得诶，我有一些地方又看不太懂、不明白、有担心的，可以通过咱们节目来看看啊，帮大家来把把关。
0: 包括呀，我们说了，这个做检查的时候，就是彩超，这是很典型的。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心不好，
1: 嗯，
0: 我肾不好，我肝不好。
1: 嗯，
0: 大家记住，医学生啊，针对每个重要脏器的功能，都有一个检查的金标准。
1: 什么样的标准？
0: 我想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心脏的检查。我刚才我们说彩超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心脏功能检查金标准就是彩超的射血分数。
1: 嗯，
0: 射血分数啊，在彩超上叫什么呢 ？EF， 大写的 EF、
1: 嗯。
0: 一会儿啊，一定我说完之后啊。你去翻一翻你这次的彩超啊，
1: 嗯，
0: 看一看你最近做的左心室的射血分数这一项，是在50%以上还是75%以上？
1: 嗯，
0: 你要是在50%以上，你就别跟心衰的人凑热闹了。你要75%以上，你就天天跟别人说你有心脏病了啊！这是金标准。什么叫射血分数？我告诉大家，你就知道心脏病怎么治。
1: 嗯，
0: 射血分数啊，就是心脏。舒张的时候，全打开的时候进去的血，它在一收缩把里面的血推出去，
1: 嗯，
0: 它能推出去多少？
1: 哦，
0: 我舒张的时候进了一斤血，我一推推出去半斤，就是50%。
1: 嗯嗯，
0: 我舒张的时候进了一斤血，我推出去8两，就是80%。
1: 哦，是这么个意思。
0: 我进了一斤血，我才推出去2两，没劲了。
1: 嗯。
0: 那就是
1: 20%啊、
0: 嗯，哎，50以下的才会引起呼吸困难。
1: 哦，
0: 嗯，所以说我经常说我们很多人呢是焦虑，接电话的时候说你焦虑症，你根本不是心衰，
1: 不是心脏的问题，
0: 你那是不是低于50%？
1: 嗯嗯，
0: 为什么？为什么会胸闷呢？大家想一想，检查跟病理之间是直接相关的。我跟大家说过嘛，我心脏病的人，心脏病为什么会胸闷？这个杨迪现在肯定能知道，我跟他说过很多回的哈。
1: 嗯，
0: 你全身的血，哎，回到一圈要回到心脏，再从心脏出去，我心脏没劲儿送不出去了，这血会怎么样？
1: 嗯，
0: 就憋到胸腔了，
1: 出不去。
0: 哎，胸腔是装心装肺的。
1: 嗯， 占用了它的空间了，对吧？
0: 哎，它就占了肺的地方。

0: 些血走不了了，就是占了肺的地方，你气儿不就进不来了吗？就是你这种胸闷是因为心脏没劲儿，血送不出去引起的，这个叫心衰，我们叫肺水肿。哎，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时候心脏得怎么样？血来了，它推不出去。射血分数
1: 降低了啊。
0: 哎，因为你心脏的大小是一样的，甚至我们很多心脏高血压的人躺在那边，你心脏是比正常大的。对不对？你看你的报告写这心脏增大了。你心脏增大了，你收缩血还送不出去，那原因是什么？你送出去的太少了，吸进来一斤你才送一两，这样叫心功能不全，所以说这叫射血分数，彩超这个有用。再有一个，顺便几大几个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哈。你比如说呼吸是干什么？你肺气肿，我们的 COPD 慢性阻塞性肺病，哮喘，这是肺病，慢性肺病，他可不是看 CT 呀、
1: 啊，
0: 他的诊断是做肺功能检查，
1: 肺功能检测，
0: 就吹气儿、吹气球那个，
1: 看你肺活量怎么样。
0: 对 ，CT 是给你肺拍照片，你肺长得再漂亮，喘不了气儿，有用吗？
1: 是个摆设，
0: 对不 对？我肺拍的照片长得抠抠巴巴的，但是我吹气儿，我都把这球吹爆了，你还担心什么？对不对？气味足啊，
1: 对。
0: 同样的，我们说肾是看什么？不是看你尿频尿急，看你蛋白尿，那些都不对。看肌酐清除率。不要盯肌酐。
1: 不一样。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很关键的。我们人有两个肾，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切掉一个肾跟正常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1: 对。
0: 也就是什么，你有两个肾，少一个，你的肾功能还是正常的。
1: 对，
0: 你说这个时候你的肌酐是正常的，那如果你等着肌酐异常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肾脏已经剩了一半不到了。两个人干活的时候，哎，这个状态，有一个人走了，被切走了，剩一个人干活还是这个状态。但是突然间这个状态，这个人已经干不动活了，说明什么？你剩的不到一个人了。所以说大家记住，两个肾少一个，肌酐不会高。那反过来就告诉大家，你肌酐高了，证明你的肾功能已经不到一半了。
1: 明白了。
0: 太晚了。看什么？看肌酐清除率。就是你今天产生了多少肌酐，我能不能今天把它清出去。看速度，不看量。这个叫肌酐清除率。包括肝功能，哎，我肝酸酶高了，我告诉大家。转酶高多高都不要命，我见过最高的患者转酶3万多呢。
1: 我的天哪！
0: 你那才100-200，但在我眼里那不叫高。肝功能，我告诉大家，化验检查查什么？不是 CT， 不是彩超，不是核磁，
1: 是哪一项？
0: 是凝血功能。
1: 凝血功能出乎意料。
0: 哎，我告诉大家，我们身体所有有用的好东西，我说了什么？包括胆固醇。好的坏的白蛋白，球蛋白，这所有的这身体中的所有的这些蛋白质全是肝脏合成的。肝功能不全的时候应该出现什么？合成的这些大分子不够了。时间久了白蛋白就低了，胆固醇也会低的，为什么？肝脏不合成了。但是大家记住，在肝脏所有的合成的产品中，就是肝脏生产的产品中，凝血因子的寿命是最短的。给举个例子，我们老百姓很多肝病人是看球蛋白，球蛋白呀、它的寿命是30天，什么意思？5月1号抽血化验的球蛋白是4月1号的肝脏生产的。一个月前的肝脏功能。但凝血因子验的是你肝脏几个小时之前的功能。
1: 就是几乎就是当下的状态了。
0: 对，是同步的。而转氨酶，我告诉大家，跟肝脏功能没有一毛钱关系。反倒还它有个反向证明，为什么说3万？反倒你不用担心了。因为转氨酶是跟刚才咱说的心肌标志物是同一个道理，心脏里有专有的东西跑到血里去了，说明什么？说明心肌细胞坏死了。而转氨酶是肝脏中独有的东西，它跑到血管中，说明你有肝细胞坏死了。但是你要记住两点更重要。第一点，肝细胞有极强的再生能力。

0: 我这边坏死，那我这边就可以升国
1: 涨薪的。
0: 但是更重要的，大家记住，你现在发现心肌酶高了，证明什么？证明一个小时之前你心脏是好的。
1: 嗯，
0: 要么哪来的心肌酶啊？
1: 对，
0: 你现在肝转氨酶是肝脏干活用的东西，好的肝脏才有转氨酶。
1: 嗯，
0: 你转氨酶高证明什么？证明你虽然有肝细胞坏死，但是在坏死之前一天前两天前，你肝脏是个好肝啊。
1: 对，健康的。
0: 哎，你真是肝硬化，肝脏的恶性病变，它转氨酶不高，为什么？它肝脏已经没有转氨酶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到转氨酶高，证明的是什么？肝脏有急性损伤。
1: 嗯，
0: 但是也证明你是个好肝。
1: 哎，这是一点是刷新大家认知了啊。
0: 看所有的脏器的功能，所有脏器的病变是非常专业的，看报告都要找专业的有经验的医生。
1: 没错，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看专家，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哪里的朋友？
3: 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哎，我说我是个伤残人员呐，我现在困扰我的是啥呀？我这个截肢这条左腿呀、啊，这膝盖我上截去的，
2: 嗯，
3: 哎，要十四五年了，
2: 嗯，
3: 这个腿呀、啊，一年比一年严重，这是一凉到了，那神经就蹦了什么，像这电过电的，
2: 嗯，我知道，嗯，
3: 哎，这现在我这找药啊，我吃找不到好药，吃这个。双面痛吃的不好使，
2: 那没有用。你用二次手术了吗？
3: 没有，有大夫提建议，去年时候大夫这个提说是你这个神经在掐的。
2: 对，
3: 我说我这个神经掐，我眼睛看不着。我说我这个神经掐了，我这腿还能不能走了？
2: 不吧，不影响那个。
3: 啊，不影响，那好。
2: 你这个呀是截肢之后啊，基本上都会出现的。一般的几年之后都要做二次手术，就是我们人呢、啊、这个神经啊它都是有再生功能的。你把腿截的时候吧，神经继续会长，但是它长的这个截肢这个节点的位置它就会堵住了。被堵住的这个地方，它神经在那个地方就形成个小团块。哎，就瞅着像锤子形似的，这个东西特别敏感，就你肉动一下，温度受到一下，就任何刺激之后就会引起剧痛的。
3: 我就是怕凉，我这腿吧，你看把假肢拽了以后，我搁在搁东背啥把腿包上，
2: 这个你不用的，这个现在手术啊，它是可以，医生是可以把痛觉神经挑出来给它切掉的，找个好一点的神经外科医院。你是哪个地方的？
3: 我现在我家黑龙江的鸡西的，我现在我在海南的，
2: 你这样的，你现在你不用担心，这个手术不会影响你腿的感知功能的，断的
3: 残疾。那没事，走不走也无所谓，只要不疼就行。但是困扰我老恐惧了。
2: 疼啊，止疼的话，吃这个可以试一些神经阻断剂，但是一般的效果都不好。
3: 不好，你看我那个告我吃曲马多，不是曲马多吧，它不好开。
2: 嗯，
3: 完了它有时候能止住就止住，止不住。
2: 你曲马多一天吃多大量？
3: 我不常吃，就
2: 是
3: 疼疼
2: 我
3: 吃。我
2: 说你吃多大量？吃的是600毫克还是300毫克？
3: 我也不知道，像那个长条粒儿的那个。
2: 你吃几粒？4粒还是6粒？
3: 我吃俩，吃一个不好使，吃俩。我要最后吃4个。
2: 你这样的，你这样的哈。你回去看一下你的药是不是150毫克的，标准剂量是150毫克一粒的，那2粒根本没达到治疗量。
3: 关键这个药还挺困难的，我整说挺费劲，不咋好整。
2: 我再给你推荐个药，你可以试一下。
3: 哎，
2: 这个药好弄的，叫奥卡西平。
3: 奥卡西平，
2: 你试一下啊！先从2粒开始吃，吃到4粒。
3: 啊，我他疼了我吃，不疼不吃。
2: 奥卡西平长期吃也可以，没问题的。小孩抗癫痫都可以用的，你怕什么？
3: 啊，奥卡西平。

0: 树啊、哦。
1: 啊，
0: 哎，哎，
1: 哎，
0: 好的，那就这样。
1: 啊，行，谢谢啊，孙主任啊。
0: 哎，好的，不客气。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下面抓紧时间哈、啊，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给你添麻烦了啊，
0: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这个我跟你说一下子呢，我就是汗太多，
0: 嗯，
3: 就是不管早晨也好，是这个。是全天也好，特别是早晨汗也更多。
0: 嗯，
3: 哎，就你别人说出汗，我这就像出水似的一样。
0: 嗯，
3: 都能看着汗珠子都。
0: 嗯，
3: 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痰多。
0: 嗯，
3: 痰多的就是也是早晨吧，多一点儿。
0: 痰啥颜色？
3: 感觉那大体上是这个，是有点稍微黄一点吧，不是那个太黄。
0: 嗯，
3: 挺浓的这个痰。
0: 嗯。
3: 这个白天是少一点，就是早晨吐那么得四五口的痰吧，
0: 嗯，
3: 挺浓的，嗯
0: 嗯。
3: 再一个就是我还有结节，就是肺结节，这个体检已经检就发现3-4年了都。
0: 你多大年龄？
3: 没啥大的变化，我是76，快80了都。
0: 走路快的喘不喘？
3: 喘，上楼更喘，走路也喘，
0: 脚
3: 现在跟你说话也有点喘着，
0: 嗯。我们脚肿不肿？
3: 脚不肿。
0: 啊，脚不肿。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3: 脚不肿，脚这个左侧这个脚吧，脚趾尖儿，麻木，这个年头挺多了，有4-5、7-8年了没有。
0: 啊，左侧脚趾尖麻木。
3: 对对对。
0: 别的还有什么？
3: 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
0: 怎么样？脑供血不足，怎么样的心肌缺血？说一下症状。
3: 症状反正就是体检查出来的，这个我还没什么感觉还。
0: 那抽烟吗？
3: 我以前抽烟，已经4年了。
0: 抽了多少年？
3: 哎呀，多少年能有50多年吧。
0: 实际上你呀，出汗、喘、咳，你对一个76岁抽烟的老烟民的来说，这是正常现象啊。
3: 哦。
0: 对不对？
3: 啊、
0: 哎，你所以说这实际上尿怎么样啊？尿频、尿急、尿滴滴、尿分叉有没有？
3: 哎呀，尿分叉、尿梗带，
0: 嗯，
3: 尿细。
0: 对，那么你脚趾尖疼，那肯定腰椎间盘也不好啊。
3: 这个我还没什么感觉。
0: 你查腰间盘，它不是肯定裂痕？那脚是腰来的。
3: 主任，我还是吧？
0: 啊，你这样的，我告诉你哈，你看你的病啊，实际核心问题在哪儿啊？一个肺，一个肾，就是肺和骨头不好。76岁也正常了，抽烟，对不对？哎，那你肺、骨头、肾、尿、排尿不好，在中医讲啊，这些合在一起是一个问题，就是肾的问题。哎，为什么？因为中医解释的话，肾主骨生髓呀。哎，就是人的骨头脑子里边这一髓，骨髓脑髓是归肾管的，而且的话，肾是水，肺是金，哎，什么意思啊？肺是肾的妈，对不对？金生水吧，明白不？你的肾身体不好，那肺肯定是什么累呀？那你的肺抽烟抽了50年了，妈抽了50年烟了，孩子能健康吗？对不对？所以说你核心问题在哪儿啊？我告诉你，我教你个招，你就针对你肾下手，把所有问题全解决了。补肾。
3: 另外，老师，我还要跟你说个事儿，就是我的左侧后背呀、啊，反正酸唧唧的，老师。
0: 颈椎不好，我就说了，你骨头问题很大的。肾主骨生髓嘛，你左侧肯定是成天在一个姿势待时间长更难受。
3: 对，
0: 那颈椎左偏了，你这都快罗锅了，那你更得抓紧时间去补肾了， 你这种补肾呢？

0: 最引起的肾气消耗好的药啊，经济条件怎么样啊？
1: 一般吧，还可以，还行吧。
0: 我给你推荐一个药，也很常见的，药店里也稍微便宜点的，哎，咱也可以走医保，叫金水宝。
1: 叫金
0: 金水宝，金就是肺，水就是肾，你身上不就这两个地方有病吗？对不对？我刚才不说了吗？肺属金，肾属水。我这个药名记住了吧？叫金水宝，补肾益肺的。
1: 金水宝。
0: 对，补上肾了，你骨头直了，你后背就不疼了，你脚趾头也不疼了，明白吧？哎，肺补上来了，你痰不就咳出去了吗？喘气儿不就顺了吗？你就不闷了，不就全解决了吗？我就一个药给你全解决。但如果你要条件好，或者是有朋友能去海外的话，我告诉你，金水宝是虫草菌丝，好的是冬虫夏草。哎，但冬虫夏草一个太贵了，哎，十来万块钱一公斤，再有一个假的太多，
1: 当然干不起。
0: 哎，对，假的太多，但海外买不贵。你先用金水宝吧，
1: 金水宝
0: 一天三次，一次三粒，量不用大。完了，我告诉你，用上金水宝之后，我开始头几天，你的汗会变多。哎，为什么？因为你这是阳气不足，肾阳不足，把不住你的汗。
1: 这个药店就有是吧？
0: 有，哎，你再吃半个，记住头几天汗多是正常的，坚持吃下去，十天左右汗就下去了啊。哎，就吃这个药就行，好吧？
1: 行，那老师就这样啊。
0: 哎，好，不客气。
1: 谢谢啊，
0: 好，再见。
1: 谢谢，哎，好了好了，哎，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十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0: 喂，你好，
5: 你好，孙总好，
0: 哎，是我，
5: 辛苦了，非常感谢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今年84虚岁，属蛇的，11年生的。我重点介绍一下糖尿病吧，好不好？
0: 可以。糖尿病多少年了？
5: 2007年5月9号发现的。
0: 快20年了。
5: 之后发现糖尿病呢，是在陆军总院他给确诊的。诊断以后吧，我心里当时来看也没有数。在这个几年当中呢，就 就好像到处打听似的，就问张三呢、李四了，你吃什么药啊，怎么治疗啊。当时呢就说呢，我听那个得糖尿病的人的意见也不一致，有的人说呢千万打一定要打胰岛，
0: 嗯，
5: 有的就说呢不能打胰岛就吃药，
0: 嗯，
5: 我就走了第二条路，没有打胰岛，到现在我也没打胰岛。 这么说吧，十多年的病吧，前十多年哈，
0: 嗯，
5: 基本上以保健品为主，
0: 嗯，
5: 治疗这个糖尿病。到了2018年以后，沈阳市呢有个对话大医生这个栏目，经过他的这个推荐和销售呢，糖益康糖量转化剂这个药，
0: 嗯，
5: 开始敷他这个药，到现在也不少年头了。降糖药就吃的是二甲双胍，这亚麻就是那个科花子，
0: 嗯，
5: 和亚麻粒，
0: 嗯。
5: 后来这个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我发现血糖又高了，加了一个那叫杰诺维。最近这一年的情况，什么情况，孙子啊？
0: 嗯。
5: 5、6月份，哎呀，我觉得血糖还挺平稳。5、6月份、5月份、6月份吧，进入7月份天热了哈，
0: 嗯，
5: 好像有点波动了，高了，
0: 嗯。
5: 我每个礼拜六的早晨5点半测血糖，7.几，7.5我也没害怕。
0: 嗯，
5: 最近呢就到了8月份呢，就到了9点几、10点几了，我有点心里没数了。
0: 早上5点半，你晚饭是几点吃啊？
5: 我晚饭嘛是4点前吃完吧。
0: 晚上
5: 睡觉前我就加一次羊奶，
0: 嗯，
5: 加点饼干。
0: 睡觉前是几点？
5: 9点半就睡觉了。
0: 9点半，早上是5点钟测的血糖。
5: 嗯，早上5点。
0: 你一年四季春天冬天也是这个时间吗？
5: 都是这个时间。
0: 饭量有变化吗？
5: 饭量现在我就想这个事儿呢哈。
0: 嗯。
5: 原来吧，我是吃杂粮呗，是不是？但是我生活上有个缺点毛病是啥呢？不吃肉。最近一个来月吧，我发现那个东东食品的小馒头挺好，一顿俩一顿俩，我估计啊饭量大了一点了。
0: 嗯，
5: 我从那个上个礼拜测完以后，10点几以后，我就捡点的小馒头，我不敢吃那么多了，我就吃换成大饼子了，换成粗粮嘛。
0: 你晚上睡眠怎么样？
5: 睡到3点半就没有觉了。
0: 三点半醒的时候有没有心慌出汗？
5: 没有，那个没有。
0: 早上3点半醒的时候测没测过血糖？
5: 我2点钟就测过。
0: 我们2点的血糖跟5点的血糖哪一个高？
5: 有时候这个2点的血糖啊也6、7这样，但高于这个5点，高于这个5点半测的这个，能下来一个两个的，但是也有偏低的时候，也有偏低的，小于3、2.2的时候。
0: 降糖药除了你刚才说这些，你自己现在这快二十年了，有什么并发症吗？
5: 并发症主要是在眼睛上。
0: 嗯。
5: 2007年发现的吧，2012年，5年以后，刚开始发现的时候就是模模糊糊的哈，那时候要戴着花镜啊，拿着放大镜啊看报纸还行。
0: 嗯。
5: 现在不行了，现在就是伸出胳膊来看不到5个手指头。
0: 嗯，
5: 你要说失明吧，还亮光还能看到亮光，还不是失明。
0: 你做过眼底检查吗？
5: 做过检查，
0: 嗯，
5: 就是眼底出血吧，那叫啊。
0: 你这样的哈，你这个病史啊，我基本上已经了解了。啊，你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患者哈，喜欢就是我们不客气的医生说的，属于喜欢自以为是的。啊，就是自己对医学知识一点也不了解，但是呢，哎，自己瞎打听，自己来判断，整个治疗疗程啊非常混乱。哎，首先第一个给你提几个建议，你吸收一下哈。
5: 你说吧，孙总。
0: 哎，第一个，你用唐玉康这个药啊，本身也是不错的一个药。你已经将近20年糖尿病了，你现在并发症并不严重，说明你治疗效果是不错的。但是你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咱不能光要效果不算钱呐。你想一想，二甲双胍吃一个月多少钱？ 对不对？
5: 而且灯光加上氧化力，这三种药啊，一个月400。
0: 唐一康多少钱呢？
5: 唐一康一天是42。
0: 对呀、啊，所以说效果并没有明确的差别，但是价格相差很大呀。
5: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我的习惯，我不习惯给患者用中药来治糖尿病的。
5: 嗯，
0: 啊，中药治糖尿病它的效果呀，跟西药都好，只要你用上药用对了都可以。但是中药太贵，明白吧？你像你年龄大了84，哎，那同时眼神也不好使。我给你举个例子，西药中啊，这种药我们现在没有，但是香港啊能买着了，是什么？哎，叫曲格列丁，实际非常适合你的，也非常适合老年糖尿病。它有什么优点呢？一星期用一次就行。就老年人糖尿病药选第一件事儿，要用的方便。你像曲格列丁，这个是日本武田药厂的一个新药哈，现在香港大房就已经有售了，我们应该还得等个半年一年左右。
5: 这服的药啊，还是真呢？
0: 药吃的。
5: 药。
0: 而且的话呢，你比如说你在香港买这个药的话，它一盒药差不多就500-600块钱，但500-600块钱一盒能吃多少？能吃5个月。
5: 哦，那价格可就是。
0: 你想算算，你别看一盒多少钱，你得看你糖尿病，你得算算一两年多少钱。
5: 对对对
0: 对，
5: 对
0: 不对？而且主要的是什么？你知道不知道？你治糖尿病对你重要的是什么事情？你刚才根本没提这件事儿。记住，超过80岁的糖尿病人在治疗的过程中，怕的是低血糖。
5: 低血糖，嗯，
0: 明白吧？所以说，像我刚才说的曲格列丁，就是香港大房有这个药，一周用一次，而且这个药就不会出现低血糖。所以说，现在咱没有条件，那咱现在在选用药的时候，你的治疗方案中，首先第一个，唐益康我不反对用了，我也愿意用，但要看经济条件。
5: 嗯嗯，
0: 对不对？第二，吃着麻烦呢，一天吃好几次，一次吃一把，对不对？哎，那你但是哪个药不适合你用？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我建议你换掉的亚莫利。亚莫利是长效降糖药，吃一片能管一天。吃饭的时候它也降糖，你血糖高它也给你降，你血糖低它还给你降。这个药有点虎。
5: 哦，知道了。
0: 哎，二甲双胍是什么呢？降糖作用弱，温和。你高我给你降，低的时候我不给你降。
5: 嗯，
0: 对不对？亚莫利是不管高低它都给你降。但老年人特点是什么？饮食控制的严，再加上自己不知道饿。
5: 嗯，
0: 哎，所以说出现低血糖非常危险，尤其半夜。尤其半夜你要是血糖能查着23，那就是已经很危险了，你那天晚上能看着天亮就已经属于命大了。所以说的话，我们现在糖尿病你整个治疗方案是可以的。
5: 嗯嗯。
0: 哎，但是你那个血糖啊有个什么问题啊，你测的不是空腹血糖，你测的不够空腹血糖时间。空腹血糖要空腹8个小时以上。
5: 8个小时以上是不是？
0: 对，你那时间不够。因为时间不够，所以说它就受饮食影响的大，就是跟你说了，你把那小馒头吃上了影响大，但是吃不吃小馒头我建议你继续吃，吃好的。80多岁控制糖尿病的目标不是以降糖为主，血糖空腹不超过9，餐后不超过12，关键别低血糖。
5: 行
0: 啊，所以说的话，那我今天建议你呢，第一个是什么呢？你把亚莫利停掉。
5: 亚莫利啊，
0: 哎，没必要再用它了。二甲双胍用，还有一个药是什么药？
5: 那个杰诺维
0: 啊，杰诺维可以用。杰诺维就是列丁啊，杰诺维你继续用，等将来也有机会，香港大房这个曲格列丁要能到的话，你用曲格列丁代替杰诺维。现在没有，你就先用杰诺维。再有一个，哎，我给你个建议，你晚上喝羊奶的时候加个煮鸡蛋。
5: 加个鸡蛋呢？我吃点饼干不行吗？
0: 要营养。
5: 要营养啊！
0: 我要的不是血糖，我要的是营养。你加不饼干干什么？
5: 啊，知道，明白了。
0: 明白吧？咱们岁数大的人，糖那边缺的是营养啊，血糖稍高点完全可以接受，不用紧张啊。
5: 行。
0: 哎，你照我说的做就行。血糖、糖尿病控制的挺好。
5: 这香港产的，一个礼拜用一次的药，现在你手里有吗？
0: 日本产的，现在手里没有，现在这个药还没有批文呢。
5: 哦，还没批文呢。
0: 进口药进入我们市场没有批文。
5: 能淘回来吗？
0: 啊？
5: 能整来吗？
0: 那你如果有日本的朋友的话，可以让你帮你带呀，叫曲格列丁，香港、日本那边。
5: 行行行，
0: 啊，
5: 嗯，跟你添麻烦了，叔叔。
0: 啊，没事儿，完以后有什么问题再找我啊。
5: 行，谢谢你，再次的感谢你啊。
0: 啊，不客气啊，不客气，
5: 好，
0: 再见，
5: 再见，再见。嗯，
2: 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更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的便民节目。这里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接触的患者挺多，给大家伙看病一点不夸张的讲，那不比行军打仗轻巧。您看，过去行军打仗看上去挺简单，往上一冲一打，分出个胜负完事儿。但您看到的那都是表面，真正打起仗来，里面的说头多了去了。怎么排兵？

0: 阵，怎么用计呀、啊？那都是智者们的较量，就看谁更有智慧，更懂得用兵。您看，诸葛亮和司马懿，司马懿多厉害的一个人，不也中了诸葛亮的圈套了吗？火烧博望坡，差一点儿被烧死。打仗打的是什么？不是靠人多，最终就是谁更有智慧，更有办法。只要是脑袋够用，招想得多，那就没有打不赢的仗。看病也是一样啊，其实没有解决不了的病，只不过看你用什么方法，方法对了，那解决起来就容易了。您看，很多人用咱们的膏，一看就五味药，心想这五味药怎么就能治大病呢？这和用兵布阵是一样，不是说用药越多越好，您用40味中药治不好病，那也多了去了。很多药其实是浪费了，好的东西不在多，在于精，配物好。咱们不说别的，您看咱们这些知名的中药，您比如说速效救心丸里边就川芎、冰片这2味中药，您能说这个药不好用吗？老祖宗传下来的，那用的人多了去了，效果好不好您心里肯定知道。咱们吃药治病啊，不用看方子大小，有的时候就是1味中药也治大病。为啥？方子对症了。其实啊，您关心的这个问题，这5味中药为啥能治病，还专门治大病，完全没有必要把精力用在这上面。别去揣摩，您揣摩也揣摩不透这个方子里面蕴含的东西，您是揣摩不透的。您如果是心脏病、高血压、脑中风、风湿骨病、肺心病，吃上一段时间给您都解决利索了就行了。您就记住一点，传承了上百年，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一定是有道理的。别说传承上百年了，就说传个20-30年，那就是好东西。这膏我爷爷、我父亲和我都揣摩了一辈子了，我爷爷那辈儿改，我父亲那辈儿又改了多少次，我今年都90岁了，这一辈子都在干啥？都在揣摩胡家老膏，还在研究不断改良，所以现在才有这么精准的疗效。咱们用的药量啊，怎么炮制啊，熬膏熬到什么火候啊，里面加多少水啊，这里面随便一个小环节您看上去好像挺简单，但我们老胡家可能就得研究那么几年。吃一口里面有多少药效，包括多少东西，您知道吗？您这一口膏就是半斤参。所以别去想为啥能治好病，别去揣摩，您用就行了。老话讲，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您什么事情夸大也没有用，时间去检验去。药如果没有效果，那早就被淘汰了。这么长时间，我从来没有夸大过。您说吃有没有没治好的病呢？有，能数得过来，能达到这个标准就不容易了。我不去评判我自己的东西，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不行， 让大家伙去评判。很多人问我能不能把病治好，您不吃您咋知道能不能治好啊？您吃了自己去感受，还用我说吗？看改善就行了。路遥知马力，马好不好，有没有劲儿，得跑起来才知道。药好不好，您吃上才能知道。您问我能把病治到什么程度，我就问您一句话，您要治到什么程度？您最后是不是要求哪儿也不疼了，不难受了？那就是我们能治到的程度。您吃给一个展示的机会，您把病解决利索，我验证您满意，我满意，这就是最好的结果。治病啊，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其实也简单。复杂在哪儿呢？病太多，症状也多，一个个解决起来不容易。简单在哪儿呢？简单就在于找到根源了，找到好方法了，病就好解决了。得了病就和钻进一个笼子一样，找不着出路。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就相当于这笼子里全是锁，一个套一个，不全打开了您出不去。您吃一种药能打开一把锁，想要彻底解决，想把锁全打开，那药就得吃一大堆。药吃多了人受不了啊，人不是机器，把肝肾啊全吃坏了，就相当于又在这笼子上加了几把锁，您就陷入恶性循环了。膏是啥？就是解决一体多病的药，是来开锁的，它可不是普通的钥匙，是一把万能钥匙，一把金钥匙，把这所有的锁全都打开。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恢复本源。身体为啥会得病？就是本亏了，源没了。老百姓常说缺啥补啥，咱们就是干这个活的，把你身体各个地方都给你调得舒舒服服的，能量、气血、精髓呀，都给你补齐了，那病想不好都难。好的东西还得靠口碑，很多吃的患者都是朋友介绍来的，同事介绍来的，甚至上街买菜卖菜的给介绍的也有。吃胡家老膏把身上的病都调好了，这种患者多不多？去查数去，那可不是五位数啊，是六位数七位数啊。这就是的能量，您别瞧它是一瓶膏，那里面蕴含的东西可太多了，用不用您自己选择吧。很多人看病犹犹豫豫的，为啥？说白了，怕被骗，怕白花钱，这是人之常情。现在我们每天接收的信息太多了，顺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就进我们的心里了，听得多了也就分不清楚了，好的、坏的、真的、假的。别说您，我90岁了，我也分不清。现在人们都总爱玩手机，那一天全国哪哪的事儿，哪怕一个县城的事儿都知道，但是里面真真假假，恐怕他们都没有辨别能力，很容易就上当了。我曾经有一个患者，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去正经治疗， 就信偏方，从手机上查，说鱼胆能明目清火，这下子就像找到了救星，马上去菜市场买了一条鱼，鱼鳞刮干净了，收拾内脏的时候就直接把胆抠出来了，也没告诉谁，一口就吞了，还没等吃上鱼呢，肚子受不了了，翻江倒海，疼得直冒汗，到医院一看是鱼胆中毒，也不知道从哪传来的，就说鱼胆能明目去火，这根本就是没有啥依据。鱼胆是什么了？那是解毒的东西，胆汁里全是毒，我们吃鱼第一件事就是把鱼胆抠出来扔掉，看上去是一件小事儿，但这都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一代代传下来的，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怎么吃才健康，自己不明白，可以问问家里老人，老人没一个不知道的。鱼的胆汁说轻了能让您中毒，说重了吃了肝肾全会坏死，弄不好会死人的，不能吃。这个患者就这一次差点要了他的命，这想起来还是得正规治疗，不能走什么歪门邪路，这才用上咱们几个月，眼睛亮堂了，直拍大腿，早点用上就好了。为治病差点把命搭进去，治病心急，路就容易走偏。您看，很多老同志治病，治了一大圈，最后听我节目，听我胡老给你们讲知识，我不怕您转了多少圈，十圈、八圈、一百圈，最后到这儿，我可以和您说，就是最后一站终点。如果用完咱们的再出去转圈去，那您就不要想别的方法了。但话说回来，我们最终能达到您要求的标准，给您实现这个标准是需要时间的，您千万记住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您说您吃三天想治好心脏病，那您别吃风湿类风湿，您想吃一个月好利利索索的，您也别吃了。您白内障，您肺心病，或是眼睛上的毛病，想一个月两个月完全解决掉，我也劝您别吃，这不现实。治病一定要给医生时间，给药时间，给病往回返的时间，给恢复本源时间。您不给我时间，那我也没招，那您就干脆别吃，我也不是老神仙，用手一指您就好了，那是不可能啊。但是最终我告诉您一句话，大家都记住，您只要给我们时间，他就会给您好的结果。得了病很多人害怕，治了没有好的结果，也确实是，都是治了一圈也没得到啥结果，自然而然心里就没底了，感觉治不好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什么心脏病、心律不齐、早搏、风湿、类风湿、白内障啊，您可能感觉是大问题，成天愁眉苦脸的，但其实用上您就知道，这些病没有您想象的那么难解决。在真正的好药面前，这些病都是小问题，有的大病您觉得是大问题，但是医生最后给您治好了， 在高手医生面前，这病就是小问题，不是病严重，是您自己心里面把它想得严重。同样，在一个好药的面前，那大病都是小问题，有的根本不算问题，问题存在都是表象。您只要塌下心来，想把它解决掉，那就一定能解决掉，这一点您不用怀疑。老虎再厉害，他也怕猎枪，别看他张牙舞爪的，好的猎手一枪就让他撂倒。这个世界上就是一物克一物的，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您病没治好，是因为您没找到克制它的方法。您看，过去治不好的病，就说急性心肌梗死，《黄帝内经》里都说了，真心痛，朝发夕死，夕发朝死。这里提到的真心痛，就是急性心肌梗死，早上得病，晚上就死了，晚上得病，命也过不了早上了。这病过去治不好，但您看现在，快点送到医院，支上心脏支架，人马上就过来了。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您要是生活在古代，那您也肯定认为这种病治不了，因为当时没有这些手段和这些好的方法。您的认知就那样，到现在这方法有了，这病就不可怕了。您得了病总觉得治不好，那是因为您没用好方法把病给它彻底解决掉。在好药面前，什么病都是纸老虎，一点就破。所以咱们有病别灰心丧气，成天耷拉着脑袋，想点辙，用点好药。用啥药我管不着，用高我欢迎，不用那是您的自由。关键是得把病治好了，找一个好的方法去治，别浪费时间和精力，谁也浪费不起。您如果想用，那就早点用，您早一天用就少遭一天的罪。心脏早搏，我让您不搏；心律不齐，我让您齐了。风湿不是疼吗？我让您不疼。白内障您看不清吗？我让您看清。您就记住了，任何病在一个好的大夫、好的药面前都不是病。咱们什么都不要怕，身上的病已经来了，那咱们赶跑它不就完了吗？有的患者着急，总想着早点把病治好，想吃上药病就好起来。这个事儿今天我也和大家讲一讲，大家就记住一条，其实治病快了就是慢，慢了就是快。啥叫快了就是慢呢？比如说身上长了个瘤子，切掉了还长啊，看上去是挺快，但解决不了根本呐。怎么叫慢了就是快啊？就是把根儿去掉了，再也不长了，这叫慢了快。慢中求快，慢中出巧匠。咱们现在很多人身上得的都是慢性病。啥叫慢性病？它是慢慢来的，它也得慢慢走。不要指望什么灵丹妙药，今天吃药明天就能把病治好。大家伙都是明理的人，都明白。但妙药有没有？也有。吃上之后用一段时间把病解决利索，这就可以撑得起事。好药不好找，因为它一定是稀缺的，不是说产量少。 一定是用的人越来越多，产量跟不上了。大家伙都懂，稀缺的才是珍贵的。您看咱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小时候咱们看那皮影戏，用梨皮剪好晒干，往上涂色，拉个大幕，点上灯，那边弦一拉上，这边大幕上的皮影左右翻飞，四周都黑的，就那么一块大幕是亮的，看皮影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都成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为啥呀？少啊，现在唱皮影的人太少了，都赶上大熊猫了，所以才显得珍贵。咱们那也不是想吃就能吃上的，有时候也会断货呀。这么长的历史和传承，这么好的药，会不会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许将来说不上哪一天会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让时间去检验吧。真金不怕火炼。好了，下面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我电话是吧？
0: 哎，是的，好，您请讲啊。
5: 哎，你好，你好，我才用了有三四个月，身体就恢复可好了。
0: 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啊。
5: 啊，好的，我跟你说我情况，我是啥吧？我是有心脏病十多年了，是不是这么多年嘛，一直不停的吃药，不停的换药，效果也不太好。我这个病是严重的心动过缓，有心肌缺血。原来吧就也没啥症状，到后来就不行了，就前胸后背老疼，这不我就上医院了嘛。医院让我背一个24小时的那个动态心电图。检查完发现我的心跳就是最慢的时候一分钟30多下吧，一般就40多下那样，40来下。我就老感觉心脏这块堵得慌，就好像有东西震荡疼一样，后背也是，有时候那一会儿能扎几下。当时大夫建议让我就是下个起搏器，我也不敢下哦，没这么多钱呢，是吧？病在自己身上还在治啊，你不治也不能这么拉倒呀，你多受罪了是吧？然后我就让大夫给我开药，是什么阿托品之类的，然后回家吃，但是一直就是勉勉强强维持着吧，就这样。还有我这个嗓子吧，一直就到心脏这块老觉得堵得慌，就好像有什么玩意儿卡在那里似的。我自己一个人住，也特别爱生气，还焦虑，我也睡不着觉，没事吧老寻思着我这病， 会不会再越来越厉害呀？啥时候是个头啊？你想到这儿，我心里一股火，这气儿就上来了。我这心脏不越不好，我越爱寻思，睡眠就更不好。早上起来呀，这身上啊，这脖子啊，全是汗，一天到晚呐、啊，可闹心了。我第一次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闹心呢、啊，就啥也没听进去，就错过了。错过在后来想再听听你这个节目讲的啥，就找不到了。要不说人和人之间也有缘分呢哈。又没过多长时间，我又听到你讲座了。
0: 你看，
5: 当时
0: 这确实是咱们的缘分呢，是吧？
5: 对对对，是，又听到了，我们犹豫，直接打了热线电话给那个指导老师咨询了一下，然后进了二十盒。哎呀，说起来，当时确实没敢多买，因为之前没用过嘛，还是有点顾虑的哈，就想着先试试，有了效果以后，想着再多用多买。用上以后哈、啊，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一个星期左右吧，就感觉睡眠好些了，不那么胡思乱想了，晚上也不那么做梦了，就特别是卡在那个嗓子眼那股气儿顺下来了，对，一下子觉得浑身都是舒服的，早上起来也不那么出汗了，也不凉了，有那个精气神了。吃了差不多有一个来月吧，我突然想起来，我说，我的前胸后背好长时间没疼了呀。今夜不感觉堵得慌了，我一看效果这么好，这不又赶紧提前订了三十盒的。我的指导老师跟我说这药啊，说紧缺，不是说啥时候想买就能买到了。
0: 是这样。
5: 所以我就，对对，我就提前预定，我也是怕吃完了再买不着。到现在我用快四个月了，现在身体更上一层楼了。这不，我又去医院检查了一回，就是24小时那个心电图哈。这回心跳最低都有47下，一般都是60下左右。人家大夫都夸我恢复的好了。是我这个
0: 心率已经恢复的接近正常了，太好了。
5: 对对对，这已经
0: 这是难得的啊。
5: 对对。是，说我的心脏能跳起来，也能供上血了，继续保持就可以。因为我一听可高兴了，我一直跟人家大夫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0: 我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咱们，心动过缓，心率已经在，30跳以内，非常容易引起心跳骤停了，那就非常危险了。当时让您用起搏器，但是用起搏器也不能够绝对把心率改变过来啊，所以您这次用了这么3-4个月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真有这种真功实料调节咱们的心脏的规律啊，心跳达到60左右，那已经非常正常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
5: 是啊，可不啊，胡老师，这个服上以后真是觉得惊喜不断。你看，治好了我的病，让我摆脱了痛苦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看，通过吃着那个，身体舒服了，我的心态也调整好了，现在每天心情就可愉快了，可舒服了，也过得舒心哈、我说有今天的好身体，好生活。都得感谢你，感谢你胡老爷，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天天开心，胡老爷。
0: 这点您别客气，您还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我们祖宗传到现在120多年，对于这么严重的心脏的毛病，对于这么老年人的各种疾病，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各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高兴了。这回呢，您有咱们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本源疗法，这是难得的。我非常恭喜你呀！别忘了要坚持，好吧？
5: 好好，谢谢，谢谢你胡老、嗯、太感谢你了。
0: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啊，
5: 好的好的，胡老，我不会客气的，我有什么我会找你的，会给你打电话的，有什么问题？
0: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啊。
5: 好好，谢谢，再见再见。
0: 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你辛苦了。
0: 哎，欢迎您！
3: 加了这个祖传的这个，我用的可好了，
0: 是吗？啊，
3: 哎，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呀，来汇报一下我的这个收获呀。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胡老啊，说真的呢，啊，我今年呢岁数不大，才56岁。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吧，性子急，当天的事啊，我必须要当天把它干完，干不完呢，我就睡不着觉。
0: 嗯嗯嗯，
3: 再一个呀，我还有这个喝酒啊、熬夜呀、啊、没事啊出去打麻将这个毛病。
0: 哦，
3: 哎，病呢逐渐逐渐的都找上门来了。你看我呢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这一开始我去医院里体检，说我是这个糖尿病，我呢也没在乎，啊，吃了2天的这个降糖药就不吃了。
0: 嗯嗯，
3: 这后来那个血糖啊太高了，用药呀都控制不了了。
0: 嗯，
3: 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0: 嗯，
3: 这打了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吧，我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啊都成了这个硬结了
0: 啊。
3: 就这样那个血糖啊还控制的不好、
0: 嗯、
3: 那也没办法呢。
0: 嗯嗯嗯，
3: 那后来你看我这个脑袋瓜子呀也迷糊了、啊、这去医院呢、嗯、又检查说我这个高血压了。当时我量的是高压是180，低压的是在105。
0: 嗯，
3: 你看我呢以前呢不是喝酒啊抽烟呐、啊、后来我就把这个酒啊烟呐、啊、麻将啊我全都戒了。
0: 哦，
3: 天天吃药。
0: 嗯，
3: 说这个血压呢还是不行。
0: 嗯，
3: 这每天这个血压呀都是在180-190、
0: 嗯、
3: 越高我感觉到越害怕、
0: 啊、
3: 你说这中药啊西药呀还有偏方呢、
0: 啊、
3: 都说这血压好，我呢就开始试，这试了以后吧也没有什么效果呀。
0: 嗯，
3: 这孩子们呢每天都在工作呀，还在操心我的这个身体，我呢当时心里也挺闹心的。你说这越急我这个血压越高，平时、啊、
0: 那可不是吧。
3: 嗯，平时啊我呢还有恶心呐、啊、耳鸣啊，这都经常的事、
0: 嗯、
3: 这个腿呢好像是不听使唤了似的，走路的时候吧、
0: 嗯、
3: 走不稳，就怕给摔了。再一个是什么，怕你看摔了以后、
0: 嗯、
3: 恐怕得脑出血，那就更糟糕了、哎、那个时候吧我在家里面呀、
0: 啊、
3: 看电视坐的时间长了都不行，还是什么迷糊，我闲的没事的时候吧我就躺到床上听听这个收音机，就这、
0: 嗯、
3: 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好受，我躺下之后吧还在呀把它垫得高一点，要不然我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撑得慌那种情况。
0: 嗯，
3: 这不是听到你的广播吗，你讲的这个节目了吗、
0: 嗯、
3: 我呢越听越感觉到这个有意思，你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这越听越爱听。我又合计吧，反正这么大个岁数了，我这个方法呢也用遍了也没有这样好使，我觉得呀我再试一试吧。
0: 嗯，
3: 就这我就用上这个、
0: 哦、
3: 用上以后这个确确实实的挺好啊。
0: 嗯，
3: 这用上3天，
6: 啊，
3: 就说我这个血压呢，高压降了。

0: 是吧？5.8左右。
1: 哦，
0: 那特别的
1: 范围。嗯
0: 嗯，再一个是什么？这个血糖降下来了，感觉到身上啊，好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那种情况了。
1: 嗯，太好了。
0: 这不，我就跟孩子们说，孩子们呢也挺高兴的，让我呀、
1: 啊、
0: 一定坚持吃这个。听人家指导老师的话，配合治疗。这不是我吃了，算是2个多月的时间了吧？
1: 啊，
0: 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呢、现在一般的控制在140，低压呢在82左右吧。
1: 嗯，那很正常了、
0: 哎、可把我高兴坏了。你说这么难降的这个血压，终于呀、达到了标了。这现在你看我这个头晕呐、恶心呐、走路没有后脚跟了、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看，说明咱们用已经对症了、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0: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我这个精神头呢也足了，吃饭呢也感觉到香甜了。你说下个楼吧也稳当了，就连晚上睡觉，哎，比以前呢也好多了呀。
1: 你看多好
0: 啊！哎，胡老师啊，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用上了这个呢，我每天的这个日子呀，活的呀，感觉到有这个盼头了呀。
1: 嗯，没错，哎，
0: 就是想着吧。你说这个现在这个身体，自己呢一定要注意，每天呀都是少油少盐，出去锻炼身体，适当的不能超负荷，健康的这个生活，我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我现在做什么呢都是白扯。我呢打心眼里啊，那感谢你胡老，谢谢你把这么好的这个药带给我们。
1: 好，谢谢您。咱们说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不能得到它的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这病就来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回您呢很好啊，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用了让咱们呢为您保驾护航，您啥都不用担心了。祝福您，老朋友，坚持吧。
0: 我会坚持下去的。谢谢您，谢谢，谢谢您。
1: 好的，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1: 您好。
3: 呀，胡老您辛苦了。
1: 别客气。
3: 胡老，我呀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是秦皇岛人。
1: 哦、
3: 那个、
1: 秦皇岛的朋友。
3: 秦皇岛的朋友。我想做有一段时间了。完了我家的爱人他说的呀不错呀。感觉有咱们谁要不舒服了，有个病有个灾了，咱们呢不用上医院了，咱们呢直接咱就买就行了，他总这么说。我说呢我呀我爸他跟我在一块儿过，他今年90了。
1: 哦、
3: 那个、
1: 老人。
3: 啊，90了，他这个病也挺多的。
1: 啊、
3: 我先跟您说说他这身上有几种病啊。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啊， 他就从眼睛开始说吧。

0: 啊，
1: 他眼睛吧，有一只青光眼，就2000年做手术了。
0: 哦。
1: 后来就这个大前年吧，他这个眼睛就看不着了，看不着了。有一只眼睛已经就失明了，就剩一只好眼睛了。这只眼好眼睛也不行了，完了就做的白内障手术。
0: 哦。
1: 完了，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他眼睛不咋肿红，哎呀还流眼泪，眼睛就是总是不舒服。医院呢，给那个做处理呗，消炎啥的，用药啥的。完，慢慢的他就好了，好了，就是这时间一长，这手做完那白内障手术，他可能也有并发症。他眼睛不怎么肿红，他一直一红啊，我就没不脉，我就怕他眼那个眼底在出血。
0: 那可不是啊。
1: 完我那什么，我说得了，咱们呢也别上医院了，咱干脆买吧，就喝上了。喝上一段时间，我看他眼睛就不那红了。你还真挺好，这眼睛事儿这个可解决了。这眼睛也是大事儿啊，你这胡老啊。
0: 那可不是啊。
1: 完了还说第二个病吧，他有肺气肿。这气管炎、肺气肿，再加上咳嗽不断，粘痰吧还特别多。他喘气儿吧，他总那呼哧呼哧，就跟拉风匣似的。经过那个，他到现在用有半年了，整半年了。哎，他不那么呼噜呼噜呼噜的了，好像那气儿喘的匀了。那个每回他不爱吃饭呢，这回也爱吃饭了。
0: 变化多大呀，是吧？
1: 变化多大，还爱吃饭了，那喘气儿还匀了。眼睛还不红了，你说我这高兴。这北上医院还管事，上医院回来到家还不行啊。完了，我再说个第三个病，他这个就是前列腺已经就说是增生肥大，反正整个就是尿道吧也是不好吧，撒尿特白天频，完晚上都6-7泡啊，都睡不好觉。完了，我听您说
0: 是吧？
1: 这个吧，早起喝一遍。下午4:30喝一遍，完叮到帮睡觉9点钟喝一遍，我就一直坚持给他这么用，有快2月了吧？哎呀，这回尿一宿黑就一泡，有时还一宿黑就没有。
0: 你看看，
1: 呀，
0: 好的多快呀，是吧？
1: 这好这快，你说要逮着听这节目了，要不别的我们也买药，可是吃了不见效。你这吃了他这么，你吃了他就好病呢？把这个大问题给解决了，要一宿黑他睡不好觉，我陪着他我也睡不好。
0: 那可不是吧。
1: 再者说咋的，他中旬他住的院，刚出院到家有1个礼拜，完他出院以后1个礼拜他就不会走了。呀，我说这可咋整啊，我就给呀就是那个小老师们打电话，我说有这个活动吗？他说没有。他说没有，你也为了老人，这喝了见效，你也别等着，那个有活动时候，那什么吧，你也先给买下。完我就听小老师的了，我就买下了。你说买了喝1个礼拜，他就会站着了，也会走了呢。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1: 这么快呢？这真是不白花钱呢，他真治病啊，给我乐坏了，我咋早就想啊跟那胡老通电话，我也好好唠唠这个，这是大喜事儿啊。让胡老也替我们高兴高兴。
0: 那可不是。
1: 那什么，谢谢胡老啊，你说给我们全家都带来幸福了，这老人又健康，我这一家都简直这日子过得都安宁啊。
0: 就是，这是您全家的福分啊。为什么这么好，这是的效果。那么这本源疗法，他的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所以身体各个问题都能够解决了，太好了，是不是？
1: 太好了，真是，也快谢谢胡老啊！你说您真大师在电台给我们讲座，你说您要不说，我们上哪儿知道这好药去？
0: 哈哈，是的，这是大家的福分，主要是有这么好的功能啊。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还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的本源疗法的这个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
1: 是的。
0: 太好了。
1: 还有一个好消息
0: 啊，您讲。
1: 他要就吃饭那就往上

0: 上也约山水不说，他就打饱嗝。这回吃药他不是那样种情况了，吃上口顺当去了，再也不打饱嗝了，呆呆往上反胃反酸，他不了。完解大手办就一天一遍那种，这还忘说了，
1: 你
0: 大碗解大便也特别好呢。
1: 你看看，他的消化功能啊，肝肾的功能，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都发挥好的作用了，太好了啊！
0: 太好，这一整个这从脑瓜到脚底下，这病全通了，这身上。
1: 这是这位老朋友的福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真是福分，得亏胡老您讲座了，您要不讲座，我们也不知道这好事儿啊。
1: 哎，
0: 胡老，您多注意身体啊！
1: 哎，好，谢谢您。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胡老，哈哈，再见。
1: 好，就这样，再见，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啊，你好。
1: 你好啊，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省的，我是公主岭去，我姓曹啊。
1: 啊，好，欢迎你。
3: 今天我都72了、
1: 啊、
3: 今天打电话就是来谢谢你的。
1: 好，非常感谢您呐 啊只要您病好起来，这是咱们最高的愿望，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是，哎呀，胡老啊，我这用的现在太好了、啊、现在啊。
1: 嗯。
3: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3: 哎呀，我一共啊，你说我就两个比较严重的病，一个是这个腰托、
1: 啊、哦，
3: 一个是、啊、这个风湿啊。
1: 嗯，
3: 先说说我这腰托吧。
1: 哎，
3: 当时啊，那时候疼的我呀，我就到长春大医院排片子
1: 啊，
3: 结果这一排吧，他就说这拖到四点了，可邪乎了。
1: 嗯嗯嗯。
3: 哎呀，而且我这病啊，一犯起来也疼的我就直直起腰来。
1: 嗯嗯嗯。
3: 你说我家是农村的。你说烧火做饭啥的、啊、都不行了，连弯腰我的腰都疼的不行啊、
1: 嗯、
3: 受不了啊，
1: 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病情、嗯、
3: 是呀、啊嗯啊、我平时走道从我家到门口，哎呀，远一点的道就是跟前行，远一点道吧，哎呀、
1: 嗯、
3: 我就猫着腰啊，就不敢直腰啊，这两条腿又沉又疼的、
1: 啊、
3: 走道就扶着墙啊，走几步我就得歇个3-5分钟。
1: 嗯，多厉害呀，是吧？
3: 是的，你说这个毛病就够呛吧，还有一个是风湿的，这个风湿啊，这大腿根儿，哎，膀子都疼啊，而且这膀子大骨头节，我还有点肿呢。
1: 嗯嗯嗯，
3: 总觉得这身上就没有力气，再加上吧，还有这个腰托，哎呀，这俩病啊，要是一起犯了，我就更完了，只能躺着
1: 这
3: 炕上。
1: 哎，可以说症状上是疼上加疼，很痛苦啊。
3: 胡老师，你说这，我一寻思，刚开始我寻咋的？我你听，我吃那么多药，花那么多钱都不好使，我一直吧也没敢打电话。我寻思咋的？哎，你这讲座听了一个多月，讲的真太好了，我就听进去了，挺有道理的。
1: 嗯嗯
3: 嗯嗯嗯。嗯，再加上吧，就是哎呀，对我这个症似的，就特别，我也挺好奇的。我后来我就打电话，我就咨询几回。
1: 哦。
3: 哎。后来吧，我就下决心，我去买吧。
1: 嗯，
3: 就是我也没想到吧，刚用10多天的时候，哎，就见效果了。
1: 嗯，
3: 我就觉着身上有点力气了，走道腿呀、
1: 啊，嗯，
3: 哎，早以前就清楚了。
1: 啊啊！
3: 哎，尤其吧，这腿一下不都凉吗？
1: 啊！
3: 哎，现在就这腿，哎，用了10来天，这腿就热乎了，这好了不少。
1: 血脉周流了、
3: 嗯，
1: 活跃起来了，是吧？
3: 是，你说原来这病吧，10天8天我就犯一回。犯的可勤了，但这个吃着，哎，这一个月我这腰，哎，就犯了一回病，而且吧，疼的它就岔子了。
1: 嗯嗯，
3: 原先那个病吧，就是逐渐就，哎，就觉着疼也减轻。

0: 不少。
1: 啊啊！
0: 哎呀，还有我这风湿啊，一犯病啊，这手脚都痒啊，刺挠，身上也痒啊。
1: 啊！
0: 我一看这关节又红又肿的。
1: 啊！
0: 嗯，你说这风湿，我也不敢出门啊，
1: 啊
0: 又怕风又怕凉的。发病的时候，
1: 啊、
0: 哎，我就不敢那穿衣服。
1: 啊，
0: 不敢穿那个什么，就是单衣服，就穿厚衣服，洗衣服也不敢，
1: 啊、
0: 碰点凉水更不行。
1: 嗯，
0: 哎呀，但是吃到了一个多月吧，
1: 啊，
0: 手的关节，哎，就好了不少，哎，肿就消了，不像原先那么痒啊、疼啊，这痒疼啊，逐渐就没有了，我可高兴了。
1: 嗯嗯嗯，
0: 完我一直我就跟老伴说，这回我选的药可是选对了，选好药了。
1: 没错啊，
0: 胡老师啊，这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哎，我就照以前的就更好了。
1: 嗯、
0: 哎，我这洗小件衣服啥，也不用热水了，不用水就行了。哎，直接有双凉水冲都行。哎，这手啊，感觉吧也不刺挠了。哎呀，整的我心里吧也不闹心了，也心里也舒服了。哎呀，但是我就是还忘不了原先的风湿的毛病。有时候一寻思说真难受，我咋受了呢？
1: 嗯嗯嗯。
0: 而且吧，我这腰托吧变化也挺大的。当时啊。大夫说你这腰托第四节啊，有一节就多一岁了，就是一个好像就不太好的，
1: 啊、
0: 说实话。
1: 嗯嗯嗯。
0: 哎呀，我寻思这你说能好了吗？哎，完、
1: 嗯、
0: 我就是你看吃以后，哎就见好了、
1: 啊，
0: 越来越好了，这腰能直起来了，不疼了，
1: 嗯、
0: 给我乐的，真的乐坏了都。
1: 嗯，这个转变是太大了、
0: 嗯、
1: 啊！这是您有病有史以来没有的这个结果，
0: 嗯、
1: 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嗯、
1: 老朋友啊。
0: 嗯，完我寻思啊，用的这么好，赶紧上医院拍个片子啥的。完、
1: 嗯、
0: 大夫说的，看我这片子，说你这基本恢复挺好。
1: 嗯。
0: 后来呀，哎，又给我做了正骨，还那什么，哎，让我坚持吃。
1: 嗯嗯嗯嗯。
0: 现在我现在这五个多月了，哎，前几天我就上医院去查了，大夫说的，
1: 嗯，
0: 哎呀，这腰椎好了，正常的，这病好了，
1: 嗯、
0: 就浑身可舒服了。你说这农村活也多，烧火做饭根本就哎不在话下了，干活啊、
1: 嗯、
0: 也可撒了呢、
1: 啊。
0: 哎呀，
1: 转变多大呀，
0: 你
1: 说是吧？
0: 嗯，转变太大了。
1: 嗯，
0: 胡老师，我跟你说，这腰托啊，你看、
1: 啊、
0: 我算起了二十多年了，公司也有四十多年了、
1: 啊。
0: 你说这两样命折我大半辈子了，
1: 嗯、
0: 你这么短时间，你说给我治好了，当时吧，别提多高兴了，这给我乐的、
1: 啊、
0: 太好了，胡老。我真得谢谢你，嗯，
1: 您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祖传的这个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确实啊，嗯
1: 嗯。那么这次所以这么好的效果，对您风湿骨病、对您的这个腰椎的毛病，为什么呢？就是肾主骨而生髓，所以一句话咱总结起来，是主骨生髓，驱风散寒，而且咱们年岁大了啊。我们这些方面都能通过的这个作用来解决了，是没问题了啊，这是肯定的、
0: 嗯。对，
1: 所以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您坚持用吧。
0: 好的。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吧，
0: 哎、
1: 老朋友。
0: 聊到这儿吧。
1: 哎、
0: 啊，好，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5: Nope。
4: 清淡些吧。
5: 嗯，
4: 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6: FM 一零五六，
4: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7: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8: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9: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8: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7: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0: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1: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2: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1: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2: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侧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提起公益，很多人总会下意识地觉得它是盛大遥远的，是少数人的慷慨奔赴。可世间最动人的温暖，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日复一日的细碎善意与默默坚守。意不远，一张彩票，一份善意，生活的美好藏在每一份微小的温柔里。福利彩票正是为平凡人搭建的公益桥梁，不必倾尽所有就能参与公益，传递温暖，让善意落地生根，让微光汇聚成聚。福彩的善意藏在每一次轻松的参与里，秉持多人少买、用户娱乐的初心，每一次理性购彩都是一次温柔的爱心投递，无需刻意付出，不必过度投入。一张小小的彩票，既承载着普通人对生活的期许，也凝聚着润物无声的善意。善意有归，每一份爱心都化作温暖，这份细碎的善意从未被辜负。福利彩票始终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将每一笔汇聚而来的公益金都化作了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它是困境老人安稳晚年的保障，是残障群体逐梦前行的底气，是孤困孩童向阳成长的希望，是困难家庭度过难关的支撑。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只有默默无声的守护。无数普通人的小小善举，经由福彩这根公益纽带，跨越山海，温暖人心，为每一个需要帮扶的群体撑起了一片晴空。以微小之力行温暖之事，以彩为媒，以善为本，理性购彩，随心向善，让每一份平凡的微光相互汇聚，用细碎温暖照亮人间烟火。如今购彩已经成为大众常见的休闲娱乐的方式，各类披着彩票外衣的非法活动也随之层出不穷。很多购彩者难以分辨正规彩票与非法彩票，一不小心就容易掉入陷阱。其实识别非法彩票并不需要复杂技巧，只需要掌握官方认证的辨、看、查三步法，就能轻松避开陷阱，守护自身合法权益。第一步，辨品类，认准官方正规彩票。目前经国务院特许合法发行的彩票仅有两类，中国福利彩票与中国体育彩票。除此之外，票面上各类名目繁多的私彩

0: 彩、网络彩票、小众博彩玩法，无论宣传的赔率多高、玩法多新颖，全都是未经授权的非法彩票，不受法律保护。大家购彩的时候，首先要做好基础甄别，不属于福彩、体彩范畴的，一律不要参与。第二步，看审批，核对游戏发行权限。正规彩票推出的每一款游戏都经过完整合法的审批流程，所有彩票游戏的名称、玩法规则、发行销售方式、销售范围等核心内容都必须经过财政部统一审批备案。只要彩票游戏的任意一项内容没有经过财政部官方批准，属于私自发行、私自改版、私自开售的，都是违规非法彩票。这类非法彩票往往可以随意更改开奖规则、篡改中奖概率，完全没有公正性可言，购彩者的权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第三步，查资格，核验售彩合法资质。即便已经确认属于福彩、体彩的正规品类，也需要核查销售渠道的合法性，避免遭遇违规代销、私自售彩的陷阱。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所有彩票销售网点代销人员必须与官方彩票机构签订正规代销合同，并持有正规的彩票代销证，同时代销证需要摆放在门店的显著位置，公开透明，可供查验。大家购彩的时候可以主动查看，要求代销者出示有效的代销资质。凡是没有正规代销证私自摆摊售彩、线上私售彩票的行为，全部属于非法售彩，坚决不要参与。温馨提示您，理性购彩，合规购彩，牢记三步识别法，远离非法彩票陷阱，守住自身权益，共同守护健康有序的购彩环境。世间美好始于微光，归于善意。很多温暖从来不必声势浩大，却始终默默伴我们同行。福利彩票正是藏在市井烟火里的一抹温柔力量。小小彩票承载大大温暖，一张小小的福彩，方寸之间藏着最质朴的人间善意。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初心使命，福彩将每一份来自大众的爱心汇聚，无数平凡的购彩瞬间积攒成源源不断的公益力量，奔赴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为困境中的人们撑起一束微光，为生活添上一分希望。不张扬却足够笃定，不炙热却温柔绵长。从帮扶孤寡老人、关爱留守儿童，到助力残障群体、接济困难家庭，再到支持公益事业、完善社会公共服务，福彩的善意扎根在民生的方方面面，落在无数普通人的日常里，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递着社会温情与人间暖意。理性购彩，为爱前行。幸运是意外惊喜，公益是不变初心。福彩的美好从来不是对一朝一夕中大奖的期许，而是日复一日对善意的坚守。轻松购彩，理性参与，不盲目，不浮躁，以平常心对待幸运，以小善意传递温暖。每个人献出的一点点微光，汇聚起来便是璀璨星河。每一次温柔参与，都是在为美好生活添砖加瓦。愿每一份善意都不被辜负，愿每一次奔赴都温暖如常，以彩传爱，以善暖心，让美好生生不息。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4: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起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93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6、7、8、12、21、27、29，特别号码为15。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一注。单注中奖金额69万0728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17注，单注中奖金额5804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216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35，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616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二十。

0: 二选五，2026第216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0、11、17、19、21。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216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3、13、19、22、24、25、28、29、42、43、45、49、62、63、65、79、60、63、69、70、72、76、80。以上就是福利彩票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今天晚上快乐吧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3: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武汉江北管理站迎来了一位中奖者，他是20多岁的小何。这位在金银潭教街舞的年轻老师，凭借着一张10元面值的喜相逢刮刮乐，一举斩获30万元的头奖。小何在金银潭永旺商场的舞蹈工作室上班，闲暇的时候总爱和同事结伴去楼下的福彩网点碰碰运气。对他而言，买彩票更像是一种轻松的生活调味剂。5月26号，小何来到熟悉的网点，当他刮开那张喜相逢时，第二行就露出了30万的字样。他说，我当时脑子真的是一片空白，反复揉眼睛来确认。他笑着比划当时的场景，说旁边的同事一开始还摇头不信，直到我们一起核对了3、4遍，才爆出了一句，妈呀，真是30万。两个人激动的手舞足蹈，引得周围人都投来好奇的目光。谈到奖金的规划，这位年轻的舞蹈老师表现得格外理性。他说，我打算先给爸妈转几万块钱，剩下的全存进银行。在他看来，看着银行卡里的数字稳步增长，比买任何奢侈品都让他感到踏实和安全。恭喜小何，正如喜相逢的名字，欢喜有时与人不期而遇。借此提醒广大的购彩者，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好运或许就在下一个转角。
4: 他12岁，正需要疼爱和关怀的年纪，因为父亲常年卧病在床，不得不辍学，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5: 20岁，大三，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不得不提前终止学业。
4: 他45岁，饱受病痛折磨，最大的梦想是给刚刚考上大学的女儿交上学费。
5: 他们越来越努力，却离梦想越来越远。贫困让他们束手无策，举步维艰。
6: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1: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2: 事业、
1: 情感、
2: 法律、
1: 育儿、
2: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1: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可能你知道，
3: 在处理关系问题时，有很多女性朋友都有这样两种困境。第一是拥有一段从现实层面来讲非常适配的关系，但是在这段关系里，自己的内心和情感却总是觉得无处安放。第二，想要一段能够并肩同行、彼此扶持成就的亲密关系，却始终执着不前，不敢尝试，害怕受伤。于是拥有的不亲密，渴望的又无法拥有。在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的一项调查中显示，高达65%的已婚女性受访者承认在婚姻中存在情感回避行为，比如避免冲突、不表达真实感受。另外有58%的女性表示，即使和伴侣同住，仍然感到无比的孤独。时至今日，在女性越来越能担半边天，越来越有能力、有自信的时代背景下，依然有很多朋友被关系中的很多问题所困住。在面对亲密关系时，很多女性依然无法充分地表达和展现自我，依然不知道如何在做自己的同时处理好亲密关系。今天，小雪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如何在做好自己的同时处理好亲密关系。我曾经听过有女性朋友在分享的时候谈到这样的感受，她说自己爱人一出差，心里反而觉得轻松了，说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感到很紧张，怕他不高兴，怕他突然发脾气，只要对方在家，自己就停不下来，好像坐一会儿都有错，自己不断地付出努力做到最好，可是对方呢却好像从来看不见。听节目的女性朋友，尽管呢，我们听过很多关于女性应当独立、自强、充满力量的倡导，可是当很多人真的身处一件关系时，却常常发现自己依然是被困在那个熟悉的紧绷的状态里。其实啊，你所拥有的关系往往是你内心状态的一种反应，你越是能够解开那些自我束缚，关系才越有可能走向亲密。如果你从来没有在一段关系里坦然做自己，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与需求，那么你可能还没有真正体验过什么是亲密。什么是亲密呢？真正的亲密关系是会让你感觉到自由，你不再需要为了维持关系而取悦对方，而过度用力，你会感受到一种由内而外的松弛，并且相信无论如何，你在这段关系里都拥有不可替代的位置。那么为什么我们内心渴望亲密，却又不敢真实的投入呢？如果你在关系里总是感到不自在，可以先试着感受一下那种困住你的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究竟来源于哪里，究竟是什么。举个例子，当你独自坐在沙发上想休息片刻，内心可能会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压迫感，就好像有个声音在说， 你还有那么多事没做，衣服没洗，地也没拖，怎么能够休息呢？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声音来自于你的伴侣，并且担心如果不立刻工作就会被他指责，但事实上他此刻可能什么都没有说，甚至根本没有这样想，或者说他过去或许有过类似的抱怨，但是那并不代表此刻他正在指责你。关键往往不在于对方实际做了什么，而在于我们还没有看清现实之前就已经顺从了内心那种害怕被指责、害怕自己不够好的压力。所以为了避免预想中可能产生的冲突，很多女性朋友往往会抢先一步用行动去迎合、去弥补。这一整套自动化的反应就像是一套固定的生存模式，让我们在关系里难以呼吸，无法自在。这套模式通常来自于我们早年的成长经历。我们习惯为了满足某种外在的期待或避免某种责备而生活。当我们带着这份早年形成的模式进入一段爱情或婚姻时，很可能你内心的那些固有的反应习惯依然在默默地运作，尚未被察觉和调整。所以我们与一段真正的亲密关系之间隔着的往往不是那个无法改变的对方，而是我们自己内心深处那些没有被看见、尚未被松开的结。所以说要走向真正的亲密，朋友们，我们需要有意识的松动这两种模式，就是既不过度的依赖对方来确认自己的价值，也不通过完美表现来换取关系的存续。避免过分情感依赖意味着需要练习在关系之外找到自己情感的支点。当你察觉到自己的喜怒哀乐完全被对方的回应所左右时，你可以试着停下来问自己，此刻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我需要什么。练习在开口向对方索求关注与确认之前，先尝试理解和承接自己的情绪。你依然可以渴望对方的爱，但那不再是你认可自己的唯一来源。避免过分的追求完美，则意味着允许自己在关系中有不够好的时刻。当你发现自己又在为了一句可能说错的话、一件没有做好的事而反复焦虑时，你可以试着对自己说，没关系，我可以不完美，但我依然值得被爱。关系的牢固不应该建立你永不出错的表演之上，而应能容纳真实人性的舒展。你会累，会失误，会有做不到的事，而这些并不该成为被苛责的理由。真正的亲密关系是不必完美，不必过度的付出，也能够安然的发展与延续。当你不再依赖对方来完整自己，也不再通过完美来束缚自己时，你们之间反而能够建立起一种更踏实、更轻松的亲近。我们说真正的独立是你可以选择温柔，但不是因为妻子应该温柔。你可以选择付出，但不是因为母亲必须牺牲。你可以在爱家人的同时也坦诚地表达自己累了，需要休息，这件事儿自己不想做，自己也有梦想和爱好。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说这种独立体现在一系列微小而坚定的内在重建中。第一，要建立清晰的自我边界。精神独立的基础是能够区分自己的事儿和别人的事儿。丈夫的情绪、孩子的功课、家庭的氛围虽然和你相关，但并非完全等同于是你的事儿。他的不开心未必需要你立刻去安抚和解决，孩子的一次失利也无需你全权承担责任。你的角色是支持者、伴侣和母亲，而不是他人的情绪保姆或人生总管。练习在家人的情绪和问题面前先等一等，问自己，这是自己的课题吗？自己需要为此负全责吗？守住这条界限，你才能够从无穷无尽的情感劳动中找回属于自己的心理空间。第二，培养独立于关系的自我价值感。你要记住，你的价值不应仅仅由家庭是否整洁、饭菜是否可口、孩子是否优秀来定义。你的价值感可以来自于你的工作成就，可以来自一项持之以恒的爱好，可以来自于你在某个领域的知识和见解， 也可以来自于你的朋友、你的性格。当你能够从多种渠道获得成就感、愉悦感和意义感时，你就不会再因为伴侣的一句否定

而全盘地否定自己。因为你清楚，你的世界很大，你的根基不止于一处。第三，练习足够好的哲学，取代于对完美的执念。我们说精神的独立啊，包含着对自己和他人人性的接纳，接纳自己会犯错，会有惰性，会有力所不及的时刻。当你不再苛求自己扮演一个100分的角色，你才能够活成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爱的人。

重掌自己的时间和注意力。精神的独立需要有物理空间的支撑，你可以在日程表上为自己预留出做自己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你可以阅读、运动、发呆、会友，或者是学习一项新的技能。很多时候，当你开始珍视自己的时间，别人才会随之珍视你的存在。当你走出熟悉的、被期待的角色时，也许会惶恐不安，但是请相信，这份独立最终将是你能够给予亲密关系最宝贵的礼物。听节目的女性朋友，当你不再通过过度付出来索取爱，当你不再用完美表演来维系安全感，你们的关系才能够从一场带着焦虑的完美表演蜕变为两个完整个体的彼此陪伴与共同成长。愿我们都能够更自由、更舒展地面对自己，面对他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0: 合理发展孩子的爱好特长，能够培养孩子的探索力、专注力、意志力和思维力，是发掘他们潜能、促进孩子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那么，作为家长，该如何帮助孩子合理发展他的爱好特长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李芳芳老师的建议。
1: 智慧引领，相伴成长。大家好，我是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李芳芳。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合理发展孩子的爱好特长。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家长呢会注重孩子的个性化教育，会给孩子报很多很多的特长班。那家长该如何及早的发现孩子的天赋，合理发展孩子的特长和爱好呢？那今天呢，就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善于发现孩子的爱好特长。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想要发现孩子的爱好特长呢，就要及时的观察孩子的日常行为。同时呢，还建议家长不仅要结合孩子的日常行为，还需要咨询一下老师的建议。因为呢，很多孩子呢，他在家里和在学校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呢，如果能够全面的了解孩子的各种情况，那更利于选择孩子的特长爱好。那比如说，当你发现你的孩子比较喜欢运动，那你就可以着重的去培养孩子的运动天赋。如果呢，你的孩子比较喜欢画画，你就可以着重的去培养他这方面的一些天赋。当然呢，家长的这个期望最好呢与孩子的潜能和孩子的爱好兴趣相结合，这样呢才能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那这是我分享的第一个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要遵循年龄特点发展他的特长和爱好。很多家长呢会考虑到一些考试的因素呀，考级的因素呀，所以在给孩子选择这个兴趣爱好班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是吧？那所以呢，想给各位家长的建议就是一定要遵循孩子这个年龄的特点，合理的发展他的特长和爱好，避免呢拔苗助长。否则呢，就是一旦他所学的知识超出了他的那个认知范畴的话，或者超出了他这个自身能力，不仅无法调动这个孩子的积极性，还会让孩子呢受到伤害。那比如说举个例子啊，素描它是讲究这个眼力、动手能力、技法和理解能力的。而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呢，他的思维模式其实还是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所以呢，他可能更适合简笔画而不是素描。那很多家长考虑到，哎，艺考的时候素描是要占分的，所以他希望孩子从小呢就来练习这个素描。其实建议各位家长哈，这个素描可能要真的要到一定的年龄段才可以开始。其实建议10岁以后呢才开始学习的。当然呢，每个孩子发展的水平呢也不是很一样，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呢和特点，家长要根据孩子的特长特点，然后去跟孩子选择适合他的这个特长班。比如说你的孩子非常的敏感，情感细腻，观察力强，逻辑思维呢也非常的强，那家长就可以根据他这个特点呢发展他在棋类呀或者编程方面的这个爱好特长。那如果你的孩子呢对音乐旋律的音节呢反应敏捷，或者是说经常随着音乐呢可以唱歌呀跳舞呀，那甚至会不停的手舞足蹈等等，那说明他对乐感呀这方面比较敏感，是吧？这类孩子呢可能适合发展声乐呀、乐器呀等等的爱好特长。如果孩子身体协调能力比较强，精力比较充沛的话，他可能会发展运动方面的爱好特长，比如说球类呀、舞蹈呀、武术呀等等这些方面的。那第三点呢，就是要引导孩子坚持发展爱好特长。如果想让孩子在他的爱好特长上有所发展，家长就要引导孩子呢去克服困难，坚持不懈地提升这种能力。任何一种成功它都是需要坚持的，我们的爱好特长也是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著名的钢琴演奏家郎朗先生，他虽然非常有艺术天分，但是他也不是生下来就会弹钢琴的，是不是？他也是

0: 过了后天的千辛万苦、持之以恒的培养和磨练，才能把他的爱好和特长呢发挥得淋漓尽致。第三点呢，就是要引导我们的孩子长期呢坚持发展他的爱好和特长。当然，如果我们家长发现孩子的选择并非他真正的特长或者爱好的时候，也要呢当机立断，及时终止孩子的错误选择，重新考虑呢从别的方面来培养孩子。因为孩子成长的每一个时间点呢，他都是不可以重来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发现孩子的兴趣爱好选错了，其实是我们可以选择及时的止损，我们重新来选择。好，那今天给大家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见。
1: 好，朋友们，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是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李芳芳老师就如何帮助孩子发展爱好特长所给出的建议，希望能够对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有所帮助。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

0: 美都能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每个人都难免要受一些委屈，谁也不可能永远高昂着头。人生的路不好走，该低头的时候要低头，该让步的时候需要让步。只有能屈能伸，才会让自己的心足够坚韧。只有受得住委屈，才承得了大气，才能真正捍卫自己的尊严。如果像爆竹一样一点就炸，像干草一样一折就断，那不是在维护自尊，而是在自降身价。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749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江老师。
1: 你好。
2: 我今年33岁，然后我有11年的婚龄。
1: 嗯。
2: 我在中间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我拿着我们家的钱去做投资了，然后钱都没了。我老公挣这份钱挺不容易的，然后我就害怕，我这个事情就隐瞒了下来。天，我老公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了。然后那时候他问我钱都在哪，然后我对他说谎了，我说钱都借给谁了谁了谁了，就是骗他，然后说借给他亲戚了。我知道我老公是个好面子人，不会问，我以为这件事情就慢慢往下瞒下去。然后这件事情我老公现在都知道了，我老公现在出国了，去巴基斯坦了，我跟他也道过歉了。然后我现在想问你肖江老师，我想挽回我这个家，我该做什么，或者说我的路在哪，我该怎么
1: 往下走。你道歉他原谅你了吗？
2: 他不说原谅，他也不说悔恨，然后现在就是放在我们娘俩，我们家孩子都已经11岁了，然后他偶尔也会给孩子打电话，电话当中也和我说话，但是就是那种态度，就是关系就已经恢复不到。

0: 前那种感觉了，就是感觉就像陌生人之间那种问候一样。
1: 你丈夫有没有说这个事儿你错在哪儿了？他怎么说的？他说过你什么吗？
0: 他说我把他所有的梦想都打碎了。
1: 什么梦想？
0: 他原来准备就是我们买房买车，然后稳稳当当的生活，然后他不再做井下工人了，然后所有的梦想都让我破碎了，然后家里头在家人面前就是抬不起来头了，做不了人了。
1: 嗯，你整没了多少钱？
0: 30多万吧。
1: 你做什么投资了？
0: 就是刚开始去银行去存钱去，然后银行说说这个钱如果做这个理财会更多，然后投短期说回报率可高了，然后我也不懂，第一次做的就是挺高了，然后后来就亏进去了，在银行。
1: 什么银行？
0: 邮政储蓄。
1: 当时是银行里的工作人员让你做这个投资吗？
0: 对对对，刚开始挣了，后来他也问我，我老公问我为什么挣钱的时候没和他说过。那时候挣钱的时候，小江老师，我张罗过要买房子，因为我老公公家吧是一个比较偏心他小儿子，如果说让他知道我们有钱了，我老公公就会跟我们要钱，然后我老公就是在他们家里头人面前哈，从来没给过我任何一个安全感，就是在他们家人面前从来都是我的不是，我的不好，我和我老公不是一个地方的，我家是辽宁省的，他家是山东省的，而且是山东在那种最偏远的地方，家族规矩特别特别的多，你知道吧？我每次回去都感觉就像做每件事情都是如履薄冰，然后就是如果说我知道当时我有这么多钱，我挣到了这么多钱，我老公我小叔子那时候正在结婚。
1: 我问你啊，当时你为什么背着你丈夫去做这个事儿？做这个事儿为什么不告诉你丈夫？
0: 我当时那时候也小，你知道吗？
1: 不是小，
0: 我结婚。
1: 跟小没有关系啊，
0: 我也没考虑到那么多，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就
1: 那是不可能的，你这话骗不了别人。你之所以不告诉你老公，肯定有你自己的小心眼儿，外乎有这么几种可能性。第一个，怕你老公不让你做；第二个，你可能拿着就是说你自己偷着挣完钱，在老公面前挺有面子的啊，挺有成就感的，是吧？或者说那你挣完这钱你想干别的，那都有可能。所以你当时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 我觉得人啊，你说你丈夫和你生气，是你把他所有的梦想都给打碎了，但是这个梦想只能说是延续几年，因为这些钱不是挣不回来。我觉得你丈夫最生气的是你为什么要背着他做这种事情。
0: 对，我老公也是这样说。
1: 对呀、啊，所以你说的问题，你说我，你单纯就说一句我小，没想那么多，当时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这话没有人会相信。
0: 我那时候就是不太相信他，说实话，小江老师。
1: 你不相信他什么？
0: 因为他没给我足够的安全感，知道吗？他们家里人如果有事情，他第一个会舍弃的人是我，你知道吗，小江老师？为了我激励。
1: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还跟他过什么日子啊？你现在啊，我告诉你，最可悲的是到目前为止你依然没有意识到你的错误，依然为你的这个错误在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所以你现在做的事儿说的话就是在为自己找理由和借口。别说你丈夫听着难受，就我听着都感觉到挺生气的。
0: 我知道他挺生气的，我也知道同床共枕10年我骗了他那么多年，他肯定很生气，他那么相信我，然后我欺骗他，我也知道他的生气，你知道吗？
1: 现在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此时此刻到目前为止你挽回不了，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你的态度。
0: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信任了吗？是吗？
1: 不是，你是伤他的心伤得太深了。怎么伤他的心到现在为止你都不知道？不是你把他钱弄没了，也不单纯的是你当时没告诉他，最让人生气的是到目前为止你还在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他没有给你安全感，其实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就算是啊，你说他没有给你安全感，你可以选择1000种方法10000种做法，你没有必要拿着家里的钱去扯这个呀。
0: 我当时就银行，我就觉得挣了钱了还会再挣钱，就有一种赌徒的那种心态。我没成想
1: 你到现在为止都没认清你的问题所在。我告诉你啊，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再跟你说一遍，能

0: 明白多少，明白多少。你让你丈夫最生气的是啊，你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他，啊，你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他。你是一个很自以为是的这么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很藐视别人存在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作为丈夫来讲，他在这一点上，在这个领域受到的伤害是最大的。如果说啊，你真的想挽回你们的婚姻，或者想挽回你们的感情啊，我告诉你该怎么做。第一个，真正的深刻的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且跟你老公承认错误啊。第二个，是你现在有努力悔改的态度，好好的去工作，多赚一分钱就少损失一分钱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改变着你目前尴尬的一个局面。哎，我问你，你这个事儿你家里人，比如说你的父母啊，你的亲戚知道吗？
1: 知道。
0: 大家怎么说你？
1: 他们都说我主意太正了。
0: 仅此而已吗？
1: 敢这么去做去。
0: 我们有一位听友叫海丽洲，发了一条微信说，不要相信这个女人，她参加的是非法集资。
1: 我不是参加的非法集资，张江老师。
0: 啊，
1: 我有合同的，
0: 这个都不重要。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认识到你自己的问题，然后去用实际行动来改正。
1: 我认识到我自己的问题了，小江老师。
0: 好，你认识到你自己的问题，你再说一遍你的问题是什么？
1: 我不应该隐瞒我的老公，我不应该不告诉他，不相信他，太以自己为中心了，什么都觉得自己能做到最好，
0: 还有吗？
1: 我不知道还能意识到什么。
0: 所以啊，你永远都意识不到你对你丈夫的伤害是多大的。该和你说的都说了，聊到这儿，再见。
1: 嗯。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科学配比，共同作用：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三伏贴免费送。伏贴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伏贴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信交尾号为4865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你是燕老师吧？
0: 你好，啊、
3: 嗯。哎，我有这么事儿，
0: 嗯，
3: 那个我从我这个商场租个啥，租个地方开超市了，完了签了2年合同，
0: 嗯，
3: 当中这刚干了1年，完这老板就不想租我们了，
0: 嗯，
3: 不想租啊，或者说的
0: 不想租你的理由是啥？
3: 他就是哎，这怎么说呢？不少那个赖说是现在都 就这个圣贤超市知道不？

0: 他不想租你的理由是啥？他给你的理由是什么？你能直截了当的告诉我吗？
1: 就说我们那个啥磨叽是怎么地的？
0: 怎么叫磨叽啊？啥事儿磨叽了？
1: 他这个老板还不在这儿，就是他不有那个，就是那个电脑啥的吗？
0: 嗯，
1: 反正就电脑还抽，咱们说过，就是咱们人讲话的，卖点东西上抽的事来记啥的呗。那个你这是个女的，这个电脑。
0: 他说不租给你的理由是什么？你说磨叽，咋啥事儿磨叽了？
1: 啊，就这种，他就这么说的。这个，
0: 你问人家啥了，还是要求人啥了？
1: 没要求啥呀。
0: 那怎么可能磨叽呢？因为你跟他没有接触，也不用往来呀。
1: 是，完是电脑这背后的电脑上总能跟他叨这条乱七八糟事儿的吧？
0: 啊，你在电脑上反复的去跟人说这些事儿？
1: 没有。
0: 你说吧，然后你往后说吧，然后咋的？
1: 嗯，完了，等会儿后期完一说完，那个店长说，那再给你半年合同，再给你半年吧，这么着还快了，马上到期了。
0: 嗯，
1: 我寻思之前我不签的合同吗？
0: 嗯，
1: 他那个两年的，我寻思那个两年合同还能有效不？
0: 不知道，你拿这合同问问律师。
1: 啊。
0: 嗯，
1: 对，我寻思你能啥帮看。
0: 我连合同都看不着，我怎么能帮你？我帮你啥呀？我不知道你签的是啥合同啊，我也不知道你签的合同是不是具有法律效力啊。
1: 我看。
0: 但是问题是啥呢？问题是啊。他租给你也行，租给李四儿也行，租给王二麻子也行，他都是挣钱。那为啥他不租给你了？还是有你的原因在？
1: 嗯，啊，这心话我说还也还感觉这不电脑那不给他撤走了吗？完感觉第一个电脑出的老好了，咱们
0: 什么电脑出走了，出的老好了，这话我听不懂。
1: 店长，
0: 嗯嗯嗯嗯
1: 嗯，之前那个给调走了，调走完这后一来一个，
0: 哦，
1: 来一个你这个你啥说的没有？完了没说的也挺啥的。
0: 嗯，
1: 我因为这电脑一直想帮我说的也那个一直还想租我们。
0: 租你一年多钱呢？
1: 一年5万块钱。
0: 然后你交了多长时间的钱呢？
1: 我这是后半年又续了半年的嘛，半年25000。
0: 哦。
1: 嗯，完丁帅要是还差我半年的合同吗？
0: 你自己都说那合同不一定管用了，你就不用再谈合同了。你现在半年是多少钱？25000啊。
1: 对。
0: 那现在你半年能挣多少钱呢？
1: 半年反正也没算，还是皮打工是强点。
0: 可是不是原来那个店长？然后你们家事儿不少啊？
1: 没，当时没啥事。就是，
0: 那他没啥事，咋可能说你磨的呢？
1: 怎么事呢？一开始我媳妇在这个店里头当那个啥了，当筷子那个菜头了，在这当菜头后期完这有个地方工厂，
0: 嗯，
1: 完了这个就想往外招租，
0: 嗯，
1: 招租这个当中。我媳妇看这个还挺好，说租去了吧，完直接就给这老板打电话了。老板说那行，你租吧。完这是怎么着呢？他这干条带过我们了，
0: 嗯，
1: 完了这个干条带我们了，这个店长不知道，完我没跟说，完一说他那肯定是不给，那跟保家虎似的那个店长，
0: 嗯，
1: 完就这么一说，完那店长说带你给你就给你吧，就这么着。完了他后来知道了呢，他就在这当面就上气儿，老丁就是找我小姐。
0: 他为啥生气呢？
1: 哎，那种人，当说的，说出来的怎么事那种人？
0: 因为吧，现在吧，你都没整明白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1: 是。
0: 就是什么叫基本的概念呢？就是规则。
1: 对。
0: 规则，你租这儿，你交租金，然后你赚钱，人家把地方租给你，人家赚钱。
1: 对。
0: 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不管谁赚钱，都得赚舒服的钱，舒心的钱。
1: 对。
0: 很显然，你让人家很不舒心。
1: 是，
0: 对不对？
1: 他那是也是属于一个打工的嘛？你说你这
0: 不管打不打工，不管打不打工，现在老板都说了，说是都想撵你了。我觉得你们应该反思你们自己啊。
1: 嗯，后期没说也挺反思的，也挺好的。我说你啊，后期是对吧？你说了我一点，但是我不会说，但是我当心有数。
0: 嗯，我建议你啊，你要能说出这话来，我建议你啊，你跟这个人家老板啊，一个是认个错。另外呢，适当的给人调点租金吧。
1: 嗯嗯。
0: 啊，如果你还看好这个地方的话。
1: 嗯。
0: 啊。
1: 啊，那行。
0: 好，再见啊。
1: 哎，行啊，谢谢啊。哎，
0: 再见。来迎接尾号为438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小江，你好。
0: 你好。
2: 我是抚顺的一个那个老太太了，60了。
0: 嗯，60你还算不得老太太啊，中年人。
2: 有这么个问题，我家弟妹的事儿。
0: 嗯。
2: 弟弟呢也不好意思，也一天也上班。
0: 嗯，
2: 从一年前吧，他就开始玩股票。
0: 谁玩股票？
2: 弟妹。
0: 嗯，
2: 弟妹玩股票，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已经都和我说了，我也没往心里去。一个当姐姐的，
0: 嗯，
2: 那天又来了。

0: 跟我说，他说我想和你那个弟妹离婚。我说你有个什么离婚呐、啊？他说的，我说咱能不离不离，已经毕竟你俩过了30年的夫妻了。完就把这些事儿就和我说了。他不但现在他玩股票，
1: 嗯，
0: 把家有的那个财产全给已经输进去了，
1: 嗯，
0: 因为他在他妈那伺候他妈已经一年多，弟弟也就和他分居一年多了。后来弟弟呢想要拿钱，他拿不出来，他把这事儿就说了，说了弟弟呢就挺生气。后来呢他又欠了不少高利贷，欠高利贷呢，弟弟说你这高利贷现在欠的，用过什么他拿不出来。后来弟弟发现他这个账上有高利贷，弟弟气的弟弟就把这事儿就问他，他就把这事儿就说了，现在这个高利贷呢已经是欠了8-9万块钱了，8-9万。弟弟呢说你想着离婚呢，就意思说的以前呢。就现在婚前就是呗，现在不没离嘛，问问这个事儿真要是干啥的话他还不上，我弟弟还意思让我问了，他还得跟着还不。
1: 嗯，你弟弟已经铁了心要和他离婚吗？
0: 弟弟铁心和他离婚。
1: 嗯，那他俩因为什么分居啊？
0: 没有什么分居，以前呢他就伺候他妈，他妈呢因为脑血栓，弟弟说你伺候你妈你就伺候你妈吧。
1: 嗯，
0: 行。后来弟弟发现不对劲儿，他妈是脑血栓，他老也不回家。弟弟有一天去了，看他玩电脑，已经这个股票就玩了，弟弟这么才发现的。后来所以
1: 啊，就是除了玩股票他没有别的问题是吧？
0: 没有别的问题。
1: 那在玩股票之前他们两个人感情怎么样？
0: 没玩股票之前他俩感情还是很好的。
1: 现在呢你弟妹有没有就是后悔的这意思？
0: 一点后悔意思都没有，笑掉。
1: 那什么意思呢？还想继续玩，继续往里扔，
0: 还继续往里扔。他现在你看已经高利贷都欠8-9万。
1: 你跟你弟妹聊过吗？
0: 我不怎么和他聊。
1: 为啥呢？
0: 所以现在吧，
1: 为啥呢？
0: 因为我当姐姐，我在这里头说吧，
1: 嗯，
0: 要万一说不对劲儿，不就不对劲儿吗？弟弟不让我来里头插言。
1: 嗯，
0: 弟弟说你别插言。
1: 你弟妹没有别的工作啊？
0: 他现在已经退休了。
1: 嗯，
0: 这个事儿，
1: 他们家孩子多大了？
0: 他们家孩子都30了。
1: 孩子知道这事儿吗？
0: 孩子知道这事儿。
1: 孩子怎么说？
0: 孩子就让他爸和他妈离婚。
1: 嗯，男孩女孩啊？
0: 女孩。
1: 这个嘛你先别轻易说离婚。
0: 嗯嗯嗯嗯，
1: 因为股票这个东西哈，首先来说它是合法的是吧？
0: 嗯，
1: 现在呢你弟妹呢玩股票，他无外乎有这么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他很自信，他认为他水平很高，那是一种技术含量的东西，对不对？
0: 嗯，
1: 不像说咱们抽扑克比大小是吧，全凭点子处，他会自己认为他自己的水平很高。另外呢他极有可能是受到别人的蛊惑。
0: 对，你说这个对。
1: 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吧没有办法来介入，那我倒是建议你啊，你跟你那个侄子或者侄女，是男孩女孩来着？
0: 女孩。
1: 你跟你那侄女聊一聊，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刚才我问的问题啊，就是说他就是你弟妹有没有悔改的意思。其实所谓的悔改就是认清一个事实，那股票那东西不是你谁都能赚着钱的是吧？而且现在咱说实话靠股票赚钱的没有几个了，
0: 嗯，
1: 对不对？所以你现在问不出来。如果说哈、啊、你作为这个姑姑哈、啊、你把你侄女找来，因为他你看你说就是他，你这侄女就让他爸和他妈离婚，你觉得这可能吗？这估计是你弟弟说的吧？
0: 因为吧不是，因为我侄女现在吧，
1: 嗯，
0: 侄女以前和我说过，和我说的事吧我没往心里去，因为笑点我惨面，因为我们家吧这个孩子吧不治理，我也没有那个心吧，就是弟弟这个事儿介入。侄女来上我的来和我说过，我也没往心里去。现在侄女已经呢上昆明工作去了。
1: 哦，是这样啊。反正吧我觉得哈、啊、这个事情呢倒不至于说马上就得离婚啊。这事儿呢就是关键问题是看你弟妹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而现在呢你咱说实话对你弟妹这种心态我们把握的还不是很准，因为毕竟我没有这个跟你弟妹聊过，这是你弟弟可能是咱说气疯了或者很生气那种状态是吧，说出来的一些气话急话狠话。至于说你问我的那个问题啊，我告诉你啊，这个我还真就说不清楚啊，因为这是法律上的问题，也很难去界定。然后呢你给律师打个电话，律师会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0: 哎哎哎，
1: 好，再见。哎，
0: 麻烦你小江啊。
1: 嗯，再见。哎。

0: 唯有若水说，我之前阴天就腿疼，膝盖发僵，订购了同仁堂的安糖。我上周去清明上河园逛了大半天，晚上回家腿也没咋疼。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现在天气还是很热，吃了你们推荐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 品质让人放心。澳大利亚进口辅酶 Q10， 咱们三伏天护心刻不容缓，高温闷热气压低，空气含氧量不足，心脏超负荷运转，动不动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就喘不上气儿，这是心脏在疯狂缺辅酶 Q10， 发出求救信号。35岁之后，人体自身辅酶大幅下降，伏天不及时补足，心梗突发猝死风险直线飙升，千万别等出事以后再后悔。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咱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5盒送一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687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向江老师。
0: 你好，
1: 我是想咨询一下。
0: 嗯。
1: 我跟我丈夫是，我丈夫是二婚，他有个儿子。
0: 他是二婚，你是二婚吗？
1: 我不是，我是未婚的。
0: 哦、嗯，
1: 咱俩夫妻共同结婚是20年，今年我离婚了，离婚了我有3处房产，离婚当时咱俩在民政的时候，他答应给我一处71.2多的平的楼房、嗯，但现在我想出手，因为在他跟前吧生活不了，我一想把这房子出手了，但现在他不给我出手去，他俩私下还没有协议，只是有口头协议。
0: 嗯。
1: 我不知道
0: 你跟他一起生活20年了，后来怎么又生活不下去了？
1: 他这个人怎么说呢，我的性格可能也挺孤僻的，
0: 嗯，
1: 也有原因，他呢本身呢好吃喝嫖赌，就爱春年四季也不干什么活，就打麻将。
0: 嗯，
1: 我这人是比较心小啊，挺爱财的，就是我总觉得不应该花钱的不应该花，
0: 嗯，
1: 每挣一分钱挺不容易的，但是他不是那么想。就是我
0: 吃喝嫖赌的人，吃喝嫖赌的人，你都能跟他过20年吗？
1: 我家人家是外地，他是咱本市，
0: 啊，
1: 那也是跟我成长的经历有关。
0: 啊，那我再问你啊，就是说你说他吃喝嫖赌又没有责任心又不挣钱，那你家这三套房子是你挣的吗？
1: 我这三套房子应该说是我挣的。
0: 那你挣的怎么他还轮到他给不给你的房子呢？
1: 那房产证的名都是他的。
0: 那就是这不是在你们结婚之后买的房子吗？
1: 啊，对对对。
0: 那就是这房子其实严格来
1: 不是两处是。
0: 啊，其实严格来说，这不是你俩一人一半吗？
1: 一人一半，咱俩在民政离婚的时候，但是我就想跟他离婚，你知道，他把人都领家来了，我接受不了了。
0: 嗯。
1: 我说你在外边随便嫖，你别让我知道。我说你让我知道，咱俩就上了干老鼻子了。后来我说咱俩就说的啊，实在过不了，咱俩离婚。我说咱俩和平解决，好聚好散。我说离婚，你给我一个助理就可以。我说我不要求太多。
0: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跟他离婚之后都是口头达成的协议，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然后民政局就跟你离婚了。
1: 对。
0: 就是你们的房产都没有一个书面的协议，民政局就办你离婚了。
1: 嗯，对。民政局是这么说的，他说你有房产就问有房产没？我说有，但没有产权。不然咱们不能给你注册。
0: 嗯，不能给你啥？
1: 小产权房。
0: 不能给你啥？不能给你注册。
1: 不是他的意思，我离婚前吧，我说他问我有房产没？
0: 嗯，
1: 我说有。我说我是那个郊区的，就是小产权的房，不是正经八百的房照。
0: 嗯，
1: 他说那咱们就是说的啊，给你写不了这里头。
0: 嗯。那换一句话说，这房子是谁的？现在也指不定是谁的。你这房子也是黑房子还是什么意思？什么叫郊区小产权
1: 房？就是小产权，像银行抵押，不像市里那个五证齐全那种。
0: 那不也是你们的房子吗？不也是你们的名吗？
1: 对对对，就是一个绿本。
0: 啊，现在他不给你是吧？
1: 对，他不给。
0: 好了，你这个很简单，你直接去法院起诉他就完了。
1: 我现在离完婚了，咱俩写的离婚协议写的是无纠纷。
0: 无纠纷。
1: 无财产纠纷。
0: 你找一下律师咨询一下这种情况啊，因为毕竟房产你们并没有分配明白。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就合计，你现在做什么呢？
1: 我现在在工厂上班。
0: 如果他天天打你，拿刀逼着你，你在他身边根本就活不了。如果这种情况，你说你着急离婚，我理解。咱们说你已经不想和他过了啊，他已经把人领家去了。说句实在话，那你在办离婚的时候，你那么着急干啥呀？
1: 不，我要是说你上法院去起诉啊，我去问了。所以先期起诉半年以后再二次起诉才能给判决离婚。
0: 啊，我问你，
1: 他把这人领家了，
0: 你着急找吗？
1: 我不可能再找。
0: 你不着急找的话，那你就等一年又能怎么地啊？关键是你不能够把你们俩所谓的房产或者你们俩的共同资产不整明白吗？你这么让步有什么意义啊？
1: 他说了，你要是不离，我就亲这个人我就领家了。
0: 你领就领呗，你搬出去不就完了吗？
1: 哎呦，我上单位去闹去。
0: 他闹你直接报警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讲，你究竟是隐藏什么？你没说。
1: 他惹报警了，我就因为他嫖喝酒。
0: 不是你，如果当你决定不和他过的时候啊，他喝不喝酒、嫖不嫖已经和你没有关系了。你只是说换一种离婚方式来争取到你的这种合理合法的你应得的那部分财产。我绝对不理解，我绝对不理解你为什么放弃了这样的一份权利。然后离完婚了，咱们说，我估计啊，你肯定有事儿。至于说有什么事儿啊，你自己你愿意说就说，不愿意说就拉倒。我估计是你这事儿吧，没整明白啊。后来你又回过来，反过来了，又来整这事儿来了。那既然说当时你想的，你说离就离吧，那房产也不重要了，对吧？
1: 我可能想的是太好了，因为我爸刚去世，然后他说了，你要不跟我离婚，我把你领你妈了，就让你妈知道，你爸刚死，我跟你妈也作死。我就他上我妈那捉过，你知道不？我都报过警，我就后来我说那你离了，你给我一个住的地方，我就认了。我说咱俩就离，我给你手续。他说那行，你知道不？我那阵我就是我父亲刚走，几个月两三个月，完事他要去，他领着你是要上我妈那去，我就有点迷糊，你知道不？说能做得出来。
0: 你们家里没有人呐？
1: 我就一个孩儿，真的
0: 啊，
1: 就这么一个，
0: 就你自己啊。
1: 对，
0: 他即使是这样的话，咱们说啊，领到那儿去了，你告诉你父母，我已经跟他要跟他离婚了，只不过没着急，是我就是说没现在呢，已经跟他给他起诉要跟他离婚了。你告诉你父母，你现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爱咋地咋地啊！法院判了之后，他根本就不是咱家人了，这都不是理由啊！你说的所有的事情都站不住脚，你知道吗？
1: 我这真就是那样，那没有必要吵。我说我有人了，我就有人了，那很正常，我不可能再找了，我这因为。

0: 我有孩子吗？没有。好了，如果说你要是说觉得这个财产分配的不公啊，即使是离婚了，即使是说判决诉讼也没有争议了，你也可以到法院去起诉啊。再见。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 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 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深海鱼油，护肝宝 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 每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 400-102-1056，400-102-1056。 现在紫外线越来越强， 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 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 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 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 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一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 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 16638251056， 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 大家快来添加吧， 16638251056。
1: 来，英姐，你好，喂，997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哎，那个，我有个个人感情的事儿，想听你的建议。嗯，说吧。我比我老公大7岁，我44了。现在感觉就是夫妻感情很平淡，
1: 我感觉他很不在意我，你说像这种情况我应该从哪一个方向去发展？
2: 什么叫不在意你啊？你们俩结婚几年了？
1: 登记10年了。
2: 登记10年了。
1: 啊。
2: 然后有孩子吗？
1: 我跟他没有孩子，我有孩子。
2: 啊，你有孩子。
1: 啊。嗯。
2: 那我问你啊，
1: 当初跟我结婚的时候，我现在也想过来了，可能那时候我看起来比较年轻， 就是那个各方面条件还不错，他可能是相对而言就是薄弱一点。
2: 你说的你自己各方面都不错指的是什么？
1: 两个方面，一个是可能是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第二个呢可能是经济条件比他要好。就这两个。但是现在什么情况呢？现在感觉

0: 他就感觉到这环境冷，但其实并不是冷，而是他自己身体的问题。同样一个道理啊，就是说你总说你老公对你不好，那我没有办法来判断他是真对你不好，还是说是你自己感觉的问题。你现在呢又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
1: 我是这样，我跟你说，他其实这个人是挺温柔的一个人，我知道的。我曾经，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我能有体会，但是我感觉这两年分开时间长了，现在才在一起，就中途隔了有四五年没在一块儿，就是这两年才在近距离，距离比较近了，以往都是很远的。那跳过，其中有些话我就不说了，也中间也有不少的风风雨雨，就是让我现在的感觉就是。他对我有感情，我对他也有感情，但肯定不是那种，就是那种爱情之类的。你说肯定不是的，我知道。
0: 啊，这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1: 你说这夫妻，就像我没法说，真没法说。
0: 没法说就没法说，就不用去说。
1: 哎，
0: 现在呢，我给你几点提示啊。
1: 啊。
0: 第一个。你别觉得对方怎么对你，就是你丈夫怎么对你都是应该的啊，比如说他关心你啊，爱护你啊，体贴你啊，你别觉得这是应该的。这个是什么？是你也得做同样的事情。换一句话说，这个也需要你拿爱来往回换。明白
1: 我？我觉得我对他很好。
0: 你对他好不好得他说了算，你说了不算啊，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提示啊。第二个提示，当你发现你们俩之间存在问题的时候，你得有能力去找到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和产生这样问题的原因。你记着，这样的，这其中的这些问题啊，别人是没有办法帮你拿捏的很准的，因为人说了，说这个。婚姻就像鞋一样，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啊。我看一双鞋，哪怕我是设计鞋的，我也不知道这鞋到底是模拟脚的哪个部位，是脚趾头还是脚后跟，所以这个需要你自己去品味，需要自己去寻找。如果你说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对不起，那么你婚姻幸福的能力恐怕也很小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的这个男人究竟对你是什么样的，是不是爱你？他对你究竟爱的你是什么？爱你哪一块？你得自己搞清楚，搞明白。最后呢，我只能和你提示一点，记着，别去抱怨，而是去解决这些问题。
1: 嗯，
0: 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
0: 那迎接尾号为679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啊，你好，肖江老师哈。
0: 你好。
2: 那个，我有个啥事儿呢？
0: 嗯，
2: 那孩子的事儿。
0: 嗯。
2: 我是一外地来打工的，打10多年工了，今年53。
0: 嗯，
2: 去年呢，孩子我给孩子贷款呢，买一个楼。买楼他孩子处个对象。
0: 你把孩子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男孩女孩是吧？多大了？
2: 男孩，26。
0: 做什么呢？这孩子？
2: 也是给人打工的。
0: 啊、
2: 嗯，那完我这贷款给他买个楼，他处个对象，处个2年的，完了那。小对象呢也没登记，没我就想跟他名人写上，
0: 嗯，
2: 写上我就没同意，
0: 嗯，
2: 没同意。我对象，我又过不长时间，过一个多月，我生气就不跟他，就不跟他处，就走了。我挺，哎呀，我是我做错了吗？
0: 没错，
2: 我到老，嗯，
0: 没错，
2: 那挺闹心。
0: 就是你儿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呀、啊？
2: 儿子，但是他没当时他就跟我说的，我说孩子，这不能写他名，因为啥不能写他名？你说你俩也没登记，也没结婚的，那算啥？他咋想的？我说这个钱吧，要是你挣的呢，妈不管，这都是妈辛苦打工打10多年工给你拿的首付。我说我心里不平衡。完了，
0: 孩子说啥了？
2: 说孩子那时候还说那不写他名嘛。
0: 嗯。
2: 完了，我觉得瞅着孩子，完对象走了，我觉得他好像有点像放不下似的，我这心里头，哎呀，挺不得劲儿的。
0: 贷款必须以你儿子的名义来贷吗？
2: 啊，对，写他名，他房子写他的名字，他还贷款。
0: 嗯。孩子的父亲呢？
2: 他父亲没有10多年了，我出来10多年了，我。
0: 其实你这么做吧。
2: 嗯。
0: 这么做，我觉得就是， 对，作为孩子来讲啊，他肯定是心里边不太得劲儿。

0: 但是呢，就是最好的方式实际上是写你们，就是说比如说是你买的房子，最好的方式是写你的名字，这房子就是我的啊，现在我借给你们住，或者说我给你们住，然后呢好了都是你们的，是吧？不好了，这房子就是我的。但是你这个呢有点实际困难，就是确实以你名义贷款还贷不来
1: 啊。对，当时我就问那个买房子买那他说的，就你都过那个年龄了，贷不来，你名要，当时我就想写我名，完你说贷不来不给我贷款，那就得写孩子名的。
0: 因为什么呢？事实上呢，确实是他俩也没登记哈。咱们说你买个房子把他名写上了，这就等于说房子赠送给他一半儿，对吧？如果说真他俩感情挺好的啊，咱们说，因为有些地方嘛有这个彩礼的传统啊，比如说你这房子花就首付付了10万啊，我举个例子，那咱们说写你名就等于给了你5万，是吧？那彩礼钱我们就少5万呗，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现在也没登记也没怎么样，这写他名就等于赠送给他这房子，这个叫什么叫首付款的一半呗，这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
1: 是，
0: 你爸不用有太多的顾虑。如果说这个事儿你儿子都理解不了的话啊，我觉得我很难说什么。
1: 完了，就我跟儿子也唠了，我跟他说了，我说你毕竟，呀，你别听妈说，我这房子是给你的，写你的名。你要觉得心里头要放不下他的话，你就写他名也行。昨六咱的房子是首付，也是那个还没交房子呢。我说也改那出那本儿也没下了，我说写名，孩子说的不写他名，这说的。
0: 对呀、啊。
1: 完我大老我觉得孩子走了，他走了，完我这心里头挺不得劲儿的。
0: 没有关系，我告诉你，不要那么想啊。如果你孩子连这个都不能理解的话，我和你说，你给他买房子也没用。
1: 是不？我瞅他就好像有点放不下似的，我说你要
0: 放不下是正常的，我告诉你，你不要退步，
1: 是不？
0: 再见啊，哎，
1: 好嘞。
2: 青佑说啊，小江，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你说话我爱听，给老伴订了德国护肝宝，澳大利亚的辅酶 Q10，我自己吃美国的神经酸，全家都在用你推荐的好产品，十分的放心。听友平安世福说，校长你好，我是商丘的，血脂一直偏高，平时爱吃烩面也不敢多放油，听您说德国的深海鱼油好，我就买了5盒，哎呀，吃着挺好挺管用。年纪大了最怕的就是血脂高，血脂高作为三高之一，血脂一高在秋冬就非常容易诱发动脉粥样硬化、颈动脉斑块、心梗、脑梗。要想降血脂就是吃鱼油，吃鱼油就吃德国原装进口的深海鱼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德国原装进口深海鱼油一直广受听友的喜爱。吃鱼油主要吃的就是欧米伽3的含量，我自己吃鱼油这么多年踩过很多坑，有很多的鱼油你别看它贵，但如果含量低也吃不出来降血脂的效果。而这款德国进口深海鱼油来自于北欧无污染纯净深海，采用德国高科技载体技术，一是含量高，欧米伽3总含量高达500毫克，只有这个含量才能给我们补充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排出坏的饱和脂肪酸，每天一粒就能满足人体全天需求。第二个是配比好，其中 DHA 300毫克， EPA 200毫克，科学配比3:2，只有这个比例才能是真正对我们血脂好、身体好、对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三项都好，血管告别油腻就不容易堵和梗，特别适合高血脂、肥胖、心梗、脑梗高危人群，尤其秋冬心脑血管病高发期，建议大家都用上。不添加人工色素和蔗糖，无重金属，无放射性污染，独立密封包装，粒粒晶莹剔透，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这么好的德国原瓶原装的进口鱼油，一瓶60粒能吃2个月，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吃上德国制造的大品牌鱼油。大家记好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400-102-1056。

0: 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三伏贴免费送。伏贴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星光夜话节目组在伏贴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674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小江你好。
0: 你好。
1: 我那个想跟你说一说我跟姑娘的事儿。
0: 嗯，说吧。
1: 我离婚6年了，姑娘今年25，就是我跟她爸离婚这个事儿，她就是一直不能接受。
0: 嗯。
1: 然后她就是不敢跟人别人说我父母是离婚的，就怕别人知道。
0: 嗯。
1: 然后我就不知道这个事儿怎么跟她说，她能接受。
0: 用不着她接受啊。他能接受怎么样，不能接受又能怎么样啊。
1: 哎呀，他不能接受，他就听就逼我回去。现在我就是觉得跟他爸一起生活就生活不了。
0: 你们俩因为什么离婚呢？
1: 哎呀，因为啥，就是其实就是家里的一些事儿，然后就是他，我也就是好像看不上他，他也看不上我，就这样的。
0: 这不是理由。你们俩离婚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1: 哎呀，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哎呀，要说吧，怎么说呢，他也没有外遇，我也没有外遇。就是在一起生活，哎呀，就是跟他一起生活，然后就是我不出去工作，然后哎，就天天的逼你出去工作这样的。
0: 那你为什么不出去工作呢？那你离婚之后你还不工作吗？
1: 我现在已经退休了。
0: 退休了。
1: 嗯。
0: 那为什么逼着你出去工作呀？觉得家里边经济很拮据吗？
1: 哎呀，拮据，但是也不是说那么太拮据，就是让我出去挣钱这样式的。完我吧身体还不太好，找了一个那个超市的工作，哎呀就是迷糊的，就觉得哎呀躺那地方休息一会儿挺好，就这样式的。
0: 然后现在你就自己一个人生活呗。
1: 啊，
0: 你们俩离婚的主要原因就是他想让你工作，你不想工作，就这个事儿呗。
1: 哎呀，就是家里挺多的事儿，咱们也是跟那个，哎呀，跟那父母一起生活，然后挺多的人。
0: 那这6年你自己生活了？
1: 这6年一直我自己生活。
0: 每天都做些什么呀？
1: 也没有啥事儿做。
0: 现在呢，咱们说啊，你女儿现在干涉你的生活，这事儿我一会儿再提。我先说说你啊，你看，你跟你丈夫过了这么多年没过明白，你跟他父母在一起生活，说实话，你和人家父母也没过明白，就这么一个女儿，你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也没处明白，是不是？那你想一想，现在你靠着养老金啊。你也没有任何的负担，你吃穿不愁，你有没有想过再过10年再过20年之后你的生活该怎么办呢？
1: 哎呀，我想过呀，所以就是心里头很纠结，去合计打电话想跟你说。
0: 所以你女儿啊，如果说你就认定这种生活了，我告诉你，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去干涉你。你开始说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好像你的女儿很自私很自我，那事实上你把这事情讲了之后呢，我觉得也许并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儿，因为你们两个人离婚并没有本质的矛盾，是吧？第二个呢，就说你目前这种生活状态，我觉得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也不是一个长远的打算。所以呢，现在呢，如果你选择你目前的生活，你完全可以跟你女儿说，你说你无权去干涉我，是吧？我想不想和你父亲过，那是我个人感情的生活，是吧？他没有，你没有任何的权利。但是我真的劝你好好想一想，想一想你自己的人生，想一想你目前的状态，是不是？这6年来，你和孩子的父亲还有联系吗？
1: 没有。

0: 有联系，是吧？所以你们俩之间的矛盾绝不简简单单的是什么工作与不工作的问题，恐怕有一些事情你不愿意说，这都无所谓。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人生你要想得到什么，你必须得付出点什么，你想得到多少你就得付出多少，甚至成倍的去付出。另外你现在别看你过得挺轻松的，好像你过得挺惬意的，但是你要往远看，现在轻松不见得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你依然轻松，人生是不可逆的，到那个时候如果你真的后悔了，晚了，好吗？再见啊。
1: 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

天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一声汽笛长鸣，从上海直达香港的客轮缓缓靠岸，原本清静的香港码头顿时热闹起来。香港富商崔子昂也在人群中，他是来迎接大女儿崔丽的。他的小女儿崔月和好友张道奎的儿子张书平站在他的左右，崔子昂翘首眺望，没看到崔丽，显得有些着急。崔月看见崔子昂的样子，佯装生气：“
3: 爸爸，看你心急的样子，哎，你心里只有姐姐。”“
2: 手心手背都是肉，你外出几天不回家啊？我还不是一样担心你呀。”张淑平也在一旁帮衬道：“也难怪老婆挂念，你姐姐可是3年没回家了。”“
3: 那是姐姐不对，3年也不跟家里联系，连一封信都没有。”“
2: 哎，当时我也不对，我检讨自己，我对他太严厉，火气也太大了。”崔子昂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3: 崔月不服气地说：“哎，老爸什么时候变得谦虚了，还主动认错？嗯，偏心。”
2: 张淑平赶紧缓和气氛：“哎，崔月，老伯今天心情特别好，你就别提那些烦心的事了，人回来了就好了嘛。”“哼，好啊，你张淑平，还没有把我姐姐娶到手就替她说话，你知道得罪我是什么后果吗？”张淑平笑道：“这事儿，还要请崔月妹妹你多多相助啊，我哪里敢得罪你呀？”啊！崔月将头一扬：“谁知道我姐姐看不看得上你呀？”崔子昂任凭两人斗嘴，还在人群中苦苦寻找崔丽。这时崔丽提着手提箱终于出现在人群中，她一眼看见了老爸，向他招手：“
3: 爸爸，爸爸，我在这儿呢。”
2: 崔子昂不顾迎面而来的许多人，逆着人群向崔丽走去，崔月和张淑平也开心地跟在后面。崔子昂激动地一把抱住崔丽，竟然老泪纵横：“
4: 你这个死丫头，一去这么些年，你知道老爸挂念你吗？”“
3: 爸爸，
4: 我知道我不对，我错了，我这不是回来看您了吗？”“
2: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这次回来就不会再走了吧？”崔子昂感叹道。
3: 面对父亲的问题，崔丽略略地迟疑了一下。
2: 崔月走上前来：“
3: 姐姐，
2: 老爸接到你要回来的消息，整晚都睡不着觉呢。”
3: 崔丽不忍心再伤父亲的心：“
2: 我不走了，以后就留在您老人家身边。”
3: 崔子昂这才破涕为笑：“
2: 这还差不多，这才像我的女儿啊。”
3: 说完领着女儿就往外走。几个人来到码头外面的停车场上，崔子昂突然想起来，指着张淑平对崔丽说：“
2: 哎，来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你认识吗？”
3: 崔丽疑惑地看了看张淑平，摇了摇头。张淑平连忙自我介绍：“
5: 我是淑平啊，崔丽，你不记得了吗？
2: 小时候我们还一起玩呢。”
3: 崔子昂接着说道：“
2: 这是张老伯的公子张淑平啊。
5: 丽丽，你不记得了吗？” 崔月更是快人快语。哎，你们俩从小就定了娃娃亲，她就是我们家未来的女婿呢。
2: 崔月突然这么一句，让崔丽不禁红了脸。
5: 爸爸，你瞧崔月说的，
2: 你们趁我不在就打算把我打发了呀？这种事情难道不要经过本人同意吗？这话一出，站在一旁的张淑平显得有些尴尬。崔丽转身向张淑平看着他，张先生，你说是不是啊？张淑平连连点头，是是是是，崔丽说的对，都是洋派青年，婚姻自主嘛，啊？崔子昂哈哈大笑，接着打着圆场说：“哎呀，这事儿慢慢再说啊，慢慢再说，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走走走，咱们回家去。”崔子昂左手拉着崔月，右手拉着崔丽，爷儿仨朝车的方向走。张淑平提着崔丽的手提箱跟在后面。深圳关口，广东南越游击队队员肥肥和赵师傅在通关口排队等候检查。肥肥身材肥胖，一身农民服装，而赵师傅则随身带着个药箱，一副江湖郎中的打扮。两人都是南越游击队派到香港协助齐长鹏开展工作的。关口的港英警察仔细盘查着每一个人的通行证和行李。赵师傅低声地对身旁的肥肥说，
6: 看来现在的盘查比上个月严密了很多。
2: 肥肥则显得满不在乎，这狗日的香港警察跟国民党穿一条裤子，就知道欺负老百姓。刚巧一个警察听见肥肥说话走了过来，哎哎，你说什么呢？肥肥刚要搭腔，赵师傅阻拦，警察先生啊，我这位兄弟是乡下人，从来没有见过警察，他看见穿制服的他都害怕，他说你们穿的裤子很漂亮，他也想要一条。警察挥舞着警棒，你这个老滑头，我分明听见他说欺负谁。哎，他是乡下人，没有见过世面，有缺心眼儿。他问我在香港有没有人欺负他，他在乡下老被别人欺负。我就跟他说啊，去了香港可没有人欺负你啊，警察会保护你的。赵师傅转向肥肥，哎，是不是啊，肥仔？肥肥赶忙装的傻愣愣的样子，连连点头哈腰。警察看着他们，你们是干什么的？赵师傅提起药箱，
6: 我是嵇康药店。

0: 那郎中刚到内地出诊回来，他呀，他是我新收的下手徒弟。这家伙脑子笨，干点粗活。哎，你看，这是我的药箱子，吃饭的家伙。那警察哼了一声，骂骂咧咧地走开去了。看他走远，赵师傅低声告诫肥肥：“哎，别因小失大呀。”这时候，一辆美制军用吉普车开了过来，车上坐着母亲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只见车上的人向关口的警察晃了晃通行证，警察马上开关放行。赵师傅依旧低声地说：“
1: 你看他们坐的车就知道是国民党的人，
0: 可是那个老太太呢？”肥肥也压低声音说：“
1: 说不定是什么高官的家眷，嗯，我看不太像。”
0: 两人小声议论着，不知不觉队伍已经排到了最前面。两人顺利通过检查，走出关口。赵师傅吩咐道：“
1: 这次的任务很重要，我们千万不能有一点闪失。”“
2: 嗨，你放心吧，我们两个老搭档了。哎，去年我们南越游击队劫敌人军火库，我们两个配合的多好啊，那才叫过瘾呢。”
0: 赵师傅立刻纠正道：“
1: 香港可不是广州啊，不能打打杀杀，不能用过去的方法。”
0: 肥肥扛了扛肩上的行李说：“
1: 不过来香港这样的大都市执行任务，我还真有点不适应。哎，老赵，你以后多指点指点我啊。总而言之啊，你要多看多听，少说话，知道不？”
0: 两个人说着，顺着大路一路走远。
1: 夜，
0: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三楼房间里依然亮着灯，齐长鹏正埋头工作。敲门声响起，崔丽推门进来，齐长鹏抬起头，看见崔丽进来，立刻站起身：“
1: 我还正担心你呢，没想到你提前到了。”
0: 崔丽一边进来一边说：“
1: 你走以后，南京又有一次大逮捕，我们又有通知被捕，老段担心出意外，临时改变计划，要我提前出发，发报机安全吗？”
0: 齐长鹏说着，示意崔丽坐下：“
1: 我把发报机拆装到四个邮包里，今天就能运到。你看，发报室设在什么地方呢？”
0: 崔丽想了想：“
3: 要不然就设在我家，你看呢？”
0: 齐长鹏犹豫着：“
1: 嗯，好倒是好，不过我担心你。”“
3: 你担心我父亲吗？”
0: 齐长鹏点了点头：“
3: 嗨，我们家那么大，我住在后花园，他也不是经常去的。”
0: 齐长鹏这才放心了：“
1: 那好，其实设在你家是最安全的，那我今晚就和中央取得联系。”
0: 齐长鹏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本子递给崔丽：“
1: 这是和中央联系的密码，你就抓紧在这儿熟悉一下。”
0: 崔丽点点头，打开本子就要看，齐长鹏抬手看了下表：“
1: 走，我先带你见个人。”
0: 崔丽听话地跟着齐长鹏走出房间。他们刚一进办事处客厅，肖啸天就进来了：“
1: 刚刚得到广州方面的消息，孙维文并没有被押解到广州，目前下落不明。”
0: 齐长鹏十分焦虑地问：“
1: 没有押解到广州？”“
3: 是啊。”“
1: 那如果出现意外的话，孙维文这件事会对香港地下党造成多大的影响啊？”
0: 肖啸天明白齐长鹏所说的意外事件是指假如出现叛徒之类的情况，他沉思半天开口道：“
1: 孙维文是1940年入党的老党员了，虽然感情脆弱，但是叛变的可能还是很小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按照组织条例去办，时刻准备应对一切突发事件。”
0: 齐长鹏抬眼看见崔丽：“
1: 哦，对了，这是北边新来的崔丽同志，他是我们的报务员。”
0: 肖啸天笑着上前握手：“
1: 欢迎你，崔丽同志。”崔丽一伸手礼貌地回答：“以后还请多指点。”

笑笑天微笑着说，老齐带来的同志肯定工作经验丰富，以后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任务。齐长鹏同两个人一块坐下，崔丽负责跟中央联系，他一般情况下尽量少来这里，需要建立一个交换情报的联络点。笑笑天想了想，我看就在济康药店交换情报吧。齐长鹏点点头表示同意。江世飞正在办公室逗弄他那只金刚鹦鹉，顾青迈着优雅的步子走了进来。人我已经带来了。江世飞回过头来，哦，哈哈，好好好好，还是你办事干练，我放心。不过老太婆好像很精明，半路上她好像就明白了什么。人在我们手上就好，不怕她不开窍。走，我们现在去看看。说着江世飞和顾青走了出去。两人来到一个房间，孙维文已然被带到，正在沙发上坐着。江世飞满面笑容地走过去，怎么样啊？啊，孙先生，想通了没有？孙维文把头扭向一边，不正视江世飞。江世飞不温不火地说：“孙先生啊，你可不能老这样啊！考虑到你青年才俊，我和党国才不忍杀你，希望给你一个自新的机会。”孙维文不吭气儿，只是冷笑。哎呀，那既然你执迷不悟，哎，那我只好请一个人来劝慰你，相信你不会拒绝。江世飞击掌，旁边一道门开了。孙维文回头一看，自己的老母亲站在门前。孙维文既吃惊又愤怒，站起来直扑江世飞。两个特务连忙过来把孙维文按在沙发上。孙维文大骂江世飞下流无耻，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连累我的家人吗？江世飞立马变脸的，什么叫无耻啊？像你这样不忠不孝的人才是最大的无耻。为了你所谓的事业，你可以不为自己考虑，可是你怎么也得为你自己的老母亲着想吗？呸！孙维文吐了江世飞一口唾沫，下流无耻的东西，就你也配跟我谈忠孝礼义？江世飞冷笑一声，我是不配，可是我手里掌握着你和你母亲两个人的生死大权，如果你执意不肯合作，那哎呀呀呀，那就没办法了，今晚就得送你们母子俩一同上路。孙维文一听，仿佛被子弹击中，一下瘫在沙发上。香港白天鹅宾馆二楼会议室内，双周座谈会继续进行，齐长鹏早早的就在这里等候。李济深、何香宁、沈君如、张伯昭、郭沫若、蔡廷锴、马旭伦、王少傲、谭平山等先后来到会议室。萧啸天领着齐长鹏来到李济深面前，员工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同志，专门来港商谈北上事宜。齐长鹏和李济深握手，任公啊，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见面真是幸会幸会。李济深笑道，好好好好，共产党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朽，派齐先生南下，想的真是周到啊。我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把中共的意见传达给各位在港的民主人士，同时也把各位的诉求转达给中央。好好好，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双周座谈会，来来来，大家都入座吧。众人陆续入座，李济深主持。

持会议。上次我们讨论到新政协的时间地点问题啊，请各位各抒己见。沈君儒率先发言，新政协迅速召开可以鼓舞解放区发展，加速国民党政府的动摇崩溃。谭平山点了点头，嘿嘿，我同意，我认为能在双十节召开那是最好的。马旭伦忧虑起来，双十节那是不是太快了点啊？我的意见是1949年的元旦召开啊最合适。何时召开还要看形势的发展，国内局面发展固然要快，可是国际形势凶险也在加快呀。李章达说。矛盾迟疑了一会儿，这个开会时间要考虑诸多因素，恐怕不是在香港这里能够解决了的呀。齐长鹏看讨论不出统一的答案，于是就说，关于时间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就先谈到这里，下面就新政协召开的地点各位是不是谈一谈自己的意见呢？这个时候王少傲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关于召开地点，解放区已经无疑，现在的问题是在关内还是关外。在关内召开可以避免有人会说新政协有国际背景是傀儡的嫌疑。李济深说，我觉得还是拿下平津之后在平津召开最好。李章达提出抗议，我认为人工的意见不妥，新政协原本是以政治为前提，这样一来就成了以军事为前提了。既然是座谈，大家就要开诚布公，都发表意见。刚才我说了开会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现在我再说一说参加人的资格问题。既然是政治协商会议，我觉得新政协的范围就应该扩大到蒋介石下面的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香港白天鹅宾馆二楼会议室内，双周座谈会继续进行，齐长鹏早早的就在这里等候。李济深、何香凝、沈君儒、张伯昭、郭沫若、蔡廷锴、马旭伦、王少傲、谭平山等先后来到会议室。萧啸天领着齐长鹏来到李济深面前，任工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同志，专门来港商谈北上事宜。齐长鹏和李济深握手，任工啊，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见面真是幸会幸会。李济深笑道，好好好好，共产党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朽，派齐先生南下想的真是周到啊。我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把中共的意见传达给各位在港的民主人士，同时也把各位的诉求转达给中央。好好好，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双周座谈会，来来来，大家都入座吧。众人陆续入座，李济深主持会议。上次我们讨论到新政协的时间地点问题啊，请各位各抒己见。沈君儒率先发言，新政协迅速召开可以鼓舞解放区发展，加速国民党政府的动摇崩溃。谭平山点了点头，嘿嘿嘿，我同意，我认为能在双十节召开那是最好的。马旭伦忧虑起来，双十节那是不是太快了点啊？我的意见是1949年的元旦召开啊最合适。何时召开还要看形势的发展，国内局面发展固然要快，可是国际形势凶险也在加快呀。李章达说。矛盾迟疑了一会儿，
这个看。

0: 开会时间要考虑诸多因素，恐怕不是在香港这里能够解决了的呀。齐长鹏看讨论不出统一的答案，于是就说关于时间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就先谈到这里，下面就新政协召开的地点各位是不是谈一谈自己的意见呢？这个时候王绍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关于召开地点，解放区已经无疑，现在的问题是在关内还是关外。在关内召开可以避免有人会说新政协有国际背景是傀儡的嫌疑。李济深说，我觉得还是拿下平津之后在平津召开最好。李章达提出抗议，我认为人工的意见不妥，新政协原本是以政治为前提，这样一来就成了以军事为前提了。既然是座谈，大家就要开诚布公，都发表意见。刚才我说了开会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现在我再说一说参加人的资格问题。既然是政治协商会议，我觉得新政协的范围就应该扩大到蒋介石下面的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李济深语惊四座，谭平山琢磨了一下表示反对，人工的宽大主义深有问题。李章达也表示赞同，也是嘛，要把蒋介石的反对派都看成革命力量，嘿嘿，确实有些宽大了。我觉得对这些人可以个别争取，不要集团争取，更不可以把新政协作为筹措工具。既然人工已经开口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按顺序进行讨论，大家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吧。马旭伦说，没问题，只要各位想说，说什么都可以。齐长鹏当即支持，除了时间和地点、参会人员等，我觉得共产党提出的新政协的内容太空泛，主要是指导性的意见，没有具体的纲领。马旭伦说出了心里的忧虑。张伯昭说，共产党的主张公有化，而在中国推行公有制是否行得通啊？这也是个问题嘛。李济深点点头，还有共产党的执政纲领是否和三民主义有冲突，这里面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协商解决。齐长鹏和萧啸天静静地听大家发言，等大家都说的差不多了，齐长鹏说，今天参加你们的会议受益良多，各位不但开诚布公，而且说的都很有道理，大家提出的质疑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我们党历来都愿意接受各方面的意见。本党之所以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其目的就是希望社会各界人士一起来讨论协商这些问题。大家放心，我一定在第一时间把大家的意见汇报给中共中央，汇报给毛泽东主席和周副主席。会议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宣告结束。天色渐晚，路灯昏暗，与会者纷纷从宾馆走出来，相互握手告别。齐长鹏和萧啸天来到车前，萧啸天一眼看见车的雨刷上插着一只红色康乃馨，大吃一惊。齐长鹏见状，怎么了？萧啸天拿起车上的康乃馨说，这是鲨鱼，也就是潜伏在保密局内部的同志发出的警告，一定出现了什么紧急事件。齐长鹏一愣，什么紧急事件呢？现在该怎么办？如果看到红色康乃馨，就可以到和平医院去找鲁鱼，事不宜迟，马上出发。萧啸天拉开车门，二人跳上车，黑色福特车飞速移去。很快 福特车来到医院，齐长鹏下车快步进入医院。他按照约定先到挂号处挂了一个内科急诊号，然后快速上到三楼走进内科急诊室。大胡子大夫鲁鱼接待了他，齐长鹏坐下，看似无意地从兜里掏出了那只红色康乃馨放在桌上。鲁鱼看见康乃馨不动声色，转头对旁边的女护士说，你去查查病房。等女护士出去，鲁鱼起身关上急诊室的门。他让齐长鹏在白色布帘后面的病床上躺下，拿着听诊器在他身上检查着，一边说着暗号，这个康乃馨原产地在地中海啊，不，这是北边来的。北边也有康乃馨？没错，北边的康乃馨更娇艳。齐长鹏说完这句，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鲁鱼焦急地说，正等你们来呢，出大事了。什么大事？鲨鱼传来紧急情报，孙维文叛变了。齐长鹏长叹一声，这正是这些天来我一直担心的事儿，没想到真的成了事实。两人竟一时沉默。一直回到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都还是忧心忡忡。一阵沉默之后，萧啸天从沙发上坐起来，直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孙维文会叛变。我和孙维文共事多年，很了解他。他虽然是个文人，感情也很脆弱，但是内心十分刚强，是个硬汉子，怎么可能叛变呢？齐长鹏走到窗前，看着香港的夜景，冷冷地说，斗争很复杂，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虽然没有见过孙维文，但很早就听说过他，也十分仰慕他的业务才能。现在此人变节，我们只能刮骨疗毒，坚决执行党的纪律，马上查明他的行踪，立刻除掉他。齐长鹏的声音不大，但是字字清晰有力。他接着转过头对萧啸天说，啸天，你执行吧。萧啸天不说话，眼泪立即充盈了眼眶。夜幕下的香港，灯红酒绿，甚至比白天还要热闹，真是名副其实的东方不夜城。崔子昂公馆里，崔月急匆匆地从门外冲了进来，大喊，姐姐，姐姐。崔子昂闻声从书房里出来，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女孩子家一点儿都不稳重。崔月笑着，爸爸，您不是从小就把我当男孩子养吗？哎呀呀呀，我命中无子，也只能聊以自慰吧。啊，崔月不听他一板一眼的说话，便问，姐姐呢？我有两张戏票，想和她一起去看。你不要打扰你姐姐，她在用功读书。嗯，读什么书啊？你们姐妹俩对经商都没有兴趣，但是这份家业总要有人操持吧。我已经跟你姐姐谈过了，反正她现在闲着也没有什么事儿，世道又乱，就不要出去了，看一点经济方面的书，帮着我打理生意。崔月不禁感到好笑，什么？姐姐帮你打理生意？我才不信呢，她最讨厌做生意了，而且呢，她也没有那方面的天赋。哎，对，我们两个都没有。没有天赋可以学嘛，谁都不是天生的商人。
1: 谁说的？我看您就是天生的商人。
0: 不过您最好不要勉强姐姐去做她不喜欢的事情。反正啊，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去做生意的。哼哼，这个我早就晓得， 也没有指望过你。

0: 崔月听后卖乖道，我知道您疼我嘛。
1: 我才不是疼你呢，就你那个丢三落四粗心大意的毛病，我哪敢放心让你去做生意啊，到时候这合同没有看清楚就签字，还不把我的老底儿都赔光了啊。
0: 崔月嘿嘿一笑，还是爸爸您了解我呀，英明，真英明。
1: 好了好了好了，少拍马屁了，要怪啊只能怪你妈啊，不给我生个儿子，现在只好把担子压给你姐姐了。哎呀，崔子昂又叹了一口气，
0: 我可不相信姐姐会看进去什么经济方面的书，她一定在下面藏了一本鸳鸯蝴蝶的小说，一边看一边掉泪，哭的是稀里哗啦的。
1: 哼，你以为你姐姐像你一样任性啊？她虽然对生意没兴趣，但她很孝顺，知道心疼爸爸，才不像你呢，指望不上了。
0: 崔月挽起崔子昂的胳膊，撒娇道：“怎么会呢？要不今晚请您去看戏？”
1: 嗯。你怎么会跟我这个糟老头子去干戏啊？嘿嘿，口是心非。
0: 崔子昂说着，慈爱的点了点崔月的鼻子。那我去找姐姐了。崔月像是得了令似的，一溜烟跑开了。
2: 狭窄的阁楼里，小书桌上摆放着一台发报机，崔丽戴着耳机全神贯注地接收电报，写完最后一个密码，他开始收拾发报机。崔月走到崔丽卧室门口敲了敲，没有人应答，他推开门发现房间里并没有人，书房的门敞开着。崔月来到门口，看到空无一人的书房，不禁觉得纳闷，
0: 咦，这人跑哪儿去了？
2: 崔月离开书房，刚来到走廊里，正好看见崔丽从一个拐角走出来。
0: 姐姐，
2: 崔丽扭头看到崔月以及她手中的水果，打笑道：“
0: 好哇，一个人偷吃水果！哎呀，真是狗咬吕洞宾，人家专门来请你看戏的，你有这么好吗？是不是有事求我呀？”
1: 哼，其实啊，我是想来抓一个现行。
2: 崔丽略微吃了一惊，但很快掩饰过去。崔月故意打量着崔丽，
0: 爸爸说你答应帮他打理生意，还埋头苦读经济学的书，我才不相信呢。你说是不是在偷偷的写情书啊？
2: 崔丽一听，一口气松了下来。
0: 我又不是哪家医院的护士小姐之花，有一大堆的追求者，给谁写情书啊？
1: 嗯，你取笑我，你取笑我。不过我们医院追我的人呢，一大把，个个都是傻呆呆的。今天送一枝花，明天送盒巧克力，这算什么呢？我一个都看不上。
0: 哎，对了，有个傻瓜刚送我两张戏票，姐你跟我一起去看吧。
1: 哼，人家请你去看戏，我掺和在里边算什么呢？
0: 我才不跟他去呢。
1: 说定了啊，明天晚上你到医院来找我。
2: 说着两个人走进卧室。与此同时，崔子昂正在自己房间里看书，佣人张妈进来报告：“
3: 老爷，有位程先生来访。”
2: 佣人递上名帖，崔子昂一眼看到上面写着“程汉云”三个字，他沉思良久，猛然站起来：“
1: 他在哪儿？他在哪儿？”
3: 人已经在客厅了，
1: 哎，快快有请。
2: 崔子昂连忙走出书房，他快步走进客厅，看见坐在沙发上的程汉云猛然停住，程汉云也从沙发上站起来。
1: 汉云，是你吗？
2: 崔子昂睁大了眼睛。
1: 姐夫，我总算

0: 找到您了。崔子昂快步走上前，握住陈汉云的手，上下打量。哎呀，十五六年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陈汉云也动了情。姐夫，这些年您都好吗？
1: 好，
0: 都好都好。今天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门前嚷嚷，果然有好事临门。你呀，你姐姐去世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哎，说说说说，来来来，坐坐坐坐上说说，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快快快坐快坐快坐。崔子昂和陈汉云落座，陈汉云缓缓地说：“我们家贫寒，我一直把姐夫您视为兄长，是您供我读书，还上了大学，这些我都忘不了啊。我一直在北平，后来就遇到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人来了，战火蔓延华北，我就一路南撤到南京，准备去找你们，结果没找到，就到南京大学谋了个教职。没想到日本人很快在上海发动了813事变，威胁到南京，我又跟着学校转移到了西南大后方。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托人打听你们的消息，结果音讯渺茫啊。抗战胜利后，我又回到了南京。哦，我们早一步到了香港，没想到遇到香港沦陷，当时条件很艰苦，缺医少药，你姐姐染病无法救治，拖了一年就去世了。提起往事，崔子昂和陈汉云都唏嘘不已。姐姐她临终前有什么遗言吗？哎，弥留之际不住地念叨你，要我无论如何找到你。唉，好了好了，你到香港就好了，以后不要走了啊，就在这里住下。我的生意上啊也缺人手，你要愿意就来帮忙。崔子昂正在自己房间里看书，佣人张妈进来报告：
2: 老爷，一位程先生来访。
0: 佣人递上名帖，崔子昂一眼看到上面写着陈汉云三个字，他沉思良久，猛然站起来。他在哪儿？他在哪儿？
2: 人已经在客厅了。
0: 哎，快快有请。崔子昂连忙走出书房，他快步走进客厅，看见坐在沙发上的陈汉云猛然停住，陈汉云也从沙发上站起来。汉云，是你吗？崔子昂睁大了眼睛。
2: 姐夫，我总算找到您了。
0: 崔子昂快步走上前，握住陈汉云的手，上下打量。哎呀，十五六年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陈汉云也动了情。
1: 姐夫，这些年您都好吗？
2: 好，都好都好。
0: 今天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门前嚷嚷，果然有好事临门。你呀，你姐姐去世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哎，说说说说，来来来，坐坐坐坐上说说，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快快快坐快坐快坐。崔子昂和陈汉云落座，陈汉云缓缓地说：我们家贫寒，我一直把姐夫您视为兄长，是您供我读书，还上了大学，这些我都忘不了啊。我一直在北平，后来就遇到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人来了，战火蔓延华北，我就一路南撤到南京，准备去找你们，结果没找到，就到南京大学谋了个教职。哎，没想到日本人很快在上海发动了813事变，威胁到南京，我又跟着学校转移。

0: 就去世了。
1: 提起往事，崔子昂和陈汉云都唏嘘不已。
2: 姐姐她临终前有什么遗言吗？
3: 哎，弥留之际不住地念叨你，要我无论如何找到你。
2: 哎，好了好了，你到香港就好了，以后不要走了啊，就在这里住下。我的生意上啊也缺人手，你要愿意就来帮忙。崔子昂激动地说道。
3: 谢谢姐夫的好意，不过我已经应聘到了香港湘江大学任教。
2: 哦，
1: 崔子昂点点头。
3: 那也好，那也好，做学者可能更适合你。现在世道乱，人心浮动，你潜心做学问，乱世之中求得安宁啊。啊，
1: 姐夫啊，您以前好像经常关心时政。
3: 哦，哈哈哈哈哈哈。
1: 崔子昂笑道，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人年轻血气方刚，总以为自己能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事情。哎呀，现在想想啊，完全是自不量力嘛。我现在是一介草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哈哈哈哈哈
2: 哈。也好也好，姐夫操劳一世奔波半生，我姐姐去世多年，姐夫也应该考虑续弦，也应该颐养天年了。
1: 我这把年纪了还续什么弦呢？好在我的两个女儿啊都让我满意，也算是了解西夏荒凉之苦啊。哎，对了，你还没有见过你的两个外甥女吧？崔子昂转头吩咐，哎，张妈张妈，让小姐来客厅见见他们的舅舅。卧室里，崔丽和崔月正在吃水果说闲话，佣人张妈推门进来，大小姐二小姐，舅老爷来了，老爷请二位小姐去见见。崔月一皱眉头，舅老爷，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个亲戚啊？
4: 是太太的亲弟弟，从内地来了香港，特意来拜见老爷。
5: 哦，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呀。
1: 崔丽轻轻推了崔月一下，
4: 去见见吧，人家大老远来一趟，总不能躲着不见人。
1: 两人来到客厅，崔子昂指着陈汉云介绍道，
3: 这位是你们的亲舅舅，来来来来，见见见见。
1: 崔丽见到陈汉云不禁暗暗吃惊，他知道陈汉云是中华爱国民主自治联合会的成员。崔月先打招呼，
5: 舅舅好。舅舅是到香港旅行的吗？
1: 陈汉云不禁叹气，
3: 哎，一言难尽呢、你舅舅是学问人，应聘到湘江大学任教呢。
1: 崔丽不动声色，
5: 舅舅是从南京来吗？
3: 是啊，南京政局不稳，我这是避乱来到香港，给你们添麻烦了。
5: 舅舅在南京干什么工作呀？
3: 哦，也是教书匠，这年头想踏踏实实教书也不行啊，只好远走他乡求得一时安闲。
5: 哦，是这样。
1: 崔丽点了点头说，
3: 哦，国民党的政权岌岌可危，人心不稳，大家都在期待嘛。
1: 崔丽顺着他的话继续说下去，
5: 看来国内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3: 听说共产党要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不知道姐夫和两位外甥女如何看待呀？
1: 崔月心直口快地回答，我可不关心这些事情，政治离我很远。崔丽依旧不动声色，
5: 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那就不用打仗了，大家坐下来好好谈谈。
1: 陈汉云担忧道，
3: 如果真能如大侄女所说的那样，还真是好事一桩。不过，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
1: 崔子昂见状，直指道：“
3: 汉云呐，咱们在家里只叙亲情，不谈国事，

好的，只叙亲情不谈国事，我又忘了。程汉云说着拍了下自己的脑袋，于是一家人坐在一起重新聊起了离别后的往事，竟一时唏嘘，直至半夜才散。第二天晚睡的崔丽依然起了个大早，早早来到济康大药房门口，他留意地看了看左右，确定没有什么异常后才走了进去。萧啸天早已在这里等候他，两人相互递了个眼色，萧啸天带着崔丽进入了内室。一进内室，崔丽就从手提包里拿出两份稿件递给萧啸天，这是昨晚收到的中央来电，冯玉祥将军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不日将启程回国参加新政协，中途经过香港，中央要求我们一定要保证冯玉祥将军在港期间的安全。这真是一条好消息，但是旅程漫长，中间恐怕会节外生枝。冯玉祥将军乘坐苏联货轮，安全系数应该很高吧？萧啸天期待着，但愿如此啊。哎，对了，另外还有一份电文说，近期由西柏坡来的交通员带来了一封毛泽东主席给民主党派人士李济深和沈君儒的亲笔信来港，要香港地下党接待并转交信件。哦，这也是一件大事啊！交通员到达香港的具体时间确定了吗？萧啸天问。没有呢，大概就是这几天。另外啊，老萧，请你转告常鹏，爱国民主自治会的程汉云他们已经到了香港，恐怕会跟你们联系。萧啸天说了一声好，接着打开稿件看起来。夜，保密局香港工作站二楼房间，孙维文垂头坐在沙发上，他的脸上还有伤痕。顾青推门进来，怀里还抱着一摞新衣服。这是江老板特意为孙先生准备的衣服，请孙先生更衣，江老板在楼下客厅等你。孙维文一动不动，仿佛没有听见。顾青微微一笑，把衣服放在床上。孙先生，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不过我相信时间是一副良药，能治疗所有的伤痛和心病。说完看了孙维文一眼就走了出去。办公室里，江世飞心情很好，正在逗弄挂在窗口的金刚鹦鹉。曲径通幽处，紫荆花开时。鹦鹉只顾吃花生，不肯跟江世飞学舌。江世飞不孕不恼，继续坚持教鹦鹉说话。曲径通幽处。刚说了一半，孙维文慢慢推门进来。江世飞抬头冲孙维文一笑，感觉怎么样啊，孙先生？孙维文低头不语，江世飞忙给孙维文让座。坐坐坐坐坐，没必要这么愁眉苦脸嘛。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和我们走在一起的你呀，却不是第一个，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们的大门随时都像有胆有识的反共意识敞开着，有你这样的青年才俊，弃暗投明，加入我们的队伍，相信我们的反共大业一定会成功。孙维文仍然低头不语，看都不看江世飞。江世飞继续说道，你尽管放心啊，你的情况我已经报给了南京总部了，相信总部很快就会给你嘉奖和委任。至于你的母亲，我们一定会妥善照顾，让他老人家颐养天年。顾青走进来为江世飞帮腔道，孙先生，

你江老板最爱惜人才了，你这里还没有动静呢，我们老板就在毛局长那里给你说了好多好话，你可要振作起来啊，千万不能辜负了我们江老板的一片苦心呢。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安抚着孙维文，孙维文不胜其烦，只好说出心里话：江先生，我可以保证退出中共，结束谍报生涯，以后隐姓埋名过平淡的生活。至于加入保密局的事，还望江先生不要强人所难，我真的没有想好，也没有能力胜任。

姜世飞哈哈大笑：“孙先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既然上了这条船，想退出可没那么容易。你也是干特工的，应该知道，干了这一行，那就是进了生死门，买了单程车票，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否则走着进来，哼着出去。”他顿了一下，接着说：“孙先生啊，说实话啊，就算我答应啊，你不加入，总部也不过问。可是你想过没有，共产党啊，也就是你昔日的同志，他们能放过你吗？对于边界投敌的人员，共产党可比国民党都狠呐，那是绝不会心慈手软的。干了这么多年的特工，难道你连这点常识还不懂吗？”孙维文长叹一声，不再说话了。姜世飞看他有些动摇了，暗自开心：“好了好了，现在听我说，华夏报的主编常峰是共产党，这是我们早就知道的情况，只是苦于他有英国护照，又有正当身份，受港英当局保护，所以一直拿他没办法。好，现在有了你，我们就有办法对付他了。”孙维文疑惑地看着姜世飞：“我对付常主编？”姜世飞没说话，只把头朝顾青一歪。顾青立刻会意，把一支手枪放在孙维文眼前的桌子上。孙维文盯着手枪，眼里的疑惑变成了恐惧。姜世飞继续说道：“是啊，蛇有蛇道，鼠有鼠路，华夏报的后台老板是共产党，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要不共产党的五一口号怎么会那么快那么显眼地登在华夏报的头版头条吗？除此之外，他们还在不遗余力地展开什么舆论攻势，不但和南京政府作对，还极力所能地为李济深、沈君如这些所谓的民主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福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王老师。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每天呢我们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与大家呢又准时的相约相见了。那我在空中电波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咱们养生和保健的方法都有哪些呢，比如说这一段时间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泡脚，可是泡脚呢它有时间所限制啊，比如说最佳的泡脚时间是每天晚上临睡觉之前，在晚饭以后啊，我们把自己该拾掇的都拾掇的差不多了，家里呢也该打理的打理的也差不多了，然后静下心来熬好的泡脚水放在我们的脚前，然后我们就可以呢边泡脚然后呢边实施一些按摩相关的方法。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脚部的垃圾容易被排泄出去，沉淀在脚部的一些疾病的病理表现症状也通过对经络和穴位的刺激可以把垃圾泛起，长此以往呢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在脚部

所表现出来的相关的病理和病灶，就通过经络和穴位的按摩，它就可以呢完全的得以改善，甚至呢得到全面的去除。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谈到脚，我跟大家呢讲到了脚上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涌泉穴，因为它是属于我们人体当中第三个生命急救穴。那你想到了，说脚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所以咱们中医在给人体来进行解救病情的时候，我说到了我们可以完全的头痛来进行医脚，而不是说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那之所以脚啊非常重要，重要到啊我跟大家讲过好多，可是这个脚所表现出来的症状跟我们的脏腑器官它又有什么样的血肉相连的一些关系呢？所以今天呢我首先呢把脚部能够查到的一些疾病所表现出来的临床症状，我给大家呢列举一二，然后针对这样的病症，如果我们来实施泡脚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匹配泡脚的佐料。那现在呢我们听众朋友会泡脚，但是不知道如何去泡脚，然后呢知道脚部可以查找疾病，但是却不知道如何去查找。所以说带着我们听众朋友所提出的问题，我依旧呢还会反复的给大家讲一些我曾经说过的一些老的健康知识，然后还会把一些新的理论再给大家呢重新的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呢略加一二，也就是说能够让我们的新朋友知道我曾经所讲过的老知识，让我们老朋友呢在温故而知新的基础之上，我们又学到新的方法，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新老交替达到融会贯通。谈到我们这双脚啊，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啊，尤其是家里面有彩色脚图的听众朋友，在我讲解健康知识的时候，我们可以呢把脚图呢摆在自己的面前，然后根据我所谈到的某一个部位，大家可以对号入座，然后呢认真的来进行和自己的这双脚来进行直接的达成相一致。首先呢我们根据脚的皮肤的外观所表现出来的症状给大家来进行对号入座，然后给我们听众朋友呢讲解身体当中可能所存在的一些病情，跟大家说了说常见的脚部疾病，尤其是表现在皮肤表面的可能存在哪些疾病呢？我可以给大家呢如数家珍的数一数，大家也不妨跟着我的数脚的这个疾病，你可以结合自己的这双脚，我们可以查找一下可能出现的问题。首先我们脚部可能出现的脚部疾病，一个是脚干，第二脚裂，第三脚臭，第四脚气，第五出现脚垫，第六脚鸡眼，第七灰指甲，然后脚部还容易出现湿疹，第九呢脚的皮肤出现发黑发暗，第十还会出现什么呢，脚趾缝的流脓流水，第十一呢有可能还表现出脚部出现了末梢神经炎，尤其是糖尿病病患者，再有呢就是脚部也可能出现静脉曲张，然后
脚部还可能出现脉管炎。就说刚才我举的这些实例都可能在我们这双脚上所表现出不同的临床症状，而这些不同的临床表现症状我们就可以对号入座来进行缓解脚部的疾病。首先呢，跟大家讲了，是这个脚啊和手，那距离心脏的远近的话呢，那脚远远比手要距离的远之又远。它既然离着心脏远，我们把它称为什么？末梢的血液循环。所以说，人体好不好，健康好不好，是不是首先要看看我们这双脚？因为它又是咱们健康的晴雨表。比如说你脚的颜色变黑了，甚至脚上有脚气，或者说有脚垫，有灰指甲，以及有脚鸡眼，那我们就结合脚图的分布。因为这双脚呢，它是人的小宇宙。什么叫小宇宙啊？就是人的五脏六腑、五官，还有人的四肢百骸，在咱们这双脚上，它都可以找到相关的反射区。找到了这个反射区，把它合并在一起，我指的是这双脚，它是一个人两臂抱膝的这么一个坐卧图。所以说这个宇宙它代表的意思是包容万事万物，而我们这双脚把它比喻成人的小宇宙，也就是说人的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四肢百骸在脚上都可以找到它的所属的反射区，囊括了是方方面面。所以啊，当脚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结合所在的部位来进行查找身体当中可能表现出来的病灶。就像刚才我所讲的，说这个人呢，这脚变黑了，那这个脚变黑了有两种方面，我可以给大家一一来进行列举。这个脚是什么变黑了呢？就说你不知道啊，你也不关心你的脚，甚至你每天呢，你也不泡脚，你也不洗脚，结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脚变黑了，而且是从脚趾尖逐渐的向脚趾根，然后一直又研发到脚趾面出现颜色发黑的，那这种疾病就非常之可怕。为什么可怕呢？因为咱们的血液循环肯定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垃圾的沉积不能够完全的排泄出体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末梢的血液循环肯定会出现了一定的坏死，不但脚发黑，脚还变凉。那这种前提之下呢，就是说咱们这垃圾沉淀到一定程度了，如果不能够非常好的改善，有可能这双脚将来就面临着截肢的问题。这是一种现象。那还有一种现象呢，很多人很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踏上健康快车以后，他每天时时泡脚啊，推肚子啊，在没泡脚之前，脚的颜色跟我们正常皮肤的颜色是一样的，可是通过泡三个月或半年的时间，竟然发现脚变黑了，哎呦，这个时候非常之可怕。我告诉大家，你不是可怕，应该高兴才对。为什么呢？把脚底的垃圾给你泛出体表来了，而跟你从前我刚才所举的实例啊，你脚趾一开始就发黑，它是两码事儿。所以说大家这两方面啊，一定要酌情处理，或者说你要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根据我们泡脚，我们可以找到

0: 或者说查到脚部可能所表现出来疾病的临床症状。所以今天呢，我为什么要跟大家把这些知识啊还要进一步的掰开了揉碎了去说去讲，因为我们听众朋友针对我们这双脚呢，大家了解的不是说很透彻，甚至出现问题之后呢，大家还是一无所获。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健康知识真的就像车轮一样时常的滚动，给大家把老的知识还要向我们新的听众朋友好好的传播传播。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健康知识就给大家说到这儿，我们稍后呢依然还会开通热线电话给听众朋友来进行解答健康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
1: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即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第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王老师吗？
4: 哎，你好。
3: 哎，王老师你辛苦了。
4: 啊，不客气不客气。
3: 我天然碗又汇成一句话，问王老师你好啊。
4: 啊，哈哈，好的，谢谢啊。
3: 现在我想王老师这个求助啊，
4: 嗯，
3: 我现在得了一种这个黄斑病，
4: 嗯，
3: 这个医生检查吧，确诊为黄斑这个裂孔，
4: 啊，
3: 和这个黄斑上面吧长了个小血管，
4: 嗯，
3: 我的主治医生告诉我那个小血管吧，是我的主要病根，
4: 嗯，
3: 他能致使我也很快眼睛失明。王老师，我是一个残疾人，
4: 嗯，
3: 右眼嘛6-7年就外伤，40年萎缩失明了，
4: 嗯，
3: 现在左眼的视力的在这个黄斑的影响下只剩 0.05 了，
4: 嗯嗯，
3: 所以我现在急迫的请王老师吧给我指点治疗。
4: 那你这个就是黄斑裂孔。
3: 黄斑裂孔，
4: 然后呢还有一个在这个黄斑区上面长了一个这个小血管啊。
3: 对呀。
4: 这个血管是什么原因？是异常增生啊，还是怎么的？还是先天就有的？
3: 不是先天，可能是最近才长，今年才长的吧。
4: 那你从前眼睛啊，就是说从事过什么样的这个工作，导致眼睛产生这么大的病灶啊？
3: 哎呦，王老师，我都退休20多年了，我今年70岁了。
4: 嗯。
3: 我没干啥的重要工作。
4: 那咱们这眼睛它出现这个问题，我觉得只是一个退化和老化的过程啊。
3: 那也可能吧。
4: 还有就是脑供血不足啊，或者说这个心脑血管出现硬化的表现。像这种情况，你听我说啊。
3: 哦。
4: 你的急迫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没有问题，咱们必须得辨证施治，分析病因，这个疾病的原因从哪儿来的？
3: 对。
4: 还单纯就是眼睛的问题，还是整个心脑血管的问题？
3: 对，
4: 如果单纯就是眼睛的问题的话，你单独的去治眼睛一定可以见效。如果现在眼睛的问题我们去治眼睛，眼睛并没有改变的话，我们必须得是换一条思路来，就不能还是按照原来的那个道往前走了，走不通了。那我们就想，是不是心脑血管有问题，是不是消化吸收有问题，是不是气血有问题等等，如果我们把这些外源的问题都解决，眼睛啊它一定可以明亮，它毕竟是我们这个人体大树的一个枝杈，如果树根树干都可以呢有养料和这个养分气血来供给，它有什么不可以深知吐虑的呢？
3: 对呀、啊、
4: 所以说你的思想必须畅通，不是着急的问题，而是我们通过辨证施治怎么能够改善或者说分析出疾病的根源。现在得眼病人太多了，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点，只奔着疾病走， 没有通过疾病而扩开思想，考虑到全身整体的问题，那就非常可怕呀。
3: 对对，
4: 你这样啊，刚才眼部疾病你刚才给我介绍了，诊断的就是黄斑裂孔，对吧？
3: 对。
4: 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血管，这个血管呢，虽然没有表达清楚，但是医生也讲了，说这个血管会对你的整个眼部疾病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它在这个出现任何问题，都会导致你失明，是这意思吧？
3: 对。
4: 啊，那我想除了眼部疾病以外，你的心脑血管、你的肠胃、身体，还有其他的一些你认为脚比重的一些病吗？跟我讲一下。
3: 啊，王老师，这样，我去年吧，我这个突然夜间头晕的厉害，去年九月份，我到医院一检查吧，是颈椎病，颈椎病治疗一阶段，好一点，出了院来，我又按照这个咱们这个健康平台上天津一个老朋友介绍的，用那个
4: 枪。
3: 用天麻鸡血藤和这个朝天椒，我治了以后呢，现在这个头不晕了，比较好了。我万分的感谢这个天津朋友，这个我的肠胃这个我觉得有一点小毛病，问题不大，这个胃吧怕凉，这个我不吃凉的吧，胃吃饭干啥都很正常，这个脑血管病医生检查说是我问题不大，就是说有点血脂头。这个你能不能叫我听我给你介绍介绍我治疗的经过了？
4: 行啊，可以啊。
3: 王老师，这样，我从去年四月份发现我的视力下降的厉害，我到乌鲁木齐空军医院去检查。他说我这个就是黄斑这个裂孔。黄斑病。这个有这个失明的危险。我又到其他这个大医院吧，乌鲁木齐大医院检查，都确定为这种病。
4: 那医生有没有说你为什么会得这样的病呢？
3: 西医没有说。
4: 中医说了吗？
3: 中医也没有说。这个我吃了他们一个多月的这个西药吧，没有效果。
4: 这西药是管什么的？是濡养神经的，还是疏通经络的，还是怎么的？扩张血管的？
3: 他那个西医是吧，就是治黄斑病，提高这个视力。就这样给我讲，我吃了一个把月吧，就没效果。我的亲朋好友跟我说吧，叫我去看中医，说中医可能对黄斑病有效。我就到乌鲁木齐这个区中医院找这个眼科医生看病。看我把空军医院这个拍照的这个眼底这个病机啊给他看了。他说可以治。我就吃他的中药。我一边吃他的药，一边到乌鲁木齐香港站找这个王老师。我说王老师，我得了黄斑病，怎么治啊？我现在吃了中药嘞。王老师什么？你赶快用这个菊花茶泡水。熏盐。我一天熏三次。每次吧都熏20来分钟。这个熏的这个眼睛嘛都出汗流水。我熏了这个大概有7-8个月吧，一直熏了这个我吃了100多副这个中药。那个医生也没招了，他说你这个视力提不高，怪你有这个中度的白内障，你把白内障割了以后再来吃药吧。感觉视力下降很厉害，我都到兵团第一医院去诊断，兵团医生一诊断呢，也是黄斑病很厉害。就简单说了，我眼底上黄斑上有个小血管。他说给我治疗，就打一些这个通血管的这个丹参药、丹参针。和这个打个小牛角，可能是营养针吧。还打个屁股针。2个月打一次，他说。我又去住院，又打一次，还是这些针。我又去了。医生一检查，到那一次，他说哎，咱们这个医院呢有这个3个人，打了这个外国进口药，效果比较好。你打不打？我的医生那个我的黄斑病有他们几个黄斑病能相同吗？他说打这相同，你打不打吧？9800一针。
4: 哎呦，
3: 我说那医生这样吧，只要你说我跟他们的病相同。打上有效，那我就打吧。我进了医院，给我打了一针这个进口针。我就去检查，医生说你效果怎么样？我说视力没有啥提高。 他检查又用仪器又检查了以后，两个医生在那又嘀咕了一阵子。我看那个医生的面色吧比较沉重，我在他屁股后跟着，我就说医生，我的病情怎么样？我的主治医生说，哎，你的病太顽固了。
4: 嗯，
3: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说那医生怎么办？他你再过几天再来复查吧。
4: 嗯，
3: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给你亲爱的王老师打电话求助了。
4: 嗯，
3: 就这么个过程。
4: 好的，我知道了。但是现在呢，我的想法还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刚才我跟你讲的思路，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听明白。
3: 听明白了。
4: 如果这个眼睛啊，真是单纯的就是独立体的话，我们只对眼睛，去采取措施，就应该能够见到效果。如果你这么付出，现在的眼睛视力的恢复，或者说各方面的效果，在你的身上体现的不够明显的时候，一定要换一条思路。
3: 换。
4: 明白我说的话吧？
3: 明白。
4: 因为只有
3: 怎么换？
4: 听我说，只有另辟蹊径，才能够走出一片天地来。因为这么多年来吧，我们在健康快车之上，真的是，像接触这样的病人很多很多。所以说，当大家一条路走不通的时候，可是我没有去反思或总结我们过去的失败经验，这不是钱的教训。应该是属于血和命的教训，是不是？我不知道我这么讲你能理解吗？
3: 明白。
4: 因为你花、
3: 这个、
4: 花多少钱你不一定能买来光明，花多少钱不能把命买过来。
3: 是的。
4: 嗯，
3: 我心里非常明白。再一个，王老师，我想你忘了说的一件事儿。南京一个健康朋友嘛，
4: 嗯，
3: 他说的这个用这个酒，喝酒抹眼睛，你也多次讲。每次这个一天喝两次，
4: 嗯，
3: 一次喝这个三钱，
4: 嗯，
3: 我又买了这个六瓶，
4: 嗯，
3: 每天这个擦抹眼睛嘛，150次以上，
4: 嗯，
3: 这个喝酒吧那是定点的，是中午这个2点钟，晚上9点钟，
4: 啊，
3: 都按时喝，按时抹，
4: 嗯，
3: 现在我还在坚持喝着嘞，
4: 嗯。
3: 我前天就到这个我们香港站找到张老师，
4: 嗯，
3: 我说我打了这么个贵重的针9800，
4: 嗯，
3: 和这个香港酒，它有没有抵触性？
4: 没有，没有，没有。放心
3: 吧，这个张老师给我讲，没有抵触性，
4: 嗯，
3: 大胆的喝。
4: 对对对。
3: 哦，就这个时候再。
4: 这个你放心吧，
3: 啊，
4: 不但说这个喝这个酒和这针哈，因为其他的你这个外擦外抹的话，一是量很少，这三钱哈。这个三钱的量几乎是怎么说呢？大约也就15毫升左右吧，所以说非常之少，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瞬间就会被细胞吸收，它不会对身体产生多大的损害的。除非就是说有一些极特殊的对酒精过敏的人，那我们就必须减量，或者说不能喝，或者说光外擦外抹就行。这个顾虑你可以不用有啊。
3: 哦，对对对。
4: 现在是这样的，听我说啊。
3: 哦。
4: 你睡眠好吗？
3: 睡眠一天能睡5-6个小时吧，
4: 睡得
3: 中午还要啊？
4: 睡得质量高吗？
3: 反正梦也有一点。
4: 嗯，好的。如果睡眠还可以呢，
3: 这个，
4: 我就不太考虑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具体的方法。
3: 啊，
4: 你刚才也问我说怎么能够换一条思路来进行改善眼睛。
3: 对，
4: 老人家这样吧，我对你的病还真充满信心。我还没觉得说，哎呀，你这个很棘手，
3: 哎，
4: 说这个问题好像暂时解决不了，还没有这种想法。
3: 我太高兴了，我现在说实在的，王老师就有点失望了，希望都寄托在你那边了。
4: 你不是失望，你是绝望。
3: 对。
4: 你是对自己根本不抱有任何的希望了，你就觉得是不是将来我就等着眼睛就失明了？不是的。
3: 对。
4: 因为你没有换一条思路，所以说你前面那条道啊已经走不通了，你还在不断的往前走，撞了南墙我们还不回头呢，
3: 嗯，
4: 是不是？
3: 对，
4: 所以说有的时候集思广益，广开这个我们的眼路，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甚至会让你见效更快。第一呢，每天坚持，除了你这个按摩眼睛不变啊，这个不变，150下也好，200下也好，定时定点，你已经形成习惯了，这个习惯一定不要改变。第二呢，一定要再加强上干梳头和搓脖子。
3: 做了，我搓脖子每天都早就要搓300下以上。
4: 对。你要做的话呢，你就坚持做；没做的话，你就补上啊。
3: 做了，
4: 哎，
3: 还有这个，还有你讲的这个太阳穴上面这个头部
4: 这
3: 个，这
4: 些就不用再讲了。我说了，做的呢对身体有益的你就坚持做，没做的我提到了你就补上就完了。
3: 好，
4: 这是第一个，整个对于心脑血管的。

0: 改善啊，就是促进脑的供血，因为颈椎病可以导致脑供血不足嘛。眼睛呢又是在我们头上，它要供血差的话一定会影响到视力的。
1: 对。
0: 第二个就是一定要配合吃黑木耳瘦猪肉生姜大枣的验方。
1: 好。
0: 这个知不知道？
1: 知道知道。
0: 知道，但是没吃吧？
1: 吃了几次没有坚持。
0: 从现在开始。
1: 好。
0: 必须给我坚持45天。
1: 好。
0: 当你吃到20多天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变化，头轻眼亮，明白吗？
1: 好好好。
0: 哎，这个必须坚持。
1: 那王老师一天吃几顿呀？
0: 就一顿呐、啊，早上起来当饭吃啊。
1: 好啊。
0: 黑木耳10克给它泡发了，瘦猪肉1两切碎了，或者切成片啊，生姜3片，这个枣的要小一点的5个。
1: 哦。
0: 在锅里给它炖。或者说炖上1个小时以后啊，然后你可以晚上做，做好了之后早上起来给它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1: 好。
0: 不至于早上起来光为了炖它你什么也干不了了。
1: 对对。
0: 哎，这个呢你就坚持做。
1: 坚持。
0: 如果吃完了一个45天，你感觉头轻眼亮，浑身也特别轻松，整个这个哎呀整个人就感觉精神焕发，你间断的还可以再吃一个45天。
1: 好。
0: 哎，这个一定是从内部来进行改善啊，这是吃的啊，吃的第一个，第二个你听好了，你到这个花市，咱们当地一定有花市卖花的地方哈，
1: 有，
0: 看看有没有菊花，
1: 新鲜的菊活菊花吗？
0: 对，就是观赏的那个菊花。
1: 哦，
0: 啊，你想的什么时候有你就什么时候买。
1: 哦，
0: 这个菊花干嘛呢？把新鲜的菊花在家里养着吃，这个花瓣
1: 哦，
0: 管着黄斑变性，管着黄斑类的眼部疾病。
1: 哦哦，
0: 你听明白？这是我们祥康听众献的验方。
1: 我听明白了。
0: 哎，这个花瓣怎么吃啊？一定是黄菊。
1: 哦，黄菊。
0: 黄菊花不是白菊花。
1: 对。
0: 哎，那大朵的，朵越大的，那个层越多的、
1: 哦、
0: 那个菊花，就买那个品种好一点的。
1: 哦、对。
0: 一朵花吃7天。
1: 哦，
0: 一天只吃一次。
1: 哦，
0: 但是有花粉过敏的人就不能吃了。
1: 哦，
0: 如果没有的话，就一朵大菊花，你给它吃7天，就吃1个星期。
1: 对，
0: 这吃的时候呢，你不用把这一朵花全都摘下来，它开着呗，
1: 哦、
0: 就掰花瓣吃，明白吗？
1: 哦哦，明白。
0: 哎，吃一半，那一半还留着，还不还在长呢吗？
1: 哦，对。
0: 哎，这朵花全吃完了，哎，那你就不用管它了，再吃下一朵。
1: 好。
0: 啊，这个是呢。我告诉你啊，是我们这个、有一位听众朋友是南京的老听众朋友，他自己的眼睛就得了黄斑变性、看东西歪曲不规则，后来有一位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就告诉他吃菊花，他不相信嘛，一般人就是说听到这样的消息第一反应，那能见效能有效能好使吗？是吧？结果后来实在是通过各种方法不能够解决，他就吃这个菊花，一朵没吃完，这眼睛这个视力就有了大大的改善。
1: 好好。
0: 所以说这些小方法我们哪能不去实施呢？
1: 对。
0: 除了这个以外啊，我还告诉你，老人眼睛视力不好一定是肝血不足。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肝是开窍于目的。
1: 对，
0: 所以你平时吃饭的话一定要吃那个黄豆米饭。
1: 哦，对，
0: 一把黄豆泡发了和米在一起蒸饭吃，吃饭的时候可以在饭里少泡一点点酒。
1: 有啊。
0: 对。
1: 好，
0: 能吃多少放多少，你说我能多喝一点那你就多倒一点，不能喝呢少倒一点。
1: 哦，好。
0: 哎，你把这一套方法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给它加上，
1: 家长，
0: 哎，我希望你呢一个月两个月以后你什么变化，每天最好能够做个记录。
1: 哦，对对。
0: 嗯，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1: 明白了，王老师，你说这个黄豆是我北方的，它手指甲黑的嘛？
0: 对，灰指甲。
1: 灰指甲，它吃黄豆之后了。
0: 嗯。
1: 我昨天已经把黄豆买回来了，我就准备开始吃了。
0: 你非常对做的啊！
1: 哦，
0: 提出表扬啊！
1: 谢谢王老师夸奖。
0: 不是夸奖，因为什么呢？我们不拘于一种方法，对于自己的疾病呢，也不是说 钻牛角尖，说这条路。

0: 走不通了，那我们就认了，那不行。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往往有些时候还是那句话，只要你努力了，它毕竟是你身体当中的气血和器官，只要你的气血通，经络通，而且我们这个血脉能够到达那个病灶地方，有什么不可以改善的？这个大庆的王大庆，视网膜脱落人都可以重新长出来，骨头坏死的坍塌的，喝了酒用了养生保健方法，骨头都可以长出新的骨痂来，你差什么呀？再说你今年多大？就是72岁。
1: 72岁。
0: 内蒙古包头的80多岁的老人不也是视力不好吗？当时他跟大夫怎么讲的，说我的眼睛就像那个枯草似的，虽然表面到了秋天枯萎了，可是根到来年春天的时候不还得发芽吗？我怎么就不能把我的眼睛视力改善了呢？那你看这些身边的榜样怎么能够让我们绝望呢？
1: 啊，不会绝，不绝望。
0: 对，
1: 在您的鼓舞下，我一定坚持。
0: 嗯，
1: 坚持继续有希望。
0: 没错没错。
1: 王老师
0: 啊，
1: 你这个鼓舞的话我听得非常好，非常的好。
0: 嗯，
1: 我也非常有信心了。
0: 嗯，
1: 再一个我问你，那个我到这个医院里打那个外国进口针还需要不需要再打呀？
0: 这个我没法给你做决定。为什么啊？
1: 嗯，
0: 哎呀，因为你当时是没有希望才做了这样的决定，我说的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希望。
1: 现在有希望，现在你所说的几个方法我都记得非常熟，我本上都记得。
0: 那你为什么我们不拿出一定的精力和时间来，我们投入一下，一旦见到效果呢？
1: 把这个吧，我感到我这个黄斑病嘛比较急迫，这个危险在使命的这个边缘上，我把希望主要寄托在这个医院治疗上了。把这个小方法，
0: 我打断你啊、
1: 嗯、
0: 你这个心情我特别能理解，但是你话又说回来了，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感谢贫穷的
1: 啊。
0: 我说你，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我在广播当中所讲的一句话叫感谢贫穷。
1: 理解了，我知道那个方法好，但是我的心情想到吧，就是那个方法慢，我这个黄斑病太危险了。
0: 那我问你啊，就刚才我们说这个事儿啊，你在广播里头听到那灰指甲20多年没吃好，对不对？
1: 对。
0: 吃了黄豆米饭，是不是一个星期就见效了？
1: 对呀。
0: 那你说慢还是快？
1: 快。
0: 它主要是对不对症。
1: 是的，王老师，我的
0: 对症的话3天就见效，不对症的话3年也见不到效果。
1: 你要打那个外国进口针，人家别人几个打上都很有效，哎，在我身上就没有效。
0: 那不是没有效，我只能说一句话，不对你的症。
1: 不对我的症。
0: 对，那你说，你问我，你还打不打？我怎么要求你？
1: 好吧。
0: 你这个一定要反思好啊，因为
1: 哎，完了，我想你保
0: 证。人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1: 我想你保证，就你吃的那个瘦猪肉木耳方法，我一定坚持做。
0: 你必须坚持做。
1: 这个黄豆米饭也一定坚持吃。
0: 那你说你平时不也吃饭吗？你不就多抓一把黄豆吗？差什么呀？
1: 是啊。
0: 是不是怎么就想不开这事儿呢？我就
1: 不明白。是，那个黄豆我买回来了，王老师。
0: 就是啊。
1: 啊，买好了，我准备让高压锅压一下的，我没压了，现在都。
0: 你
1: 这样，高压锅压碎了
0: 你先泡它，先泡上一天一宿，它不就全都发起来了吗？
1: 哦，对。
0: 发起来之后，再蒸完饭之后，它就比较软，比较黏，比较面了。
1: 对对。
0: 嗯嗯嗯。
1: 你放心，我坚持吃。
0: 我祝你成功，好不好？
1: 好，谢谢王老师。
0: 不客气。
1: 这个王老师，我还想给你献两个小偏方。
0: 嗯。
1: 第一个偏方就是治这个腿抽筋的。
0: 嗯。
1: 我说的这个过程你听听就行了。我66年在部队的时候腿抽筋，我到卫生部队找了个医生，李医生说治腿抽筋的药现在实际上都没有。你找这个朱医生给你看一看，朱医生他家是祖传中医。
0: 嗯，
1: 我都问朱医生，朱医生说好吧，你这个好治，你到市场上去买上一小块拳头大的这个大头菜，这个北方叫撇了菜吧，和切了菜，腌的黑黑的。他说你一天3次饭后吃，这个干吃，吃的嗓子的腌的慌了。你就不要再吃了。
0: 嗯。
1: 吃了以后呢，2个小时以内不要喝水。 哎，我吃了大概有三天，到这40多年我们再没犯退抽筋儿。
0: 哦哦哦，
1: 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这是我亲自实践的。
0: 嗯，好的，
1: 这个办法。
0: 嗯，
1: 另外一个小偏方，快点说，就是这个人拿的这个被这个蚊虫咬了，或者是北方叫长脖子上长疖子了。
0: 嗯，
1: 我老父亲给我传的。是用这个嘴里吐嘛，
0: 嗯，
1: 这个抹一抹就好了。
0: 对，这个我们有听众朋友已经献这个方子了，
1: 是不是？我
0: 尤其是这个一晚上闭着嘴不说话的这个唾液去抹那、这个哎什么什么裸力疙瘩呀，或者结节啊，哎自己的唾液来进行抹，它软坚散结的效果特别好。
1: 对对对对，王老师，
0: 嗯，
1: 我小时候长过几次。在部队长官的时候，我们那个卫生队长看到了，哎，你脖子长疖子了、
0: 嗯。
1: 我说不要紧，队长，我有办法。
0: 嗯、
1: 我就摸摸这个唾液，
0: 嗯，
1: 就好了。
0: 啊，对对对对。
1: 很简单。
0: 没错。
1: 这个、
0: 嗯、
1: 拿着一般的痒痒棒抹上后，马上就不痒了。
0: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我就把这两个方法献到咱们健康平台上、
0: 嗯。好嘞，那就说到这儿，好吧？
1: 好好好。
0: 哎，你自己加油啊！
1: 好、哦，谢谢汪老师啊、哦！
0: 好了，再见。嗯，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
3: 王康老师吧？
0: 对对对对，您好。
3: 对对，你好，我是那个，因为呢，给你打电话那个，我是山东宁阳那个李西来。
0: 啊，您说。
3: 就是我那个小孩啊，因为呢，我这个小孩是14岁吧，13岁，去年是得那个胡桃夹综合症那个，你
0: 知道知道
3: 吗？
0: 知道，印象非常深刻。当时还告诉我这个孩子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然后我就告诉你，我说你不要先解决这个症，一定要先调整他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导致孩子出现这种病灶的，一定要先从脾胃开始调理。
3: 后来呢，我那个你说完以后呢，我的那个第2、3天吧，我就用那个给这个孩子调理的脾胃，几天以后呢，8、1天以后吧，这个小孩的这个脸啊就发红润了，哎，吃饭也行了。
0: 这么快的时间呢？
3: 嗯，我就拿了命了，我不能说嘛，不求回报，但求回应。不管怎么的，王贺老师，我也对得起导播和还有你，我激动的不能流眼泪都。
0: 哎呀，这个我觉得都超出我的想象和意料之外了。我知道它会有效，但是我不知道会这么快的效果呀。
3: 对呀、啊，不能说我不管怎么的，我要给你是吧？不求回报，但求回应啊。
0: 就是啊，那你一定得告诉我一声，尤其是。如果我们收音机旁还有跟我们的孩子有相雷同的胡桃夹综合症的，那给大家多大的信心呢？想当初你为什么会苦恼？为什么会哎呀感觉到压力巨大？孩子小，
3: 对对对，
0: 他不明白自己得了什么病，可是作为我们家长，我们这个四处求医问药，可以说是到处去奔波，咱别说花了多少钱，问题是得不到回报啊。
3: 对，是得不到回报。
0: 那种痛苦，你说谁能体会得到？
3: 对，就是做父母的吧，是吧？
0: 对，这个都当父母的都能理解这个心情啊，恨不得说把孩子的病挪到自己身上来，也不让孩子遭罪啊。那没想到说孩子现在用了1个星期就有了变化了。
3: 对，一个星期以后吧，这个脸就发红了。
0: 就
3: 以前那个脸发黄发黑、
0: 发黑。那孩子除了气色在改变，还有什么地方在改变？
3: 也就是吃饭比以前饿了，
0: 啊、
3: 以前都不饿、
0: 啊，有饥饿感了。
3: 对，
0: 啊、嗯，能吃饭，排泄怎么样？
3: 能吃饭，排泄挺好的，现在的。
0: 原来这个有潜血来着，我记得。
3: 有潜血挺厉害的。
0: 嗯。
3: 我去了这个，我们地方医院住了2次院，可以说医院到最后就说，就是轰我们走吧，你们去别的医院再治疗。我又跑到那个山东省立医院去查了一下，省立医院的老专家也没有办法，到最后呢，我也是，哎呀，就打你个电话吧，别人推荐我，打王根老师这个电话，你忘了那天挺冷的，我打个电话，我手都打颤，我激动的我都打开脸皮吧，人家批评我那会儿，
0: 批评你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听不清，然后我又知道你非常着急。所以说我就告诉你，我说一定要记住啊，这个不要打开免提，我们这样呢听得更清楚。其实今天呢你把这电话打过来，我非常兴奋，哎呀，由衷的为你兴奋，也为孩子高兴。这个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
3: 对对对，
0: 苦尽甘来，我们看到希望了。
3: 对，看到希望了，是。
0: 哎呀，这种就像你说，都可以抑制不住这个眼里的这个泪水，都可以流出来喜悦的泪水，这种。
3: 对对对。
0: 太兴奋了，太高兴了。
3: 就这么说嘛，我包括我的家人、我的亲戚、我的朋友，都由衷的为你们、感谢你们，王华老师。
0: 不客气。其实我们最想听到的就是这样的声音，因为不想让孩子遭罪，更不想让我们家长糟心。当时我就跟你在讲，我说一定一定记住啊，不管是什么病。医院治不了也好，专家教授看不了也好，没有关系，我们一定要换一条思路，就治治不行，我们养可以吧？那你现在你告诉大伙，你说孩子的病是治好的是养好的？
3: 孩子证明是养好的吧，还说的。先说咱没有吃药是吧？不管怎么着，咱以前的时候，光那个这边检查那边检查，光那还没找到对，也没治疗病，到最后还是王康老师咱们一直去的，就给我们那个思路。
0: 那我还想问一下，那你说针对他这个胡家综合症，哪一个咱们说这个工作者，医院工作者让我们去从脾胃开始调，是不是没有？
3: 没有没有，他就是说什么，你最后一个结论就是给开刀动手术把他挪一下子、我就害怕了，我小孩太小了。
0: 就是啊，你这个对肾脏损害多大呀、
3: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3: 又去我们那个地方医院宁阳县二院吧，查一下子，这个都正常，一切正常。
0: 什么尿检血呀、什么什么这个血色素什么各方面都正常了是吧？
3: 对对对，都正常了的。
0: 现在还在喝吗？
3: 现在没喝，好了，我就说实在话，这个毕竟我们是农村嘛，这边吧，那个种地吧，说实在好，孩子好了，我就没给他喝的。
0: 我还得批评你。你听我的话，过去我们这个遭罪也好，
3: 对对对，
0: 心疼孩子也好，或者我们自己难过也好，你不想再重蹈覆辙吧？
3: 哎呀，说实话吧，小孩也挺调皮的，现在是。
0: 这个都不重要。那我想问你，如果我们现在不是结识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彼此之间还没有通话，你是不是还在为你孩子胡桃夹综合症在奔波呢？
3: 哎呦，如果说我要不是碰到王刚老师的话，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我日子怎么过，当时时候我都没法吃饭，也不能吃，觉也没睡不好，那两天。
0: 那我想问你，是一个人的问题吗？是不是全家的问题？
3: 哎呀，包括我的亲戚吧，还有邻居亲戚朋友都为这个孩子发愁，那时候。
0: 既然有了这样痛苦的经历，我不想再让你们重蹈覆辙，所以说你自己要掌握好方向，这个可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孩子现在15岁，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啊，尤其是面临着青春期和叛逆期，一定要把他身体调理好。如果再重蹈覆辙的话，我觉得会让我们很失望的，也会很绝望的。这个话啊，我跟你讲，我绝不是危言耸听啊，我是发自内心的去跟你去讲。我们千万不能见好就收啊。
3: 对对，是这么回事的。
0: 但是你回头你再想一想，你生态所投入的资金和你这么多年来给孩子呢多方的求医治病，是不是九牛一毛的？
3: 哎呀，对对对，就是说是这么回事。
0: 那你还有什么理由不给孩子再多坚持一段时间呢？
3: 行，
0: 这个不是行与不行啊，你不是说在给我喝，也不是在完成我的任务，
3: 对对，
0: 就跟我这个任务没有关系，我是考虑到你孩子的身体状况，你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但是呢咱们一定要把成破利害讲清楚。
3: 对，行，我现在这小孩就说这么，你就说几条，现在是15岁，1.7米几的个吧，有1.723米一个的。你这个现在就是得病的时候和现在我感觉啊，这现在长了7-8斤肉。
0: 不好吗？看着不高兴吗？看着孩子茁壮成长，父母心里不喜欢吗？
3: 就是高兴了，就是孩子长。
0: 你不感觉这个半大小伙马上就要长成了吗？
3: 对，是这么回事。这个比以前的我就胖了，长好一肉，就起码是了。脸现在他穿着发红，以前的发红。
0: 哎呀，咱们种地的农民，咱们知道，说庄稼正在长的时候，你把它营养给它撤掉了，你是让它长是不让它长呢？是不是？再苦也就苦这么1-2年，孩子茁壮成长了。这个高高大大的一个帅小伙，你说作为父母，我们这真的是，哎呀，穷点富点都无所谓，孩子健康，孩子茁壮成长是最高兴的事儿。
3: 啊，对，是这么回事的。
0: 嗯， 所以别的我们就不多说，但是孩子能够哎呀身体收获到这么大的健康，我听了之后特别欣慰啊。我觉得健康快车没白上，另外呢咱们的方向呢没有白指引，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我自己特

0: 个看不见，用这个无线的声音交这个朋友，我感觉这个王老师，我这个朋友没白交，就是说。
1: 好好好，我还是再说一遍，好好珍惜啊，好好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嗯，
0: 对，王老师，
1: 哎，你说，
0: 就说孩子的事儿解决完了，就是我还有一个基础的问题，就是我想请教请教
1: 啊，你讲吧。
0: 因为我是这个得了这个腰椎间盘膨出，
1: 嗯，
0: 我是这个干活板好像是不注意扭了一下子，坐摩托车踢了一下子，到后来呢打农药又那个受凉了，
1: 啊啊，
0: 我那个腰就到最后到后来呢就是干点活吧，就是腰疼，以及这个脚后跟有点发麻，
1: 嗯，
0: 我有个亲戚吧，在这个医院我去了一下，一说，这个医院这个主任嘛就说，行，那个能挺好治的。做了一个这个，他就说，椎间盘穿刺消肿术。
1: 嗯，怎么样呢？
0: 他说挺好的，做完了，都往里打了个打了个针，打了个针剂吧，说，把一针挺好的，一个礼拜以后呢，如果不犯吧，再打一针。
1: 嗯。
0: 结果我就听那个医生了，打了一针又，打了一针就麻烦了，病情加重了，一整年吧，就说，
1: 嗯，
0: 我也不见好，到后来也扎针拔罐吧，还有贴膏药。也没管用，就是我这个邻居是说，咱听说王康老师这个什么吧，我就听你们的广播，有时候也用那个白酒和白面吧，也治疗了一段，治疗四多天吧。
1: 嗯。
0: 后来呢，我又去了那个养生堂，开阳养生堂，养生堂的负责人对我也挺关心的，就是用那个苏木、艾叶吧，还有生姜吧，还有泡脚，泡了一段，一共治疗有4多天。
1: 嗯。
0: 就是什么治疗一开始的时候挺好的。到后来还是我也没坚持，最后我的小孩又出毛病了，
1: 对，
0: 我就没再治疗，我就贴了膏药。
1: 嗯，
0: 我的小孩吧，今天就好了，我就跑到我们那个山东省立医院最高医院给他去了，去检查一遍。
1: 嗯，
0: 省立医院也没有什么高招，他说要看那个 CT 片。
1: 嗯，
0: 你没必要做那个穿刺术，谁让你做的？你太天真，说了我也没办法了。
1: 你说我哪懂啊？不是我天不天真，我不懂啊。
0: 对啊，我不懂啊，就当时吧。最后给我解决痛苦，我就让你治疗，反正也没有什么开刀，做其他大手术，就是。
1: 嗯。
0: 这个医生啊，一个老太太，有70多岁，他这么说的给我，他说那个看了神经科，也没毛病，做了一个这个叫什么检查神经，
1: 嗯，
0: 也没有什么咋查出毛病来，
1: 嗯，
0: 他说我给你最后一个结论，叫周围性神经炎。
1: 啊。
0: 他开了有。半个月的药吧，
1: 嗯，
0: 我就说，一个礼拜以前吃的挺管用，一个礼拜以后呢，哎呦，感觉还是不正常。到现在这个脚后跟，左脚后跟，
1: 嗯，
0: 脚后跟那个脚的那个脚底板子，
1: 嗯，
0: 感觉就是不舒服，就是好像踩了什么东西似的，
1: 嗯，
0: 好像就是穿那个鞋子小了，
1: 嗯，
0: 一脚
1: 啊。
0: 现在我就这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我，哎呀，我想问一下王康老师，有什么好的办法？给我治疗
1: 不得。你看你还谈治疗啊，你一直不停的在治疗。你孩子的病是怎么调整好的你不知道吗？是养好的。然后你的问题不也同样吗？治这条路走不通，我们可以养啊。记住你的病一定是要养好的，不是治好的。你一定要明确这个方向。你不明确的话，今后啊，身体当中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你不还是跑着治这条道上来了吗？那最终钱花了，最糟了，没有结果，你还丧失了求治的信心，这个是最可怕的。
0: 对，我现在也没有信心治疗，一年多了，还说是。
1: 那你为什么不在你这个儿子的身上，你吸取经验和教训呢？多总结总结他是怎么康复的呢？其实多简单呢。那你觉得我们给你孩子提供了多么复杂的方案吗？没有吧？我只告诉你。你把这个病给我介绍完之后，我们一定要抓住根源，它的根儿在哪儿？抓住根本，然后我们解决根本，花最少的钱，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最大的问题。中医啊，管这个方向叫什么？叫大道至简。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多么复杂的问题，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决，听明白了吗？
0: 嗯。
1: 就说你听广播，你一定要会听，你听什么，你学什么，而不是说凑热闹，然后听个兴趣儿。那将来我们听100年，跟这个一天听的感觉是一样的。说白了一句话，要有悟性。

0: 像你这个问题啊，你自己都知道，第一劳累过度，第二呢又受了寒凉，第三呢平时我们休息的又不够，再有呢思想压力比较大，你觉得你的病是不是就这四大原因？
1: 对，是，对对，你说的都太对了，王老师。
0: 那你既然你知道了病的原因，我们在养护的时候就把这几样我们避免了。我还是拿你孩子这个事儿说事儿啊，脾胃功能不好，它是万病之源，所以说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把脾胃调理好，他身体当中多少种病，你都不可能去给他治好。一定要抓住根本，你的这个问题呢，就是第一，你一定要学会去除寒凉，因为这寒凉已经凝结在你的体内了。第二呢，一定要劳逸结合。第三，你的心态要调养过来，这个就不是我所能为的了，你自己要调整。第四呢，你要学会对腰部进行保护，合理的运动来进行加强锻炼，然后综合的去调理，这才可以见到效果，而不是方法使用，用上之后见效，然后不见效的时候我们又放弃，那你不拿着身体当试验田了吗？你这个方法到底是解决哪方面呢？是解决凉的，是解决这个腰椎出现了长时间劳作的损伤呢？还是解决你心理压力的，还是改变你的生活规律的？你得想这个方法是针对哪一方面来的。你这并不是单纯一方面引起的，你拿一种方法解决多种方面原因而引发的病，你这力量够吗？说白了，这个活是十个人干的，你现在找两个人就想把这活干了，能干了吗？
1: 对呀，黄老师也是受劳累吧，劳累过度，我感觉。
0: 就是啊，那说的不就是劳累过度吗？那你，我想问一下，那你说你身边的农民哪个不是跟你一样劳累过度呢？那为什么人家就没有形成这么严重的病呢？还得找自身的原因，我说的对吧？
1: 对对对。
0: 接下来我把方案给你啊，你自己呢认真的去听，回过头来一样一样的慢慢去实践。第一，要学会泡脚，这个泡脚非常关键，非常重要。没有钱，经济条件不允许，你还舍不出勤快来吗？还不能够坚持吗？你泡脚的时候就生姜加艾叶，一定记住先熏后泡，每天人家半小时你40分钟。
1: 生姜艾叶，
0: 对，不用水盆，买个小水桶，这样的话把整个下肢都泡在里面，一定要泡出额头鼻尖后脊背都出汗，坐在这个半高的小椅子上，这样的话呢可以拿一个塑料兜或者是大一点的塑料布，把这个整个下肢腰以下全给它包上它。
1: 哦，行，
0: 哎，这样的话避免蒸汽都往外散了，一定记住是先熏后泡，而泡的时间是40分钟，不是连熏再泡一共40分钟，听明白了吗？
1: 这
0: 个不要投机取巧，也不要为了节约时间。第二个呢，你记住啊，你这个腰这个问题啊，一定要坚持每天壮大术。
1: 壮大术，我那个就说什么，王老师，我去年就说这个我也壮大术，我感觉啊不行，我就是说穿刺术伤到这个腰部神经和神经根，不行，壮的时候还加重，我也试验过。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这个加重不代表病情加重啊？
1: 哦，行，我除非这个孩子再坚持的。
0: 这个坚持你得要有感悟。你得要明白道理，而不是照着葫芦画着瓢。为什么让你撞，甚至是靠啊？咱说的这个力度再缓一点，靠大树。就你正常的机体，你跟这个硬的树和门框去撞，你身体肯定不舒服。但是为什么还要慢慢去撞呢？就是通过这种震动的方式，把身体当中淤积的血脉不通的经络要给它畅通它。我们想达到这个目的，而不是说撞的身体青一块紫一块，这块疼那块疼，那你肯定不舒服。就像有的人第一天推肚子一样，一下就推了300下，肚皮都不敢着了，好几天的肚子都难受不舒服。那你说是加重了病灶呢，还是身体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呢？因为你没有真正的杀下心来去做这个事儿，说白了你也不了解为什么要去做这个

0: 养生保健的方法，最终想达到什么目的，就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很盲目，然后呢还想急于求成，这样的话就事与愿违了。一定要坚持啊，就是说靠门框也好，靠大树也好，循序渐进，一点一点的来。你能坚持两个月以上或者三个月以上，别的话我就不用说了，你自己就会有感觉，而且这种感觉它可以让你受益终身的。第三种呢方法呢，我建议你就是还是一种疗法，就是趴在床上磕打脚跟摆小腿，这个方法也非常有效。
1: 嗯，对，我感觉这个方法是挺有效的。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腰动都不敢动，听你们这个广播的，我就磕打脚后跟来回摆动小腿，一个礼拜以后呢是挺管用的。我这个方法我都是挺好用的。
0: 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最后送你一句话，要为成功找方式，不要为失败找理由，明白吗？
1: 嗯，行。
0: 我希望你成功啊，像你孩子一样，然后达到呢双效的，能够让身体好，能够让你自己的体能体质更强。好了，
1: 行，
0: 就说到这儿，再会啊。
2: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 G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第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03716794531，03716794531。
3: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2: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 G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第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03716794531，03716794531。

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公园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继续聆听经典。
1: 十七岁再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心，咱们外太子把这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娘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0: 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老爸，走，动起来。
2: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3: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去聆听经典。
6: 阿娘，阿娘哟，这闺女上哪去了呀？阿娘，
7: 大姑，
6: 嘿嘿，
7: 我在这里。
6: 哟，这闺女生来多伶俐，真是大姑。

这闺女的头发还是黑的。

Shit!

0: 看这闺女厉害的吧。
1: 嗯，可气死我了。
0: 爹，那脾气还不小嘞。

听对劲儿要乖乖，今儿个你咋发脾气，叫你撞死你不去，好吧。

秋风微雨拍子上边响起那有问人，这响着小关公咱不真小礼貌，你这爱到左闹谁那个小小公知道右谁左上一步来来来来香走上两国动动心，来来来来香动动心，又展翅又伸腿那个急急张

那好，那你可快点想啊。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三呀、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继续聆听经典。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心。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本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睡个好觉真的有那么难吗？睡眠的开关到底如何开？您还记得最长一次您有多少个小时没睡着吗？
1: 说到睡眠的事儿啊，咱们很多听友都跟我们大倒苦水，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凌晨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浑身发沉。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加，开始越来越远离我们了，睡眠障碍已经成为了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难题，睡不好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不言而喻。
1: 没错啊，本该在每一个好觉里让自己的大脑神经放松，但是我们发现睡不好带来的是记忆一天不如一天，血压和这个血糖啊也跟着乱。
0: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呢，您千万千万别换台，因为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给咱们听友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就是拨打热线就可以用1块钱给自己一个睡好的机会，体验一下传承了150年的安睡方子。
1: 是的，只要您的电话打得够快，花1块钱就可以带走一整套由非遗传承人为您定制的夏日睡眠调理方案，还能带走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好睡眠呢，从今天开始不再是奢望了。
0: 其实让一个人稀里糊涂睡过去的办法并不难，但对身体的伤害大家也都很清楚。我们都希望您身体里管睡眠的那套系统啊重新听指挥，换句话说就是到点就困，沾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
1: 是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啊，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把这祖上传下来的150多年的安睡古方和现代营养学这个成果是结合起来，中西合璧，双管齐下，一边用着 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些神经营养素给这紧绷的神经啊做按摩，让你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另一方面用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古方药材，从根本上调气血、稳节律，今晚上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系统调理，这才是真正适合大家的方案。您说对不对啊？
0: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心里就犯嘀咕了，说的是好，可我试过那么多方子都不管用，凭什么这一回就得信你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咱们皇室玉容服务了太多的失眠朋友，深深知道睡眠痛苦，更苦的是花了钱却好不彻底。出于对这款安睡饮的自信，所以呢提出来给大家1元钱来体验。这1块钱不是让您占个便宜就走，而是让您拿回去真真实实验证一回，这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饮对您到底管不管用，这入睡是不是顺利，夜里睡得是不是安稳，早上精神头怎么样，这身体是最诚实的，管不管用您先体验了再决定信不信我们。
1: 但是丑话要说到前头啊，不少朋友体验后会发现喝一盒就有些改变了，但是失眠不是一天落下的毛病啊，我要是说吃一盒两盒就能彻底断根了，那肯定是在骗您的。咱们百年的老字号招牌可不能干这种砸招牌的事儿，所以黄老给咱们定制了一个科学的调理周期，多少呢？100天，3步走。第一个月是安抚期，先帮您把这紧绷太久的神经啊给松下来，让您到点儿，哎，我就困了，就往床上爬。第二个月呢是重建期，从根儿上啊养心血、安心神，把这紊乱的这个睡眠节律啊一点一点拨回正轨。第三。

0: 3个月是稳固期，让好的节律变成身体习惯，以后不靠外力也能自己睡深睡眠。
1: 所以您看，一盒的体验是让您相信自己可以睡着，100天的调理呢是让您实现可以睡好。现在您打进电话，1块钱申领一盒，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快递费需要您自理9元钱。如果您说体验一盒不过瘾，那得照着全面调理断根的目的来，那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档的2.5折团购活动里来。这超低的折扣的名额，本档只限10个。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0: 先用这1块钱呢抢到一盒体验的机会啊，接着呢享受这个2.5折的团购的福利。我觉得这个皇室玉容老字号想的就是周到，福利确实到位。那个福利到位了啊，咱们的服务更得跟得上。大家听好了，您一元体验的那个一盒啊安睡饮，要是感觉不好了，哎，您30天内团购您还没拆封的产品呢，您可以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不少，您没有一点风险。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话说到这儿啊，所有道理都给您掰开揉碎了，您只需再做一个决定，是继续熬着，还是拿起电话，用1块钱给自己一个机会呢？我想大部分听友都会果断地参与进来了，1块钱拿回一盒价值199元的百年老字号安睡饮，同时锁住2.5折的团购资格，只有10个名额，福利库存全省就240盒，我们优先给愿意用100天把睡眠调理好的听众。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多，多犹豫1分钟就少一个名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很多听友啊以为睡不好就是少睡几个钟头，可您算过一笔账没有？一晚上翻来覆去，白天是头昏脑胀，走路腿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出门买个菜吧都嫌累，带孙子玩一会儿哈，您就撑不住了。这日子久了，脾气是越来越差，看什么都不顺眼，跟老伴吵，跟儿女闹啊，家里人都不敢往拧根凑啊，这哪是过日子呀，这分明就是在熬日子呀。
1: 说白了，睡不好啊，偷走的不光是您的精神头，更是您享受生活的底气和心气儿。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啊，要是被失眠给泄了，吃什么都不香了，干什么都没劲儿，日子也过得没滋没味儿。
0: 现在呢，您只需要1块钱就有机会把久违的好睡眠感觉这个找回来啊！这种机会呢，我想啊，曾经失眠的朋友都会想参加啊。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希望您用100天的坚持，换回下半辈子的好精神。现在一个电话1块钱就能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同时呢，赶在前10个来电的朋友啊，还能享受2.5折的团购福利，让您周期调理毫无负担。参与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1: 有听友说，万一我试了觉得不合适自己呢？很简单，您团购没拆封的产品，30天内退回来，我们一分不少的退给您。热线还在响个不停，但我得跟您说实话了，1元体验名额全省240盒，团购库存听着不少，实际上啊，也就刚够一小批真正下决心调理的人。谁先打电话验证，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就归谁。您犹豫这一下呀，可能就有很多人抢在您面前把这个资格拿走了。400-710-0578，400-710-0578。趁着这会儿还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为什么非得赶在夏天搞这个活动啊？还得出这么大的折扣？这里面可有讲究呢。
0: 是的呀，夏天是老祖宗说的顺时养生的黄金季，天热阳气最旺，浑身的毛孔都是通的啊，新陈代谢跑得飞快，这时候身体吸收营养修复损伤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理1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
1: 咱们专门在这个时候推出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趁势把失眠的老毛病连根拔起。本来可能需要6个月才能调好的睡眠，赶在夏天这3个月就能给您调得差不多了。时间省一半，开销自然跟着省一半，再加上今天2.5折的团购价，您拿到手的就是时间省钱加金钱省钱的双重红利。错过这个夏天，再想调理周期翻倍，花费翻倍，难度也翻倍。

0: 这可就亏大了。
1: 所以呀、啊，别再犹豫了，各位啊，前100个一元体验的名额和全省240盒2.5折团购机会，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头飞速减少。谁先打进电话，谁先拿到体验装的验证啊，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2.5折的福利就优先给谁。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节目进入尾声了，最后为大家总结一句，您听好今天的福利。首先，您拨打热线，用1块钱就能获得一个体验名额，拥有一个价值199元的安睡饮。第二呢，您可以抢在前10名申请享受2.5折团购福利，按箱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谁先打进谁先验证，谁先决定调理就优先给谁。趁现在线路还通，趁夏天刚开始不久，趁您身边睡不好的人还在犹豫，您先拨打进来，名额就是您的了，好睡眠的机会就是您的。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